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组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广泛参与，唱响家乡民歌，祝福家乡发展。今晚

个新媒体平台为我们选送了几位参与者来到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他们将在这里一起唱出对家乡的热爱，唱出心中的天籁。

0: 上这十期节目，在这方以中国民歌为名的舞台上，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一起传唱传统民歌，演唱经典旋律。下一首歌，本季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将齐聚一堂，用歌声为本季研习营呈上一份属于他们的答卷。
1: 假如让我在中国民歌里仅仅举出一首来代表中国民歌的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样一首，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首歌不单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一往直前的精神，更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让我们的欢聚再久一些。多么真挚的心意，多么难忘的日夜。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十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中国民歌的传唱永远不会止息。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使我变得很活泼。
1: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2: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3: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1: 双胞胎吧。
4: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5: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来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0: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5: 我是纯色的。
3: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6: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8: 十米高空挑战钢丝绳上骑单车，小撒自当人体配重，依依能否保持平衡顺利骑到对岸，小尼大卫化身方块王子，节目现场秒变拆积木乐园，小撒身背空气炮大显身手，流体力学的逗趣实验，谁能打掉更多羽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每一次的科学体验总是充满了想象、神秘甚至惊险，你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全部，但那只是表象。激发每个人的好奇心、探知欲，才能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2: 有人吗？ Hello， 有一点吓人。
1: 嗨。
3: 哦。你没看见我走过来吗？
2: 我。
3: 你一直在关注环境是吧？
2: 对，而且。
3: 你没有发现环境中最大的亮点吗？
2: 就是。
3: 这是一档跟科学有关的节目，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来完成一个了不起的挑战的项目。
2: 太期待了，
3: 请看这边。
2: 哇，
3: 漂亮吧？
2: 这是我特别想要拥有的一辆自行车。
3: 复古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复古当中又透着时尚，相当的环保。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我们的科学实验项目将在这一片场地的上空。啊，请看。没错，就是在半空，就是在钢丝绳上，所以给你安排了十米的高空，你将骑着自行车从那边的塔台一直骑到这边。
2: 你知道什么叫头皮发麻吗？
3: 我们不会胡来的，
2: 相信科学。

0: 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的时候，真的吓坏了。因为本身营造的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全部暗黑的空间，突然一声巨响，哇，天塌了吗？
1: 看到这个可爱的小猴子了吗？现在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为这只小猴子，而这个小猴子的脚实际上就相当于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我这根手指头就是钢丝，然后下面需要有一个配重，这个配重的重量只要超过上边骑车的人，也就是配重的重量只要超过你，从科学理论上讲，它就能保持这样一种平衡状态。
2: 当自行车下方的配重质量超过骑自行车人质量的时候，自行车能否顺利通过30米的钢索呢？接下来请看小萨的科学实验吧。
0: 当我听到小萨哥跟我说相信理论、相信科学的时候，他可以实现的时候，我内心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1: 在登上我们的升降车之前，导演把这个交给我，说拿着当个吉祥物吧。我们带着我们的吉祥物，我先上天。
0: 我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接近你。
1: 你不会接近我，你会越过我，直接。
0: 我以为至少会有一点准备的时间，没想到我第一站就是要踏上这个自行车。
1: 坐稳了，不要动，不要慌张，保持镇定。
0: 3、2、1，哇！加油！
1: 你是风儿，
0: 我是沙，
1: 我是沙袋。
0: 加油！
1: 哇！慢点，慢点，慢点！

0: 太了，小帅哥，
1: 你成功了。在钢丝上骑自行车，往往会发生倾斜，但是只要车下方配重的质量足够大，同时也足够低，就会降低自行车的重心，物体的平衡感会大大增强，迫使车减少倾斜，直到恢复数值状态，不从钢丝上滑落。
2: 我们现在也算是生死与共啊，患难之交。哇，我知道它是科学，但同时我又一直不住的惊喜，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觉得，相信科学太重要了，而且它可以帮助你去完成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然后可以去帮你战胜恐惧。哎呦，哇，着陆的感觉太棒了！ 科学的力量太强大了，而且也会让你一种极致的感受。
3: 其实整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还没来得及体验呢，我们就已经到终点，而且现在我完全放松了。看，其实不用怕，我们能够做到，你也能做到。这背后是科学。

0: 学的道理，并不是因为我和依依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当然还是需要一些勇气，不过这点恐惧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你相信科学的力量。
1: 高空挑战顺利完成，安全落地的依依信心倍增，这就是相信科学的力量。关于高空与平衡的实践仍将继续，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趣味挑战呢？
0: 两队各派出一人在地面抽积木，而另一个人站在落起的积木顶部保持平衡，限时六分钟，抽出积木数量多的队伍获胜，若一队的积木倒塌，则该队终止比赛，另一队继续比赛，抽出积木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1: 大家看到现场的积木其实是跟我们的建筑结构形式紧密相关的，古代建筑大都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没有深基础将建筑物和地面进行连接，所以要保证建筑物稳定，就要让建筑整体重心在建筑和地面的接触面内，因此古代建筑大都四四方方，在造型上趋于保守，但现在高层建筑通常使用桩基础将现代建筑物与地面连接起来，所以即使建筑物的重心不在建筑与地面的接触面内，建筑物也能四平八稳。
0: 准备好，上道具。

0: 我都不敢大声笑，因为真的很晃。
1: 我觉得我们俩在上面适合屏住呼吸，不要说话。
2: 好，两位都已经站定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三、二、一，继续开始。
0: 轻一点，
4: 我有一点。
2: 要快，速度要快，力量千万不要用得太大。 要注意上面人的安全。好，我觉得小尼哥真的是在拆建筑。加油队已经拿下了一块，而且小尼用这一块作为垫脚石，冲上了上面，又是一块，两块了。
0: 加油！
3: 冷静，大卫，不着急。
0: 我特别稳，你不着急。
5: 戴比到现在为止才刚刚拿下一块，加油啊！大卫，你可以学一学他的方法，先看一眼。三块。小尼哥慢一点，开始有点晃动了。慢一点，慢一点。可以吗？大卫，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速度，小尼哥。
2: 小尼砸下了第四块，我都不敢站直了。哎哎哎，你怼哪一根了？戴维在慌乱之中拿着他的锤子去砸安全的那些根。
0: 大卫，慢，大卫慢，他晃得很厉害，稍等。戴维，要听一下上面。
3: 上面一一给你的提示，晃晃晃晃，
5: 坚持，
3: 小心，
5: 我蹲下来了，
2: 坚持。
3: 对，
2: 黄颖现在采取了蹲下来的办法，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
2: 有效的降低了重心，
0: 很高。

0: 戴比已经五块了，戴比六块，小尼为什么落后了呢？小尼现在五块，小尼为什么落后了呢？不应该呀，小尼刚才一直保持领先啊，戴比现在已经六块，戴比现在搭建了一个梯子。
1: 我们数量上既然是领先的，我们就不着急，选一块最轻松，然后又不至于让它会倒塌的。
0: 现在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双方要注意。
2: 小尼哥这边是什么状况？啊，
3: 小尼哥你在干什么？
4: 哇，这可怎么办？

0: 所以下一层是个好办法。加油，对，加油，小尼哥，加油。
1: David，
0: 你现在推的这一块特别好，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晃动。David又找到了一块非常不错。我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用锤子。当你砸出一半的时候，可以抱着往外拽。
2: 这边的观众，跟我一起嗨起来！我说小尼，你说又，小尼。加油啊，小尼哥，我们不着急，
3: 还不着急。
2: 我们第几块了？
0: 戴比现在八块，小尼现在七块。哦，我敢打赌，在女生掉下来之前，小尼会先摔下来。哇！八块，小尼现在追上了戴比，但是戴比仍然在不断的。Oh my god！David 现在玩的比较悬呀、啊，他开始拆旁边的了。
2: 悠着一点 ，David， 不着急，不着急。
0: 没问题，这一块应该是安全的。David 又拿出一块。戴比十块了，
3: 我该拿哪块？
2: 倒数第五排，小尼哥。倒数第五排，小尼哥。
3: 我也得够得着啊！好，
2: 小尼哥加油！
0: 这样没用的，这样没用的。稍微歪一点点。哇！上上上

0: 站稳了吗？
1: 有一点晃动，慢，慢，慢，慢，慢 ，OK， 慢 ，David 慢 ，David 慢，慢 ，OK， 非常好，非常好 ，OK， 非常好，非常好。
0: 现在每拿一块都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时间快到了，小妮要拿下一块，
1: 等一下，我现在重心是稳的吗？
0: 十一，
1: 我左边的人走开，

0: 们来数一下啊，来，小泥队11块，黛比11，两队战平，两队战平。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拆，而这一回拆的过程中，我们就不再计时了，一直拆到有一方倒塌为止。
1: 我脚已经没有力气了。
0: 看谁还能在11块的基础上再增加更多的块数，好吗？来，掌声有请他们继续对抗。你们猜哪一边先倒？这边都猜是红的，这边都猜是蓝的。
2: 他在拆我旁边这一块，哎，
0: 完全可以。大家看，小尼搭出的梯子相当于又搭出一个积木。

0: 不着急啊，
1: 专业的能力。
2: 漂亮，黛比利用他身高的优势。黛比捅掉了依依旁边的一块，现在他的快速已经上升到十二块。
0: 黛比你别动，你别动，我先找好重心，你别动，你先别动。
2: 小尼受到了启发，也开始拆
1: 小心
2: 他的同伴的墙角。
1: 小心小尼哥，你得换一个方向。对，
0: 慢一点，慢一点，黛比慢一点。 OK， 非常好。
3: 你能坐到这边来吗？能坐到旁边。
2: 十三，
3: 你能坐到这边来吗？
2: 十二，
3: 能坐到旁边。
0: 黛比别动，
1: 坐那边，
3: 别动，别动。

0: 在这场脑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中，两支队伍都用敏锐的观察和行动力探索着结构稳定的极限。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寓教于乐的挑战呢？
1: 我现在是不是仙气飘飘的感觉？我现在是不是仙气飘飘的感觉？
2: 我欲成仙，快乐几天，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真心走过。
1: 你们别害怕，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跟流体力学相关的道具，叫做空气炮。大家可以看啊。别以为它只会吐吐烟圈，这个空气出去的力量还是挺大的。不信，来，刘谦站稳啊！
3: 怎么又是我？
1: 大家看看这个空气炮的力度，
3: 可以吗？
4: 我看不准，怎么瞄？
1: 可以，我可以了。

0: 我还解释一下这个，
1: 大家刚才看到威涅巨大的空气炮，其实它是利用了流体力学的原理。大家仔细观察小萨手中的空气炮，会发现在空气炮的出口处，它是一个圆环而不是一个圆。这个圆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气体流速要比边缘的快，两个原因，首先有摩擦力，其次圆环阻挡了部分边缘气体，所以啊，这样的流体就形成了一个涡环。大家可以想象，在我离小萨这么远的距离处，我一掌发过去，小萨并不会受到任何空气的推动，因为我的能量在传播过程当中已经被消散了。但是涡环能够稳定地携带能量，所以通过空气炮就可以把楼顶的杯子给击落。
0: 涡环现象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难以算清楚。
1: 所以呢，我们在算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去做实验，用风洞一吹，看它的一些反应。风洞就是能吹风的管子。风洞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去检测航天飞行器，检测导弹。在我们国家四川省绵阳市有世界上第三大的风洞群，我们国家的一些飞行器，比如说神舟载人飞船，就在这个地方接受了测验。
0: 绵阳有一座直径5米的立式风洞，它能够模拟直升机在下降的时候旋翼产生的涡环现象，所以我国新一代的直升机在设计的时候都会经过它的测试，以保证飞行的安全。
2: 观众要不要试一下？为了对得起你们的勇气，上家伙！
3: 哦，天哪！
4: 来了！妈呀！
3: 天哪！
4: 这个吗？
3: 我天哪！

0: 来来，刚好也练习一下，因为稍后的对抗要用得上这个东西。来，你俩得配合，一个掌握方向，一个来发射，如果打到也算。哎，还可以，
1: 喂喂，
2: 倒射倒射，
0: 好，
1: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0: 漂亮，漂亮，哇，
3: 那个好高。
0: 换一个，换一个，我看看这边。
4: 这种都看不到那个圈了。
0: 打住了没有？
4: 这边那个，
0: 打那个黑色衣服这个男生，戴眼镜，就对对对，就你。
1: 但打不了那么远啊！
5: 我使点劲儿啊！
4: 保龄球倒了不到。
0: 行，所以你们俩啊，一定要配合好。人家那边现在已经指哪打哪了。哎，
4: 哦，准，特别准。
2: 我们已经百发百中了。
0: 可以了啊！好，
4: 太厉害了。
6: 两队嘉宾要借助流体力学的原理，用空气炮打掉对面的羽毛，在100秒的时间内打掉羽毛最多的队伍获胜。
0: 那接下来，首先请出我们的加油队。

0: 备好了吗？好，
1: 我们的浓烟已经。
0: 你得赶紧，你先打
1: 几个
0: 球。你先试一下这个，好，方位好。好，开始，100秒计时。
1: 我就不管了，我就一直发。
0: 哇，他们两个有策略。
1: 打到有没有打到？
0: 陶然，
2: 比较有啊。
0: 你是一个炮兵。
1: 跟你们拼肺活量的。
2: 你太轻了。
1: 啊，好。
0: 刘谦，你真的不心疼他吗？他已经拉的。衣服、哎，
1: 我们一个都没打到吧？
2: 因为你打太轻了。
0: 哎呀！而且轮子还越线了，回来！
2: 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
0: 还有有有有，快快快快！
1: 哎，打到了！哎，打到了！
0: 是吧？时间到！
1: 哎呀，哎，累了，腿都累了。
0: 我们换上另外一波战士。未来队上场，耶！好，游戏开始，100秒计时，快快快！轮子不能过线，轮子不能过线。
3: 好喽，
0: 好，
1: 这个打到了，这个打到了。
3: 好喽，
0: 好，
1: 这个打到了，这个打到了。
0: 加大发射的频率，要快快，一个接一个的拉，对，甭管它，对，好。对，玩命的拉，玩命的拉，对，好，漂亮！100秒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必须要加快，

0: 好，时间到。好，时间到。
1: 好累
2: 啊！这是一个体力活。我们的策略就是
0: 你们自己记了吗？
3: 加油队一共打飞四盘羽毛，而未来队则打飞了八盘羽毛。
0: 加油队才四个。
2: 我们赢了，我们是赢了吧？
4: 是八个。
0: 最后的结果，加油队打中了四只，未来队八只。
5: 一个简单的装置就可以让看似普通的空气发挥意想不到的威力，这就是科学的神奇力量。接下来更炫酷的科学装置已经准备完毕，一起来看吧。
3: 我们加油队的两位队员现在已经在他们的答题区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邓楚涵现在站在我身后的高台上，稍后他将成为整个大型联动装置的一个启动装置，由他来负责启动整个联动装置，然后这套机关开始运行。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是缺失的，比如说这个水槽中间少了一节，需要你们去将它补上。比如在这个台阶上面有一个水缸，是需要你们用吸管把里面的水喝掉以后减轻它的重量，使得这个跷跷板能够改变重心等等，这些事情是需要你们去做的。但是你们要做这个事情的前提是

0: 对题，快问快答，我中间不会停，答错了继续答，直到答对为止。只要一答对，你的队员就可以冲上去完成这些环节的补缺，从而让整个联动装置继续下去。那好了，现在我们就让邓楚涵为我们启动大型疯狂联动装置，开始。
1: 收到。大家看我头顶上方这个气球在慢慢的长大。
2: 天哪！哦，开始了吗？
0: 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随着气球的爆炸，这颗球已经缓缓的降落。
2: 他刚问问题了。
3: 题目不是要问吗？
2: 赶紧呐！
0: 我们的启动牌子一旦被击中，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准备好了啊！药盒上面 OTC 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3: 不知道，下一题。
0: 唯一一种能够向后飞的鸟是什么鸟？
3: 蜂鸟。
0: 回答正确，快！哦哦
2: 哦哦！哎呀呀呀！天哪！哦，哎，我接上。
0: 水槽里的水已经顺着陶然补充上的这个水槽缓缓地流下，哎，不要让它漏，对，不要让它漏。水槽中的船又撞开了另外一个阀门，现在水缸在盛满了水之后将会缓缓下降，一旦水缸下降，第一关便顺利通过。马上我就会问第二关的题目，请做好准备。第一关成功。好，请听题，经常被标识在首饰上的字母 PT 代表什么化学元素？比如说戒指、耳环上面会标上 PT。
3: 白金、铂金。
0: 不，回答正确。哦，快快哦，快快快快快快快，黄河上来了。我的天，好，哇，第二关成功。听题，地壳当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是铝、铁还是铜？
3: 铝。
0: 回答正确。
2: 我可以拉了。
0: 快拉。这时候我们看到你们的对手正在接受他们的惩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穿过自动洗车机的女人。第四关，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
0: 巴甫洛夫是什么学说的创立者？
3: 不知道，下一题。
0: 飞机上一般有几个黑匣子？
3: 两个。
0: 回答正确。
4: 一卷到底的联动装置，用巧妙的科学原理解开机关。当科学问答与时间赛跑，我们在紧张好玩的气氛中享受动脑的乐趣。更多趣味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5: 舞蹈就是指教。
6: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0: 到嘞。
4: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选了一首老歌。
0: 哎，哪首歌？
1: 叫《为你》。我们用音乐筑起一道心墙，只为了让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
0: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它的初心就是我们大家像家人一样分享故事，谈谈情，亲情、友情、爱情，然后唱唱歌，来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共同经历的岁月。我们也都想成为那股温柔的风，被所有人抚平点点忧伤。
1: 是的，那无论此刻您是正在经历低谷，还是说在黑夜当中迷失了方向，一定要记得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就是我们不变的承诺。那今天呢，就让这段旋律成为您的导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陀螺转圈圈啊，他说，海洋孕息，我想点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很希望我在想你的时候恰好你也在想我。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而且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彼此想念，我们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0: 哎呀，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最长久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心里装着他，他的心里也惦记着你。
1: 没错，不用互相猜来猜去的啊，不用患得患失的，只要一想到对方心里就特别踏实啊，一句非常简单的在干嘛吃了吗，都能让人开心一整天。
0: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陀螺转圈圈，一起来听。

0: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9938。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能没有你》啊，不能没有你，送给我的好朋友小雪。我想对小雪说，在我前行的路上，你就像冬日里那道最明亮的光，为我驱散迷茫与寒凉。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辽阔，让我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愿我们的友情如冰雪般纯洁永恒，折射出最璀璨的光芒。哎，他用的词儿都非常的大，
1: 对，非常非常温暖的一段留言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所谓的朋友吧，就像留言里面说的那样的，他就是像寒冬里的一束光，就当你看不清路的时候呢，他不仅会帮你照亮方向，而且你觉得冷觉得难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温暖和底气。
0: 其实人生路上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的懂咱的啊，挺咱的陪着咱的朋友，是你莫大的荣幸。所以这样的友情干净长久，值得我们用心守护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把这首《不能没有你》送给小雪，也送给每一段真诚又温暖的友情。
2: 你的心是我永远的舞台，我的梦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绵阳的林夏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愿你抬头有光。我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扛自己撑，我真的觉得有点累，有点看不到方向了。但是我想夸夸自己，因为我始终相信再难的路也会走到亮处。
3: 这是想通了，这就对了。难熬是什么？是你要练成火眼金睛，孙悟空必须要经历的。经历了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希望你永远这样坦然的能够面对未来生活当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遗憾。相信只要往前走，光亮就一定会出现。

0: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杨友谦的好友，做自己的女孩。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读你》。这首歌每次听，心里就多一份感触。慢慢走过一些路，经历过一些事，才真正开始懂了，珍惜眼前人，守住当下暖，才是最珍贵的事儿。把这首歌送给你，愿你平安顺遂，也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读懂爱。”与被爱，
1: 我觉得读你的这个读字真的很好，它非常的玄妙哈，就是人和人之间真的是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品，才可以真正读懂彼此的真心。
0: 对，就是因为一段舒服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靠一时心动支撑这段感情走下去的，一定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一点一点去了解对方的脾气啊，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啊，看见对方的温柔，能在岁月当中读懂一个人，也愿意被一个人读懂，就是难得的幸福。
1: 是的，那我们赶紧把这首《读你》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他心里牵挂的那个人。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于西。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怎么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宇圈的好友梦碎无声心碎无痕留言说，我想点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我的父母，祝爸妈身体健康。
2: 那杨宇圈的好友八九离十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妹妹，希望妹妹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度过他的人生。
1: 还有我们央视频的好友秦大公子苏打哒哒哒等也点播了这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心。一首你不懂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杨友圈的好友敏儿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李敏，点一首一生有你送给我的老公。岁月流转，情怀如初，就像歌中所唱，那份执着与坚守从未改变，任世事变迁，我心一生不变，带着回忆和憧憬继续前行，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2: 那杨友圈的好友龙泉山的亲切感也点播这首歌，要送给远方的那位朋友，希望他保重身体，一切顺利。
1: 两条留言，两份真心啊，一份呢是送给相伴多年的爱人，细水长流，初心不改，然后一份呢是送给远方的朋友，简单的牵挂，但是句句都那么真心。
2: 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一生有你》。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程佳佳留言说，想点一首喜欢你，不用太多理由，不用惊天动地，只是很纯粹的喜欢你，愿这份喜欢可以长久又安稳。
9: 哎，我想考一下韵熙，下面点播的还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念？
10: 粉不露兔。
9: 哎，你还真知道、啊、其实东北话叫粉不露兔的。他留言说，我是00后，好想去80、90年代的街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街小巷放喜欢你这首歌的感觉。哎，你可能回不去，但是可以推荐你看冬去春来这部电视剧，里边讲的就是90年代的那些人。
10: 那同时呢，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田先森也点播了这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立马为大家安排喜欢你，一起来听。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
6: 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堂。
1: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2: 我喜欢小猫，
3: 我喜欢小狗，
4: 我喜欢孔雀。哦，
5: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哦，
6: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7: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8: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9: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1: 这还不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我们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0: 感染力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

0: 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哦，是啊，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3: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3: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4: 我就是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4: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是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4: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4: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4: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5: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俊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5: 这一晃就6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5: 我觉得这6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了。
0: 对，
5: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5: 怕能说不？啊，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5: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站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5: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下，插一下，我大跳。哎呦，
1: 能起来帮我帮个忙吗？
0: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太可爱了，这玩意儿。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0: 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0: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

0: 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武，
1: 舞蹈的舞，
0: 好的，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那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造，
1: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2: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0: 这是空花钢炉啊，这是椒盐味道的。
1: 椒盐味道的，
2: 这是啥？
0: 这是
1: 老桃子糕，哎，
0: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1: 这是啥？
0: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先干
0: 了。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啥？
0: 南果梨干哦，
1: 南果梨干
3: 我都没吃过。
2: 啊，那么可怜呢？
3: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1: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1: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3: 老香了这个。哇哦！
1: 你就别坐下了，姐，老乡等着你呢。
2: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1: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2: 拉花
4: 儿。好，拉花儿。
3: 拉花儿。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哎呦，特别一点吗？哎
1: 呀，对呀，
3: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儿，
4: 东北秧歌儿。
3: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2: 山海关不住。对，然后是，哎，
3: 东北超级酷。
2: 东北超级酷。对，东北超。
3: 超级酷。
2: 对，
3: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2: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1: 就即兴来吧，
3: 来，
2: 行，走。

0: 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人们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

0: 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0: 是的，
2: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不？
3: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1: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0: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1: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小蛐蛐好漂亮啊。
0: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1: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2: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的事，
1: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4: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1: 带给大家的诗，
5: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可以。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4: 今天要干嘛？
6: 今天
4: 我们来干嘛的？
6: 今天我们来
4: 跳舞的。
1: 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6: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绿。哦，
1: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啊，
2: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嗯，真好。
3: 宝宝，你多大了？
4: 六岁。
3: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4: 七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3: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5: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3: 兴趣，
5: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哦，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3: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6: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5: 17年。
0: 17年了。
5: 对，
3: 17年的光阴转眼。
5: 是的，
3: 像在
5: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3: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5: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5: 管，
0: 真的，
5: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5: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
5: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5: 是。
6: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的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0: 二人世界少了。
6: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0: 那好久了。
6: 对，好久了，10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啊
0: 啊，火。哇，
6: 这一次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他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哦，
7: 啊，好温暖，好幸福。
3: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0: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1: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四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4: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0: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创舞宣言。
5: 草霞鸣，战必赢。
6: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7: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0: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4: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0: 一起嗨吧，
4: 嗨起来。
0: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8: 北京的红天舞蹈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9: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祛斑味儿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祛斑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0: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
11: 国防科研。
0: 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家庭主妇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

0: 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2: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2: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2: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

0: 么快？
1: 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你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会。
0: 对，李翔也会，李翔也会。
1: 我刚跟他们学的。嘿，是这样吗？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小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4: 手从上往下吗？
5: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2: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5: 可以给遍音乐。
2: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当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5: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族舞蹈的一个特点，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2: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5: 我没有压力，
2: 我没有，
5: 我不上班。
2: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1: 给我们做一下。
2: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就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可以了，
1: 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
3: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3: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3: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

0: 直接看，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1: 哎，就是你。
2: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 是啊，
1: 是吧？
4: 你是内敛，
5: 对，
4: 这是直接是直给。
2: 嗯，对。
1: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6: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哎呀，
0: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7: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力。
2: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1: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0: 勇敢小蛐蛐，
1: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1: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8: 我们都是12岁的。
1: 全部12岁啊？
8: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1: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8: 嗯。
1: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8: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这是它的翅膀。嗯，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1: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哎呦妈呀！哎呀，我这，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他们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4: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2: 是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
1: 啊！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5: 迎战。
3: 哦，迎战。哦哦，不服。
0: 来，
6: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0: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
5: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5: 啊，你看，
0: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3: 对，
0: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2: 我喜欢小猫。
0: 啊，小猫，
3: 尖爪子。
0: 还有谁喜欢什么？嗯，
2: 我喜欢小狗。嗯。
1: 喜欢萤火虫，
0: 萤火虫。
1: 啊，我喜欢孔雀。
0: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

0: 小鸟。哦，有翅膀。
1: 孩子们真的好棒啊，
2: 模仿能力好强。
1: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景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2: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3: 来，给我们比划比划。
2: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地盘上在做。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就会爬得很低，它就会变成这个。对，所以它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0: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2: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0: 我刚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1: 红。

0: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1: 对，谢谢李德歌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2: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喵。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鼓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勇敢呀、啊，但是你们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3: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

0: 提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1: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五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0: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2: 谢谢老师的建议。
3: 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有点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2: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呢？抖铃子了。好的，谢谢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蛐蛐们，谢谢啦。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4: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2: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哎，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4: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这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2: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嗯，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都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您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呀，
1: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0: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0: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1: 广场舞，对，
0: 来一下呗。
4: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0: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又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真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是天津元末一生舞蹈学校。

0: 本日约，秋冬仲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1: 宜宾市金河艺术团开。

0: 全国金河
1: 银河
0: 健康快乐，
2: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们最后决定
0: 会是谁。
3: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4: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0: 们。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祝贺，来吧，兄弟姐妹们，我们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3: 好难，
2: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4: 李德格琴老师，
2: 你现在已经是这波的了，
5: 来活了，
2: 我觉得挺好，萌不足，
6: 专业对头，
7: 非常期待。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7: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8: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9: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6: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8: 双胞胎吧。
10: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11: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来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6: 你是蓝三，这人好特别。
11: 我是纯色的。
5: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1: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12: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3: 哎，你都知道了，
11: 当然
13: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11: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12: 需要我这个东西。
14: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5: 给你力量，加油！
13: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6: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4: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1: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苍天呐，包大人！
17: 苍天。
18: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

0: 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刘韵李无芳，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3: 我是恨嫁呀，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4: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5: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6: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7: 唐山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9: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0: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2: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0: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3: 好紧张啊！
0: 话不多说，3、2、1，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就是我已经做，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4号，好，祝您梦想有门，
14: 开门。
15: 哎呦，
16: 英俊秧歌
15: 好，
16: 这是地道的英俊秧歌吗？
7: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6: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16: 秧歌指挥，
7: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16: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16: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7: 谢谢。
16: 来吧，开始挑战。12生肖现在随便选。
7: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17: 狗，
7: 万一出来12，我直接就紧张了。那就狗吧。
16: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出来十二，我今天就紧张了，
1: 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你可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

0: 那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叫什么？
0: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1: 叫什么？
0: 笑红尘。
1: 哎，对了，
0: 对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0: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1: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0: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1: 大
0: 吉，
1: 笑红城，太酷了，特别棒，回答对不对？
0: 后面一下开溜串门吧。

0: 欢迎迎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林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
0: 女生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飒！哇，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呀，
4: 伞还拿上来了。
0: 啊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人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拿来吧你。
3: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4: 大头。
0: 这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来来
0: 来！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2: 对，就是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对，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三号牌，
3: 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哎呦，那真可以
0: 啊！哇，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大
0: 吉。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嗯嗯。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春快乐！
2: 其实我们上过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是，我的天！
3: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有个包青天，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呀，这首歌
2: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唱的是对的，
1: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4: 你再从头唱。
0: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
1: 是那个蓝儿的，
0: 蓝儿的，到了耳朵了，真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春去变脸有关的吗？
0: 啊，他越猜越远。

0: 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1: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0: 要不求助一下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关键字吧。
1: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0: 第一个吧。
1: 第一个字。
0: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3: 苍天呐，包大人，
4: 苍天，
1: 太不容易了。
5: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儿。
1: 歌名叫什么？
5: 包青天。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0: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迪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迪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0: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们急死了。
0: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2: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2: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2: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2: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1: 都没了哈。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发如雪，泪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念更好。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啊，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1、2、3、4、5，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的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5: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
4: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666，加油！
0: 666，
4: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5: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5: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5: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5: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5: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发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哈哈哈。

0: 皇上，你快起来呀！还要为臣去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拆一下，拆一下，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港，
2: 欢迎戴琳港。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港也是一位原创歌手，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港，
1: 谢谢，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2: 当然
0: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这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0: 对，
5: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蛇马羊猴。12，
0: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0: 猴，请准备。九号门。
1: 九。
0: 五千元。
2: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3: 可以开完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0: 是反差型人格，
2: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0: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0: 对啊，
2: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0: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唱的真的很好听啊，
1: 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2: 你也很厉害，
3: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0: 太开心了今天。
3: 好的，谢谢
1: 谢谢，继续加油啊，
0: 拜拜。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3: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1: 对，
3: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0: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3: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0: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架中间。
3: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0: 8000块。
3: 一二三四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0: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是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3: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4: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0: 哪歌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3: 啥？
4: 平静的风格。
0: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我成河。
2: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0: 平静的风感，
2: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0: 太自信了，小弟哥可以下班下班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2: 来吧，来，你接替我。
0: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三国恋，
3: 还记得，真不错。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
0: 确定。
2: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了。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3: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4: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球裤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啊，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嗯，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生当中，这一刻你是，你不是一米八，你一米九了，你知道吗？一米九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谈，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鸡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3: 蛇，请准备。
4: 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5: 一二三四
6: 五六七
5: 八也出了，
7: 就剩下十、十一、十二。
1: 祝大家好运！
0: 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0: 重要，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这是一个七号门给我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2: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4: 终于难倒你了。
2: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3: 好，
2: 嗯，
3: 想想，
2: 梅花咋弄？
3: 什么？
2: 梅花咋弄吗？嗯，
0: 猜出来了。
3: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2: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3: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2: 随口一打，
3: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2: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3: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2: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3: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2: 梅花三弄。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的天哪！他真让我无法无天，让我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000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
3: 加油，加油！放轻松，
2: 你打气呢？
3: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
3: 哎呦，小公子你我愁，此生只为你我红袖。
4: 不知道什么名字？
5: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3: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3: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戏文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3: 哒哒哒，上指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你确定吗？
3: 等会儿啊。
6: 是吗？
5: 是。
6: 知道了。
2: 哦。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3: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6: 小心好坏。
3: 不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3: 我记岔了。
6: 开门，
2: 还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3: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3: 真的。
2: 开，忘了怎么办？
3: 不，没事，不会的。
2: 错了。
3: 急。
2: 回答正确，鸳鸯戏。
3: 我就说我没记错。
6: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嘿，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嘛。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
2: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哭。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5: 漂亮，
1: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1: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5: 难受、
1: 哦，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1: 别说包青天的事儿。我来自伶
5: 牙俐齿。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1: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5: 他真不知道，
1: 他真不知道，
5: 这个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6: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丝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哦，
2: 丝弦。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1: 对呀、啊。
2: 嗯，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2: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6: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5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与帆发行的。
2: 这首歌的。

0: 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1: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2: 马，骑马，
0: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
3: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0: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4: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猜出来了。
0: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4: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3: 有答案吗？
0: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5: 他就算知道马也没有用，
6: 对，都猜不到，
7: 真想不到。
0: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3: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0: 完了。
5: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3: 大。
5: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3: 想不到别的了。
0: 可能是想不到了。
3: 急。
8: 可惜，
3: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4: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江音呐。
5: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0: 行。
4: 妈妈兜兜骑，骑到哪个？有没有印象？
0: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3: 嘎嘎什么？
5: 叫什么？
0: 嘎嘎要过河。
4: 嘎嘎要过河。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

0: 好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它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
2: 哦，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48000，看一眼48000。
1: 我的48000，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1: 他好残忍，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
1: 开心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加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5: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5: 慢慢嘟嘟骑，慢慢嘟。”
0: 可是听不到，
4: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4: 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12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4: 这么想开12号题？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1: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2: 紧张了，
3: 说都不会话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0: 谢谢，向姥姥。
1: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0: 传回去。
1: 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0: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Wow. 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0: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
2: 加油！
3: 猜对了，直接拿走。
2: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6: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7: 他听出来了，
4: 是吗？
8: 就是天意。
7: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12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7: 然后你再去开11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清零的更多，更精彩了。
7: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想这个。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7: 对，3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7: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3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太。
7: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呀。
7: 继续。
4: 太极。
7: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哦，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7: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太难了。
7: 毕竟是12号门，
4: 既然匮乏了。
7: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4: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7: 什么太阳？
4: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9: 种太阳。
4: 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0: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7: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4: 摇太阳。
7: 确定吗？
4: 确定，就是它了。
7: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7: 吉。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这
0: 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4: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5: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5: 真的是，毁死了我！
0: 谢谢谢谢赵柯。
4: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下来，
1: 义不容辞。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正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5: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5: 就得正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0: 开门大吉。
4: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0: 下期再见。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5: 对，
3: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5: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3: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吧。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日前，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两大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开幕。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回溯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历史脉络。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电影影像、课本等展品，还原了城市文教事业恢复与社会重建的鲜活场景。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3: 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节点，展现党领导文艺工作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脉络。展览展出230件套文物，配套40段音视频资料，《新青年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聂耳使用的小提琴，勾勒出革命文艺萌芽生长的思想主线，《可爱的中国》手稿，《黄河大合唱总谱》等作品，印证着文艺与革命进程、人民心声的深度连结。
5: 这个展览啊，主要就是反映文艺发展它不是孤立的，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才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3: 71将至，文艺舞台集中推出红色经典作品，各地院团上演红色题材歌剧、话剧、交响等艺术作品，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迎接建党105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塑造全新主角冬子妈，以她送夫参军、投身斗争、舍身护民的人生轨迹，串联敌后游击。

0: 与长征双线故事，展现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
1: 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我们就是站在今天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就是让当代人能够引起共鸣。
0: 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原创红色主题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取材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哈达铺的真实历史，以一盏油灯作为核心舞台意象，聚焦红军在此休整、确立北上陕北关键决策的重要时刻，以独特视角讲述陇原红色故事，运用现代舞台语言还原革命岁月。四川交响乐团违约作曲家李海英创作的交响乐《亮剑》日前在成都首演，作品融合同名电视剧旋律《中国军魂》，搭配川剧锣鼓、四川民歌等民乐元素，以交响形式诠释红色精神，体现新时代文艺创新活力。
2: 从血泊里，
0: 演员张光北因饰演剧中楚云飞深入人心，本场演出中他以情景朗诵串联全曲五大乐章，为作品增添充沛情感张力。依托家喻户晓的影视 IP， 作品拉近交响乐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让红色历史、巴蜀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形成深刻共鸣。
3: 电视剧产生以后，他的那个精神力量鼓舞了很多人，关键的时刻啊，在困难的时刻一定要敢于奋起亮剑，就是说对于过去对于未来我们都要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72亿元。2026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为双方最高指挥官的隔空智斗。影片《抓特务》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以公安干警的追查线为核心叙事主线，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是人民警察历经40年始终没有放弃对嫌疑人的追踪，另一条线是潜伏者身处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内心不断挣扎自省，最终幡然醒悟，主动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4: 我很少碰到一部电影能把一个跨度年代这么大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写得这么丰满，所以我就挺感兴趣的。通过抓特务这个事儿的表象来体现人情冷暖啊，这种胡同的生活氛围啊，咱们这个时代的变迁等等等等。
5: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叫我。
0: 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2023年跨年档上映的《年会不能停》曾凭借密集笑点和打工人的情感共鸣成为高口碑爆款，收获12.92亿元票房。续集《年会不能停2》将延续前作的喜剧类型与职场题材，以幽默笔触描摹当代职场生态。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作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此外，《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随着各地学生陆续放假，暑期旅游季开启，北京各大文旅场所纷纷推出新项目、新活动、新玩法。作为北京双奥地标，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游客络绎不绝。竞技场馆常态化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市民游客休闲体验的城市公共空间。鸟巢室外的网球场从早到晚档期几乎排满， 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参观打卡。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水立方聚焦消暑休闲需求，面向学生群体开放游泳、滑冰等运动项目。国家速滑馆主打科技赛事与研学体验，今年7至8月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系列活动。作为城市主题乐园，北京欢乐谷日前启动20周年系列活动，全新99米的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日间可俯瞰城市风貌，夜间可观赏灯光夜景。
2: 今天早上一过来，我就一眼看到这个摩天轮，其实觉得特别惊喜。今天还看了许多演出，相比较我小时候来这边玩的话，活动种类确实要丰富许多。
0: 暑期期间，园区联动文艺院团头部 IP 机构引入舞台剧、国潮演出、数字科技体验等全新内容，覆盖家庭出游、毕业旅行、夜间打卡等多元出游需求。
6: 在暑期推出一系列新空间、新商业、新餐饮，融入了很多新的演绎，都会给游客带来不同的新的体验。20年前，北京欢乐谷是给这座城市建造了一个乐园。20年后呢，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城市建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0: 日前，天下九寨沟大美阿坝州文旅推介全国行首站活动在重庆巴南区举办。活动推出户外玩乐、康养旅居、避暑研学、经典观光四大阿坝特色文旅线路，覆盖雪山冰川、藏羌村寨、草原湿地等多元景观。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活动还正式发布了旅居阿坝10条规范，现场同步设置阿坝好物展区，集中展出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186种特色产品，并达成多个文旅项目签约。
7: 此次阿坝全国行活动首站选在了重庆，为重庆与阿坝深化文旅协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了两地资源差异互补、游客互送，两地协同发展空间巨大，将加快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8: 就在不久前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于金顺携10年力作《中国梦》黄杨木雕亮相新疆拜城博物馆，跨越4000公里，促成了这次江南木雕与西域文化的相逢。60余载的执刀手艺，于金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匠人于金顺的匠心人生。

0: 日前，筑梦华章于金顺中国梦系列黄窑木雕作品展在新疆拜城县博物馆精彩启幕，展厅内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
1: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件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把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0: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2: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窑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窑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100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窑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窑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1: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在汹

0: 怀能够更打开。
1: 余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0: 尽管是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在关系的。这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1: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余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0: 长城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面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1: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余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余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0: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1: 余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余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0: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1: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余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0: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1: 余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余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0: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的这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这个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因为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1: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0: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十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作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过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种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1: 2022年，余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

0: 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1: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

0: 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1: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希望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2: 一刀捐山河，一木系家国。于金顺手握刻刀60余载，手艺门非遗，怀一腔赤诚，传到校园，倾囊授徒，让乐清黄杨木雕走出方寸工坊，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世界。正是有了于金顺这样的匠人，用最笨的功夫守住了最古老的手艺，也守住了最真诚的匠心。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好
3: 快呀，
1: 太帅了。
4: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5: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6: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8: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3: 大家好。
2: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4: 大家好，大家好。
2: 欢迎演员孙桂田，
5: 好，
6: 谢谢大家，
2: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7: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2: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7: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5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9: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0: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1: 我还真库库马。
2: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8: 有听说。
2: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8: 对啊，
2: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1: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1: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2: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2: 因为这个哭哭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哭哭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1: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2: 网友
0: 就买哭哭马的那个人吗？
1: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2: 我们经销商。
3: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哭哭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4: 网友给起的。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4: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3: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哭哭马嘛。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哭哭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6: 其中的一个？
5: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6: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6: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0: 有一个笑
5: 有一个笑一个哭。
6: 是的。
7: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4: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1: 小包
4: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的。
6: 查监控
3: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4: 对，
3: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4: 对。
7: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4: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6: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6: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7: 他叫什么？
6: 他叫陈德义。
7: 陈德义
3: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7: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哭哭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哭哭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7: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3: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哭哭马多少钱一个？
0: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哭哭，
3: 就你抱的这个，
6: 卖25块钱。
0: 二号，
2: 25块。
0: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4: 25。
1: 都25，
4: 都是25。
0: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6: 一个价。
2: 一个价格。
1: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7: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4: 是的。
7: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4: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7: 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4: 对。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1: 我觉得三号不像的，三号像背的。
8: 一号啊。
0: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我们也是三号。
0: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
0: 那么激动啊。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二号。
0: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1: 来吧就。
0: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3: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0: 背的有点熟。
3: 对，
0: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3: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0: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3: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0: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7: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0: 陶老师，
9: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
1: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9: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1: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1: 小包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0: 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2: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0: 好像是马瘦了点。
12: 像不像？
13: 像，像。
12: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0: 对，哎，这个就像了。
11: 正确答案是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4: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0: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跟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2: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3: 做丝巾
0: 也是来自义乌啊。
2: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15: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
0: 卖毛绒玩具。
15: 对对对。
0: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14: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0: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
14: 谢谢大家。
0: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14: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0: 你真叫小包啊？
14: 他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哭哭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0: 一直在追单，
14: 一直在追单加单。
0: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4: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0: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就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

0: 我就为了赢得奖金。
1: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0: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0: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1: 谢谢杨帆老师。
0: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0: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
0: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分析哥，
6: 这怎么猜？
0: 没让你猜，让你问
9: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两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0: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2: 是。
0: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1: 是老师编排的。
10: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1: 4年。
9: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0: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7: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7: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7: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3: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13: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13: 很多，数不清。
3: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13: 是。
10: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0: 这个孙女好，
10: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0: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6: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0: 嗯。

0: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1: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0: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1: 我从7岁开始比赛。
0: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1: 对。
2: 晨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3: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0: 啊，不好，
3: 太像了。
0: 我是觉得3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3: 那2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2: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3: 对
0: 对，
2: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4: 我再问一下，那个3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1: 受过，
5: 受过。
4: 哪里最容易受伤？
1: 膝盖、脚踝。啊，
2: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4: 就很整齐。
3: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5: 大概
1: 4到5个小时。
6: 又一样。
0: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2: 你们仨认识吗？
1: 认识。
3: 完喽！
0: 完喽！完喽！
2: 完喽！完喽！完喽！
0: 这就不好猜了，
4: 这就不好弄。
2: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4: 对。
2: 没准是冠亚季军。
0: 哦，对。
2: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1: 我体重56斤。
2: 你多少斤？
1: 70斤。
2: 你多少斤？
1: 63斤。
4: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2: 他刻苦啊。啊。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0: 哎，1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1: 不影响。
3: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1: 戴。
3: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1: 正常的眼镜。哦。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2: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3: 真是。
2: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1号跟2号像，
4: 你们觉得呢？3号啊，
3: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4: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2: 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3: 我先投。
2: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3号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这3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3号，我个人也觉得3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3号。
2: 晨曦为什么选1号？
0: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儿，这1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儿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2: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3位小朋友，请准备。
6: 怎么3号不动呢？
3: 1号、2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2: 来，请开始。
3: 太帅了，
0: 有点小失误。
4: 很厉害呀，
3: 棒，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0: 哦，怎么感觉他比3号要流畅？
3: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0: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4: 那真是1号了。可能
3: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0: 他是单脚脚尖转的，
2: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3: 这就是茶壶转吗？好厉害。
2: 哎， 哎呦。

0: 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1: 我是真的全国龙门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2: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哎呀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0: 真棒啊，
3: 真棒
0: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是什么成绩。
4: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3: 哦，也都是冠军，
5: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4: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王丹莹，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0: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3: 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6: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1: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5: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1: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0: 你哪里受过伤？
4: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6: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7: 天，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1: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3: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0: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6: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你一定行，
3: 太棒了！
0: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8: 太棒了，
0: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5: 好，
0: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5: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7: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3: 零分。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7: 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12: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12: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12: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13: 请看视频。

0: 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7: 晚会。
5: 晚会，对、非常多。
6: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他不是，他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6: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6: 哦，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8: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6: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9: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8: 哎，您好。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8: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4: 像啊，
9: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8: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4: 这都有备而来，这。
1: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5: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5: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三号呢？
8: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6: 这更难猜了。哎呀，
4: 是哎，
2: 都不好猜。哎呀，
1: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8: 对，小柯、老狼老师，
1: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4: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3: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4: 对，
1: 那我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5: 对， 对，
1: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5: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1: 三号呢？
8: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

0: 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嗯，
1: 我的天，这没法猜。
2: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
1: 很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3: 声音也都很好哈。嗯，
2: 对，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3: 你也觉得二号？
1: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3: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2: 对，
3: 笑起来那个，嗯，
2: 都挺好看，
3: 都是美女。
4: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2: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5: 又听你们俩的了，
3: 姥姥相信自己。
4: 小分析。再分析。
3: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1: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就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4: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1: 王铮，应该是王铮。
4: 嗯哼。
3: 王铮。
1: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4: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1: 是。
3: 吓一跳。
2: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4: 程姐。
1: 好吧，
3: 好吧，
1: 懵了。
5: 嗯，三号。
4: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1: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2: 像什么？
1: 包括鞋子
2: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1: 对，
4: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1: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4: 啊，不能啊！
1: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6: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1: 凭什么？
5: 我觉得一号也悬。
1: 啊，一号不太像。
4: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2: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1: 对，
2: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4: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7: 王老师，
3: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4: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5: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
3: 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1: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3: 放
8: 走了。
3: 哎呦，对了，哎呀，对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2: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3: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4: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6: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7: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6: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1: 我今年56岁。
6: 哦，56岁，您呢？
3: 我今年46岁。
6: 46岁，
7: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6: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5: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6: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2: 我现在是31岁。
6: 31
7: 啊？
8: 31看不出来，
6: 真不像30多岁的。
9: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1: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8: 三号呢？
3: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7: 金融？
3: 对。
9: 算账是吧？
6: 您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9: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2: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9: 啊，
6: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3战3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是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6: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1: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6: 没有不会的。
1: 对，
0: 了解，
6: 真棒，真棒。
7: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1: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0: 带着经验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1: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
7: 好，
1: 对。
7: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3: 挺难的。
7: 挺难的。
6: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3: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6: 哦，
8: 我想问问3号，那您还工作吗？
3: 工作呀。
8: 对，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3: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8: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3: 我是非全日制的。
0: 一周上几节课？
3: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0: 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3: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0: 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3: 我的公司
0: 啊。
7: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3: 项目投资。
7: 项目投资。
3: 对。
7: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1: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这都是引以为傲的。

0: 的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哦，
1: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

0: 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1: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2: 对呀、啊，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3: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2: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4: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3: 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4: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3: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4: 哎，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5: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4: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5: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4: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5: 我不是，我是大专。
4: 大专，
5: 对。
4: 然后考的研，
5: 对。
4: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5: 高等数学，
4: 就是高等数学。
5: 对。
4: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5: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哦。
4: 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是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一？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5: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儿学。哦，
1: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3: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1: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3: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2: 非全日制的。
1: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3: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1: 我的妈，这
4: 理由都合理。
0: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3: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1: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0: 也是非全。
1: 这不好办了。
6: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0: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对于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6: 他多大了？
0: 今年就是25了。
6: 二号，您有孩子吗？
3: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6: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5: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一号那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都有六分，但是只有一个是
1: 演员。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4: 来，快问。
1: 3个人分别回答，你们3位都开题了吗？
0: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1: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3: 有些时候会。
1: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5: 没有。
1: 好了，我问完了。
2: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4: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1: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2: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4: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1: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

0: 第二个呢，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1: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2: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3: 什么？
2: 但是复试被刷了。啊！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啊！
1: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4: 完了！
1: 请看二号。
5: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6: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5: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6: 大二，我就说他小吗？
1: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5: 这个是真的。
1: 来吧，三号大哥。
7: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了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7: 没有，真没开。
1: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7: 你好，你好，
1: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7: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1: 各论各的是吧？啊，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7: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1: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7: 对对对，是的，嗯，
1: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7: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 心态也变年轻了。
7: 对对对，是的啊。
1: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7: 是的，
1: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7: 对，
1: 是吧？
7: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7: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嗯，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7: 对，
1: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7: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要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向你学习。
7: 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4: 2000分，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这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4: 看吧。
1: 哎呦，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9: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0: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1: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1: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2: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9: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12: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8: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12: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10: 没有。
12: 胖袄也不穿？
10: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12: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4: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8: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4: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8: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4: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8: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4: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8: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的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1: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8: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4: 明白。
12: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10: 其实是老生戏。
12: 老生戏啊，
10: 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啊，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12: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10: 30多年了。
12: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13: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12: 这很吃功夫的。
1: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4: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13: 我1.8米多。
1: 1.8米几？
13: 8.2。
1: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13: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1: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13: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1: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13: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够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0: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箱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13: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4: 对，
0: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8: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啊。

0: 因为去年物剧特别出圈儿、
1: 哦，
0: 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儿。我也看见有打工出香这个，啊、嗯，三号老师，您觉得打工出香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2: 其实这个打工出香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主要是
0: 拽箱子那个是吧？
2: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
0: 啊、
2: 这两个是要
0: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2: 对对，这两个
0: 我现场看过这个戏，
2: 对对 对，
3: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2: 对。
4: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2: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
4: 哦，
2: 啊，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4: 明白。
2: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
4: 嗯。
2: 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4: 多一点。
2: 对，
0: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
4: 嗯、
0: 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3: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0: 极其熟悉。
3: 嗯，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4: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5: 二号得罪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1: 二号不像。
6: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3: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0: 哎，贵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一听是哪门保的，河北的。
4: 几号啊？你说
0: 二号。
7: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3: 山东的，
0: 哦、山东那跟贵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7: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0: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儿，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3: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俊呢？
0: 相对这三位来说，俊是一号老师，
2: 我比较帅一点。
0: 啊，对。
7: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
8: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3: 孙老师，
9: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3: 陶老师。
10: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哦。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3: 好，晋飞。
4: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7: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4: 哎，那是。好了，那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7: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4: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0: 不对，姥姥，
3: 孙姥姥。
4: 哦，这里也没有你了。
0: 对呀、啊，
4: 那咱俩走吧。
7: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3: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1: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4: 三号慢半拍。
12: 啊，三号露馅了。
0: 三号肯定不是。
13: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嗯，二来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0: 都换了。好快呀，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4: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
4: 对，
1: 兄弟两个人，
4: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5: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4: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4: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盖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盖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4: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伤得好。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刚刚好。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4: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4: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4: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5: 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这么演，对吧？
4: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突像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4: 和他对啊，
1: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4: 对，就这个，就这个，你看。

0: 这转个方向很快，
1: 太难了。
2: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0: 哇，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1: 两套了，
3: 那么快转方向，哇，
4: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对，
4: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3: 太棒了！
4: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19: 乐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2: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8: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就是当时在龙华看到这个当时狱中吧，他是有一封信通过人送出来的，所以他写的呢是非常隐晦的，因为肯定要被敌人看到的，不可能不看，他要检查的嘛，他就模仿是份家书一样，很简短，假装在说家常，实际上是请你们放心，不要太过担忧，也传达一个意思，就是说看情况呢是出不来，就要牺牲了。这封信是非常触动的，因为《千里江山图》这个书呢，实际上写的是我们前辈的故事，对吧？也可以看成是父辈的故事，因为父亲恰好也是个军人，他在山东读的这个抗大，加入了徐世友部队，枪林弹雨炮火，这是一代人嘛。然后他喜欢拉小提琴，也喜欢写写东西，喜欢读书啊。然后他耳朵也不好，高书包部队嘛，耳朵右侧就。

0: 就基本是聋的，啊，听不大清楚，就是说，所以他的音准也很有问题。他在家里拉小提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折磨。父亲和子女，这个尤其是儿子啊，这个中间总是这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冲突啊什么，对吧？这也是很常见的。但是有时候你理解你父亲，你说你怎么理解了？就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父亲下班，他走过来，我正好出去，然后打了个招呼，然后一回头看他的背影，哇，就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我从来没意识到我父亲是个老人了。就这么一下子，哎，从一个写作的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生命就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刻构成的。我觉得小说关心的是这些东西。那么，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我刚才强调是一个日常的角度呢？就是说，当初从事的这些特殊工作的人，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在日常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的。我父亲从来不说他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通过写作试图来理解我们的父辈，他们从战争年代过来究竟是怎么看待生命、日常生活，对吧？怎么看待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2: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3: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4: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3: 双胞胎吧。
5: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6: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1: 你是蓝，咱这人好特别。
6: 我是纯色的。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7: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

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衣锦天下丝路记，我是丝绸之路美学之旅的发起人尼格买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新疆吐鲁番。说到吐鲁番，你会首先想到什么？瓜果飘香，热辣滚烫。但你一定不知道，吐鲁番曾经是千年前的世界时尚之都。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向全世界展示了唐朝服饰的非凡魅力。这里曾经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各色服饰，引领了世界的潮流风向。所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第一站选在了吐鲁番。放心，这路我并不孤单，我邀请了几位旅行搭子陪伴我一起去探索丝绸之路上的美学元素。我的第一个搭子会是谁呢？来吧，

0: 欢迎吴昕。哇，
1: 终于见面了，
2: 好的，小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3: 非常开心，然后终于跟小尼哥见面了。嗯，这次又是跟时尚美学、丝路美学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我。然后希望我们能玩得开心呢。
0: 不仅是我的时尚搭子，还是我的养生搭子。
3: 对，
0: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旅行搭子，除了吴昕之外，就是我们的途昂 Pro 了。
2: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全新车型途昂 Pro。我们搭载的是2.0T 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我们自己叫机皇，
0: 什么路都能趟着走。
2: 对，同时它配备了 DCC 自适应悬架，它有15项软硬可以调节，所以在走你们丝路之旅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轻松一点。
3: 太方便了，
0: 几辆
3: 贴心了，
0: 管够是不是啊？
2: 你需要几辆？管够
0: 好了
2: 啊，管够管够。还有就是刚刚吴昕老师来，对吧？他刚刚坐在这个副驾上，我们叫女王座驾。女王座驾，它的座椅是带空调通风系统的。
3: 难怪刚刚非常的舒适。
2: 对，
3: 然后脸上的妆这么明显，且不花，非常的贴，
2: 车内非常的舒适。
3: 对，
0: 为我们的丝路美学之旅保驾护航。
2: 对对对，
0: 太好了，非常感谢，
3: 感谢感
0: 谢，谢谢周凯先生。那我们这一路就放心的往前开了，
4: 没问题。
0: 好，我们这个路线第一站吐鲁番出发。我们就要开始收集丝路美学灵感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大唐丝路美学服饰秀，为我们这趟旅程拉开序幕。然后我们将继续出发，一路开到乌鲁木齐，再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进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我们这趟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2: 对，
0: 而且我保证这辆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哈萨克斯坦，回头率一定超高。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的，车钥匙现在可以给了吧？
3: 对的，
2: 叫车仪式。激动吗？
3: 激动，
0: 开心不开心？
3: 要出发了，
0: 准备好了，心所向，皆可往。途昂 Pro 昂然见丝路，
5: 走遍天下都不怕。
3: 出发了，哇，出发了，
0: 开心。刚才我们还腿着走的，如今我们已经有车了，
3: 富裕起来了。你看，哎呀，
0: 你看这。太美了，
3: 而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0: 现在这个光照也是非常好看。
3: 对，
0: 你拍一张吧。你很难想象这些山体是怎么形成的？
3: 这种山路坐这个车真的还是挺有安全感，
0: 非常有安全感。
3: 哇，你看这边就是，
0: 你看它那个那两个颜色，你看，
3: 像红豆沙一样，红豆沙、绿豆沙。
0: 它的世界里只有吃，太神了。
3: 对，
0: 怎么就那么清晰啊？它的边界，
3: 对，
0: 就这边富含铜矿，那边就富含铁矿，
3: 而且这是山水画，就是山水画的那个颜色。这是什么答案之书吗？
0: 对，
6: 叫时尚之书，
3: 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0: 我呀，好像黑色比较适合我。
3: 稳重，
0: 安全，
3: 然后又比较气质，
0: 不会出错。
3: 我是亮色系的，什么红的呀、黄的呀、蓝的呀，对，比较适合我。最讨厌的穿搭类。

0: 类型。哎呦，
1: 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如果一定要硬说的话，就是那种夸张的哥特朋克风。哦，我接受不了。
0: 我最讨厌其实是一身 logo 的穿搭。
1: 我们那儿有一个人，主持人。
0: 谁啊？
1: 杨帆。而且他喜欢搭配不同的 logo。
0: 那更不行，那你统一 logo 还好一点。
1: 我们今天找了个超模来羞辱我们。
0: 我最喜欢跟超模玩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超模那种高是显而易见的高，所以呢大家不会觉得对你身材或者是你个子有多矮，因为他们就是天生的这样的高。
1: 而且我跟你说，找到他就是天意，就是天意啊。
0: 我认识。哎，如果你说到这个，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1: 真的？你猜到了？
0: 我猜到了。
1: 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当时接了一个一起去看极光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俩每次相遇都是在世界景色奇观中，真的很有缘分。
1: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火云谷，走吧。来了。哇哦，哦，
0: 太美了。
1: 山顶的那个女子难道就是？哇，
0: 就是我的朋友。

0: 哎呀，
1: 太美了，
2: 这里的风景超好，快来，
3: 名模就是不一样。哇哦哇哦，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绝美。
2: 我其实这样的。
4: 欢迎天意，
3: 欢迎啊，太开心了。
4: 先请你来，就是一起跟我们享受一下我们衣锦天下的丝路之旅，然后做我们的时尚顾问。哇，做你的时尚顾问。哒哒哒哒
2: 哒。哇，你的歌声随着这个风已经飘到了
3: 山的那边，
2: 山的那头。
4: 哎，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我快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嗯，去完成我们的美学推广之旅，嗯，但我这个人呢，就是时尚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3: 啊。说白了，他就是想那个让你教他几个 pose， 可以走天下那种。
2: 对，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这么漂亮的景观里面，我是觉得风是最好的造型师哦。头发呀、发丝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元素，其实都可以飘起来。
3: 所以我们应该迎风，对不对？
2: 对，迎风的时候要注意不能顶光。找一找这个太阳，现在我们是从斜后方过来的嘛，嗯，让你的脸有一个阴影的部分，其实有一点像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她们经常会打的这个光，也叫美人光哦，美男光也可以。
4: 可以。
3: 那动作呢？有什么比较适配的动作吗？
4: 主持人他习惯的那个动作，通常都是，
3: 对，就这样。一定一张
2: 照，要不咱这样来一张？
3: 对，杨仁要不这样？
4: 他们就老说我这个动作太土了，就永远都是这种动作。
2: 但我觉得在这种大自然里面，其实你就感受风的呼吸，还有感受阳光，然后这样整个人其实拍起来就有一种跟大自然合在一块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呼吸感。
4: 就是要迎风招展，
3: 感受。
2: 对，我们要来一下吗？
3: 对，
4: 可以。
2: 其实欣姐你现在站着也很好看。
4: 对，
3: 我就这样吧。
2: 对，因为你看你的裙子也是这样飘起来的。欣姐
3: 喊我国际超模。快，
4: 国际超模，
2: 好看。
3: 哇，拍的好像我会武功一样。
4: 就是这样站在这里啊。
3: 帅，
4: 表现一下你那个侧面的弧度的话，
3: 明明自己就偷偷的在练。
4: 还有一些就是跳起的动作。三二一，就大笑。
2: 哦，你这个脸部表情可以，
3: 可以，你怎么跳出了一种把你 P 上去的感觉？哦，可以，
2: 一二三，
3: 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拍，网上有一个很火那个旱地拔葱，
4: 来，
3: 旱地拔葱表演，走，
4: 一二三。
2: 哎，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把带给你们的礼物给你们？
3: 哇，你给我们带了礼物呀！
2: 哇，这个红色的是给你的哦，然后
3: 谢谢。
2: 这个盒是给小宁哥的哦，哇，
3: 小宁哥快哇，太客气了。
2: 这一次不是丝路记吗？然后我是湖北人，我是荆州的。然后荆州以前是楚国的都城。然后我们那儿是有楚绣的。所以它是用那个楚绣的那个织法织在这些丝绸的织物上面。然后欣姐这个就是一个小荷包。然后它上面就是织的凤凰。哇
3: 哦，然后太好看了。
4: 这个还有香片。
2: 对，小宁哥那个其实是一个车载的。香片，它反面是用那个小篆写的平安。哦，我的天，所以就希望你同走丝绸之路的这一路平平安安。
4: 一路平安，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而且这跟我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契合，
2: 那就太好了。
4: 这有一个纯金的，
2: 哇，可以，
4: 是周大生的，借你戴五分钟，
2: 我收下了。
4: 这是天意找的地方，指导一下吧。
2: 你看这块布上面，
3: 这个是蕾丝绣花，
2: 出片的一个利器。
4: 别动，哎，可以的。
3: 好像杂志哦。
4: 这样拿到后面，这样，对。好，别动。哇，
2: 这个超绝。
4: 吴昕，你试一下。哎，
2: 怎么直接？
4: 别动。
3: 确定吗？
4: 别动，别动，别动。
2: 哦，哇，这个好好看哦。
4: 对，我抓拍。
3: 怎么样？
4: 哇！
0: 真的，
2: 线条感。哇哇，这个很绝。
4: 这个绝对是个拉面大师，这个简直就是女装的维嘉老师。
3: 你来一个，我给你抓。
4: 好，近一点，近一点，
2: 近一点。
4: 对对，近一点，两倍哈，全身。
2: 两倍。

0: 我得飞出去啊！三二一，
1: 哇，这好像成嘞。
0: 像个落魄的大叔，就感觉新娘子跑了。
2: 什么鬼？
1: 没有一张成的吗？
0: 怪我的表情不好。
2: 哦，这个很，
0: 这 get 到了，艺术表达出片了吗？我们这里算是
1: 出片了呀。
0: 这地方选的太好了，
3: 太棒了，
0: 好的背景是照片成功的一半，
3: 对，
0: 好的模特是成功的另外一半，
3: 好的摄影师也非常的重要，
0: 谢谢你们。天意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是
0: 就是要为我们的大秀做准备。
4: 好，
0: 我觉得找一个
3: 有特点的
0: 历史和现实时空相交的地方，
3: 拜托你了。
0: 可以，
3: 然后我们晚点跟你去集合。
4: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也是模特哈，
4: 你们哎，
0: 女生也要加入啊。哦、
3: 好的，记得给我找衣服啊。
0: 选几个个儿不要太高的模特。
4: 那我先退出。
0: 好吧。
4: 好。
0: 带你来品尝一下我们吐鲁番的特色美食。
3: 太好了。等菜的过程中我们逛一下，是不是？
0: 可以的。
3: 哇，这个好好看。
0: 这个就是塔加王冠。嗯。轻轻的啊。哇，很漂亮啊！这是公主的造型。
3: 这个囊太可爱了。
0: 这真囊啊，真的都是真囊。
3: 这是真的吗？
0: 对，我小时候到北京、上海来演出，我妈会把我的那个箱子里塞满囊。
3: 就纸。
0: 我特别烦，我说妈，你不要再给我塞囊了，就怕我吃不饱。哎，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参观项目，这一定要带你看一下。
3: 啥？
0: 就是这张照片。哎呦！这张照片啊，哇，是给人安全感。
3: 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热和曼，没有想到海报上的人站在我身边，哇，好荣幸啊！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请大家注意消防安全。行了，逛了一圈，我们也饿了，上菜吧。
3: 可以吃饭了吗？
0: 这是干啥？当新疆瓜果遇上瓜果纹样，猜不对就别想吃。
3: 游戏规则，请大家根据接下来出示的瓜果纹图回答分别描绘了什么瓜果，限时十秒。
0: 这个太容易了吧。好，开始了。
3: 好，
0: 到你。
3: 这什么？
0: 哦，很容易。
3: 啥呀？
0: 这有什么瓜果？
3: 哈密瓜。
0: 你仔细看呐，你睁大眼睛，
3: 这不哈密瓜皮的纹路吗？

0: 普遍流行。
1: 别歇了，这叫啥呀？面皮子，
2: 辣皮子面筋啊！
3: 口水都下来了。
4: 快，下一题，
2: 含两种瓜果。
4: 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你说，说
1: 啥呀？
4: 葡萄。
1: 哪里有葡萄？
4: 这不是葡萄吗，姐姐？哦，
2: 还有石榴。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
2: 来。
1: 哇，你太厉害了。
2: 此文物为初唐莫高窟第209窟葡萄石榴纹藻井，以葡萄纹、石榴纹为主纹饰，葡萄叶、叶形纹等为辅饰，做米字形呈现，
4: 很漂亮啊。
1: 对，
4: 你看那个时候，你说你拿这个做个丝巾，时髦不时髦？
1: 好看，就是这种搭在肩膀上。
4: 但实际上这是上千年前的纹饰啊。嗯，到现在都觉得是可以作为潮流单品的。
1: 这个绝对是一块非常美的裙子的布料。
2: 又有一道菜，
1: 这是什么？
2: 椒麻鸡，哇，特别适合炎炎夏日里食用。下一个，
1: 还有四种，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里边籽儿可以这样扒出来，那个叫
4: 咋的？这叫啥？你忘了？
1: 怎么说来着？莲藕，莲藕。
4: 我等一下。
2: 四，
4: 葡萄。
2: 二，
4: 啥呀？
2: 一，
4: 莲藕。石榴、佛手柑、桃子，
1: 原来你是新疆水果王。
4: 此文物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锦裙第三多花卉锦。
1: 桃子象征着长寿，石榴莲子象征着多子，佛手谐音福，共同组成了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纹饰。
4: 来吧，猜对了。
1: 什么？我们说的是莲藕吗？
4: 那个莲藕。
1: 我们说的是莲子。
4: 我们说的是莲藕。
1: 我们答对了75%，也是很不错的成绩。
4: 这样吧，这个算甜品吧，好不好？
1: 算冰淇淋，算冰淇淋，
4: 好吧？哎，一种
1: 是无花果吗？
4: 像无花果的叶子。
5: 哎，你翻页了。
4: 没有啊，我还没有确认呢。
6: 香，
4: 什么？你再想想。
1: 有点像瓜。
4: 什么瓜？
1: 西瓜。
4: 西瓜，对吗？哇
1: 哇，真的是
4: 太牛了，好棒啊，欣姐。
0: 此文物为清光绪时青色断袖瓜蝶纹女马褂，在清朝，瓜和蝴蝶的图案组成瓜蝶绵绵纹样，具有世代绵长、子孙万代的吉祥寓意。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虽然没有发现和西瓜有关的文字记载，但留下了一件珍贵有趣的唐三彩西瓜。
1: 吃饭了，好，
2: 享受胜利的果实，
1: 太好了。
4: 嗯，好吃。
1: 妈，这个太正宗了。嗯，
4: 怎么了这节目？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的穿搭的时尚的方面的思路可以提供给我，然后我最近也正好很喜欢新中式，那我不妨有这个机会又能玩一下，又能学习一下，然后又能跟你认识，多好呀。
4: 太好了，所以接到这个邀请毫不犹豫的就来了，是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4: 那关于穿搭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心得？
1: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所以典型的我就是需要一些穿搭上的技巧来调我的身高比例。嗯，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叠穿混搭的技巧来增加层次感，这样就能避免你身材上的一些弱势。
4: 哇，那你对像我们这种身材比例上，比如说头特别大，就这种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1: 头大那个戴那个假肩膀，就靠这里调，靠这里调。哦，
4: 就这样。
1: 对，就这样，整个人会
4: 这样就感觉精神多了。现在我们是在吐鲁番，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据说今天的地表温度是60多度。吴昕敢不敢接受个挑战？先去看一看怎么能够当吐鲁番的小潮人。
1: 啥呀？

0: 25万人啊！
1: 亲，
0: 我们真是感觉好穿越，好魔幻。两个病人来医院看病，然后医生来接待我们。这个医院呢是一个纯露天的医院啊，
2: 然后就特别特别，感觉像在海边一样，
0: 对，
2: 感觉你像度假一样，但其实你在治疗。
3: 有点疼。
0: 来，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支伞，
2: 对，
0: 把这伞插到土里，然后支起来。
2: 只要开始挖坑。
0: 对，我就这样，这样挖开。
3: 往下面的，往下面的，深一点挖。
2: 我已经有点中暑了。
1: 我感觉情况不妙。
2: 好热。
3: 来，坐。
0: 谁来？我先来体验一下吧。我帮你先试一下。嚯嚯嚯，来了。
2: 烫吗？烫吗？烫吗？烫吗？真的很烫吗？老人的腿已经熟了吧？
3: 醒了，醒了，醒了！哇，
0: 爽了，爽了，爽了，爽了！
2: 他现在满
0: 爽了，爽了，爽了！
2: 你现在啥感觉？
0: 就是感觉就是一股热流，流遍全身。哦，
2: 但是你现在瞬间就满头的汗，
0: 清醒了，一下子清醒了。
3: 湿寒性疾病90%的有。胃脏有问题哦，
0: 我感觉真的好神奇，很舒服，我大概体会到沙疗的那种快感了。
2: 快，老师买我，买我，快！哟，好的，快，我准备好了，
0: 一点点，一点点，
2: 好热，
3: 赶快，赶快，
0: 一点点，一点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行吗？
2: 行。
0: 怎么样？
2: 谢谢谢谢，
0: 欣姐，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怎么样？
2: 感觉有一点眼冒金星。
0: 你适应一下，你坚持一下。
2: 对对对，好，我坚持，我坚持。不想走。
0: 买我，哎，适应了以后非常舒服，朋友们。现在我们就要看我和吴昕谁是真正的潮人。
2: 好的呀。
4: 现在可以了。
0: 哦。我这是哇，你看，我的天啊，我是成兵马俑了。
2: 完了完了，所以我现在是浑身有点淤堵是吗？
4: 对对对，
2: 完了，我不出汗是因为我堵塞了。
0: 结这个说明有效果是吧？
2: 对，
3: 不出汗的人容易头疼心慌，这样症状会出现。
2: 哎，你别吓唬我了，我特别不惊吓，给我改签吧，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待着了。
5: 这个热沙子把身体上湿沙子擦干净，
0: 用热沙子擦。
5: 啊，对。
2: 腿毛都烫掉了。
0: 好了，朋友们，
2: 好，
0: 你们看，接下来我们适合去走一个大秀吗？
2: 真的非常好，现在的饱满的精神状态。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升华了，
2: 对，
0: 整个人已经蒸腾了。
2: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养足了精神，来一场交合故城的大秀吧。
2: 太期待了，走 ，Let's go。
0: 有本事别换衣服，就这身儿。
2: 我敢，你们敢播吗？谢谢医生，
6: 欢迎你们再次来。
2: 好的，我一定会再来的，谢谢。
0: 走喽。
7: 这次我们高定不会在这边住上，打扰到他们。
8: 你好，嗯，正在讨论筹备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大秀。
7: 草泥哥也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他托我来帮你策划这个。
9: 是的，是的，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7: 好呀，好呀，好呀，来，欢迎欢迎欢迎。
9: 我们这次很多的灵感来源都是从丝绸之路上，包括一些出土的唐代相关的文物装饰的纹样，包括阿斯塔纳出土的绢衣彩绘木俑，
8: 也是我年前在加宝藏的时候跟那三尊绢衣彩绘木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7: 是的，因为小林哥有跟我说你跟他两个人都有共同的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国宝守护人。
8: 那我们就从我们这三个木俑的穿搭颜色从这里出发作为元素来筹备我们这场丝路大秀，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带给我们的教科书式的审美指南。哇，我看到了一个超绝19分的这个比例。
1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根据阿斯塔纳绢衣彩绘木俑复原出来的一套一幅初唐的木缸。
8: 就在那个时期会有什么

0: 昕老师，你今天的这身穿搭我真的是佩服佩服。
1: 我真的，我迎来了我最想，就是此次我最想参与的一个项目。
0: 我跟你说，他真正的理解了沙雕的奥义，
1: 真的是不是
0: 超绝松弛感，绝对是今夏最搭吐鲁番穿搭。每年有多少人来吐鲁番走沙雕？
2: 吐鲁番二十万到25万左右。

0: 流行的颜色。红色肯定是唐朝人最爱的，比如说我们检测出这个红色的裙子，可能用到了非常重要的红花这个植物染料。我们这一套就是用橄榄染的染料进行了这条裙子的染色。像这几套其实都是我们根据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一些织物红色的面料，重新用今天的这个纺织制造技术把它进行提炼和展示，这样可以用一长串。
1: 哇，我刚刚看到一个纹样哎，
0: 对，这个
1: 像飞马一样，它有翅膀，
0: 翼马。这个是这次大秀当中被重点应用的一个纹样，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从《山海经》里面，我们已经有关于天马、飞马这样的传说。
2: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飞马，在光线的变换之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暗纹在里面。
0: 对，所以传统的美学、传统的纹样，它经过千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我这些年在研究丝绸之路美学的时候，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尤其是唐代，就是它那种非常开放、非常包容、非常发自内心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是这种很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个创意精神。
1: 我也试一下。

0: 今天老师跟我分享了这么多颜色、款式，还有这个纹样，那这场大秀我觉得应该稳了。很多灵感，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模特？好呀，走。放眼望去，感觉我的目光会落在
1: 创意总监
2: ，
0: Would you like to be our model?
2: Depends what kind of model. Maybe 灰狐王。
0: 太好了，诚挚的邀请你
2: 谢谢
0: 加入我们的丝路大秀。
2: 谢谢。其实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古老的智慧用起来在服装，哇，太好了，太美了。
0: 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我穿的那一套。在我们的交合过程上面去演绎这场穿越千年的丝路大秀，
3: 我相信这个穿越千年的丝路美学一定会在今天的当下生活当中再放异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加油！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大秀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朱燕老师，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
0: 朱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你的左半边是来自于唐代的服饰的复原，那么前三套呢，其实是阿斯塔纳出土的三尊剑衣彩绘木俑的古代服饰的复原，是初唐的这个造型。那么这两位呢，是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上复原而来的回鹘王和回鹘公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凤纹的图案以及造型，其实也是融合了大唐的汉族文化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0: 和我在壁画里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复原度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漂亮。
1: 当然我们不仅仅有唐代服饰的复原，我们还有重新将它进行时尚化的提炼和创新设计。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以及这个腰带，其实都是我几年前在喀什在新疆采风的时候淘到的一个老的维吾尔族的一个手织的一个编织袋。
0: 作为潮流 T 台时尚前沿的天意，你今天这场秀你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其实在水里走过秀，在山里走过秀，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特别的体验。而且我身上的这一套华服，它其实是叫做驿马纹，它这个驿就是跟我天意的那个驿，比翼双飞的那个驿，是一个字，
0: 简直是天意啊。
2: 简直是天意，真的。
1: 其实都是我们大唐出土的织物上面所看到的驿马，后来和我们的唐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今天可以作为灵感的一个最好的素材。
2: 就是有古今穿越，然后我们又走在这样的一个栈道上面，真的是很感恩吧。
3: 其实我觉得丝绸之路美学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时尚美学，不管从古到今，所有的服装都是非常的有历史，然后有延展，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的。
1: 是的，是的。
2: 楚阳老师，其实作为设计师，你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时常的要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你们如今的答案？
0: 是的，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空回到同一个原点。
2: 更加证明了那句话，时尚它就是一个
3: 轮回，
2: 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0: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今天呢，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美学能够在当下重新再流行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将今天的这个时尚称为大唐丝路风。
4: 我们也祝福小尼哥在接下来的丝路美学中为大家发掘更多的美。加油加油，
2: 我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4: 加油，我们很期待。
2: 我就带着大家的祝福，带着这一路的灵感前往哈萨克斯坦，去完成我们的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4: 太棒了。
0: 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你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
2: 哇这个
0: 朋友们好吗？
2: 我能先带一会儿吗？我觉得挺适合我的。把这个丝巾带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对对对，中国唐代的凤纹和西方的一些花草纹融合在一起。
2: 太好了，谢谢您的祝福和礼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丝绸之路上一路沿线去寻找关于时尚的答案，关于衣锦的答案吧。

0: 就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服装。
1: 包包好看，
2: 对，就是新疆特有的一种丝绸，叫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
2: 爱德莱斯丝绸，就是新疆非常古老的一种丝绸。
3: 先判定一下自己是冷皮还是暖皮，然后再选自己适合的布料。
2: 我是个小暖皮，我以后的名字叫尼格暖皮。我的衣服做好了。不错，
1: 哎，很好看，
2: 真的，这效果拉满，
1: 对，很有腰身，
3: 而且它会发挥哦，多出来的布料它也不会给你就是扔掉了什么的，
0: 也就它能多出点布料了，
4: 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条绸缎，徐徐展开，各有各的花路，汇聚到一起，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条美丽的花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

条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2: 哇，我们来到了厦门呢。天哪，这里是海。
3: 哎呀，
2: 耶呼，
4: 妹妹，请你来念一下我们的小卡。
2: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鹿岛厦门这座将海浪谱成旋律，将音乐揉进风里的城市。你们不妨在晨曦中登上海运台，或在暮色里漫步鼓浪屿。我们相信这座城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处气息，都会成为你们的和声。本站厦门将由厦门吉岛音乐主理人徐聪带领你们一同感受厦门的海岛风情。
3: OK， 哇，你的口音很有变化。
5: 是啊，
2: 期待你们以音乐为舟，再走一船鹿岛的星光与涛声，留下穿越时空的音符涟漪。
6: 等我回来，咖啡店招牌。
3: 哎，我听到了，很有 Acapella 的那个声音。
7: 我听到了，
8: 循声而动。
2: 随声而来。
3: 哇，这个谁唱的贝斯啊，好稳啊。

0: 介绍一下吧，各位。
1: 1, 2, 3, 4, 5, 6, 7, 8, 9, 10. 哎呦喂！我们是哎呦喂！
2: 哎，有点90年代我们央视节目那个片头曲的感觉了。
0: 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
3: Hello 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情感人生乐团的队长和男中音徐聪。
4: 徐聪，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3: 其实我们是一个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
0: 对，
3: 就希望用我们的和声能够把大家耳朵给唱醒，
5: 叫醒。
2: 阿卡贝拉这个艺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熟，嗯，但是想像你们唱的这么和谐，然后排练这么默契是不容易的。
3: 谢谢。
2: 那比如说老师能不能简单也教教我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现场拍一个吗？
5: 来一个入门的那种感觉的。
3: 我们是不是有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个很
6: 挑战，是不是？
7: 有挑战，
8: 就是大家确实很耳熟能详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是这个。回家看看。
3: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
8: 始了，开始了。好，这一声不完成了。
3: 学会了，
8: 学会了，
7: 好，好，结束。
6: 学会了。
5: 谁的结束了？谁的就结束了？你唱主
7: 旋律，我是女高嘛。
2: 常回家看看哈。
0: 还有哪几个声部？
9: 女中音，
5: 女中音，你说我们这谁是女中音呢？怎么说呢？这个
9: 老师，你看我们谁像是女中音？
8: 我看你挺像啊。要不都可以唱的。
6: 总共三个声部。
10: 总共三个声部。
6: 对，
7: 就是女高、女中和男高。
9: 女中，
5: 你俩女中，哎，我俩男高，哎。
3: 常回家看看，
11: 回家看看，回
5: 家。OK， 好 ，OK， 明白，明白，明白。女中。
9: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5: 常回家看。

0: 这个拎得非常好用哎，那我们合起来看一下啊。
1: B-box 来了，我们也可以的。要整一下，好，就很简单，就找你俩，一会儿再练人 B-box。
0: 也太简单了吧！不，卡，这次没错，不卡，很不错啊。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
1: 你人不错，
0: 被你发现啊！对，我们要把人的声音去掉哈，我们只留嘴唇的这个声音。
2: 留嘴唇。
0: 哎耶！哇！ 耶，对，短裤，
1: 哇，这很拉嗓子啊，感觉。
0: 那就，对，可以，词我可以，不词好，这个也是很适合这首歌的，因为它这个旋律会比较轻柔一点。
3: 来试一下，来一起合一个。
1: Come on，Come on，我先来几个嗨嗨。嗯。

0: 不服。
1: 为啥看？
0: 不服不服，
2: 还蛮定制的这个风格
1: 哈。你不服啥？你不服谁呀？
0: 不服不服，大娃二娃。
3: 大娃跟二娃我不服。
0: 大娃二娃，大娃二娃，这哎真的好发呀！大娃二娃，
3: 对啊，
2: 一娃二娃。
0: 哎，我们要不要让老师们演示一遍，然后我们来一遍？哦，
3: 没事，我们还是来学一下，还是你懂。
4: 哇，这对走。
5: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3: 我知道秘密在哪儿了，就是他们声音其实音量控制都很好。嗯，
6: 是。
3: 咱们刚才都有点过于突出自己
6: 了。
3: 对，咱们这么轻一点。
7: 有没有可能过于突出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两个？
3: 人家那三个其实一直挺好的。
8: 咱们学一下。
3: 就咱俩再注意一点。
0: 来来来，
3: 好，我们也弱一点。
0: 唱。OK， 来，那鸡。
5: 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那个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3: 好嘞，哎呀，吹的筷子都晚上了。
0: 好嘞，已经成功了一句了，
7: 成功一句，第一句有对了。
2: 亮亮亮，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8: 谢谢，
2: 可以可以可以，
7: 欢迎大家加入阿卡贝拉的大舞台。
3: 哎，我其实我之前一直爱听一首本土的闽南歌曲，叫《望春风》。哇，
0: 咱们可以一起啊，
3: 一起啊，
7: 一起一起，对对，
0: 给我们定个调。
3: 这个是乔音老师是吗？哎，
0: 对对对，要
1: 欢迎乔音师。哎，
9: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说实在的，我很少在阿卡贝拉这样的一个团体见到乔音师这样子。
9: 大家平常所了解的阿卡贝拉是纯人声嘛？啊哈。但是呢，我们在音乐会里面都需要扩音，那通过这个声音进到话筒，再进到我们的设备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它赋予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生命。
3: 嗯，就是他除了在这些参数跟听清之外，他知道美感是什么，每一个声部在表达什么。
9: 对对对，哎，老师专业专业，
3: 我也是这样的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我们就一起
3: 好，
0: 预备走。

0: 哇哦，太好了，很难相信你们之前没有排过。哎，你看看，
1: 其实我们认识了很久。
2: 我昨天晚上2点多你们在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冻了一宿了。我俩在这儿等练了一宿，你看我俩穿这么厚，
3: 还穿这么厚。
0: 哎，确实太棒了，太默契了，嗯。
4: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徐老师作为我们的地接，哎，来带我们玩一玩，玩转一下门。
5: 好，
4: 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推荐嘉宾。哦，哎，还有，在稍后。哦，
3: 我以为他飞下来。
4: 会在稍后
3: 降落，
4: 与我们见面。哎，
0: 海里呢？还得游呢。
4: 哦，还没过来呢，您慢慢游啊。既然来到我们这个乐队旅途，老师们刚给我们了一项挑战，我们也想给老师们来一个小的挑战。
6: 好，
4: 对，你们可不可以即兴？
2: 哎，可以啊，
4: 即兴
2: 可以即兴。哎，

0: 纯。
1: 哎，我们准备好词了。哎，我们
2: 但是我们即兴需要主旋律啊，
3: 就一闪一闪亮晶晶呗，就简单。
2: OK OK，
4: 可以试一下。
5: 啊，对对对。

0: 小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骨壮骨可以。哎，这个植入好漂亮，你看看。哎呀，
1: 这么好的一个乐团，
2: 不去我们的路也多可惜。
3: 那是啊，
4: 我们明天有个路演，
3: 对，
4: 然后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合作一首歌。
5: 那太好了，
1: 那我们期待明天路演见面。
3: 期待，谢谢。
6: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7: 什么开始了吗？哎，连相遇都没有吗？现在完全没有，直接完全没有。哇，哎，怎么就见面了？藏哪儿？哎呦喂，跟土地公似的，从地里就从那出来了。你看看这还有这盖里还有呢。大老师来，
8: 欢迎大佬家来做客。
7: 哈喽，哎，
8: 大老师好。
7: 哎，
9: 范哥你怎么先来了？啊，
7: 作为导民过来迎接了一下。
9: 啊，
7: 你先过去了一趟，
9: 没多远，前面就有一个地儿。
7: 这地儿我以前来过。 这边有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那个父老夫妇，今年都70多岁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金婚还是什么呀？然后人家这么多年结婚没说过我爱你，哎，我逼着他们说的。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以前幸福了。<笑>
10: 没准人家说的是 I love you。哎，反正说了，爷爷跟奶奶说那个我爱你。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让他们再说一遍。
3: <笑>说完这些年之后，
11: 两个人的是不是更甜蜜了啊？是。
3: 老师们看，其实我们古兰语这边镇里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那是很多都是非常的欧式，是。今天我们去的这个雷措会是古兰语万国建筑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式建筑。哦，对，雷措，
10: 是粤语吗？说你错了，雷操啦，
3: 雷好啊，没有，对，这个错就是房子的意思嘛，对，
10: 雷操啦，真巴操，
7: 雷好啊。
10: 哇，这太有，哦，太有feel了！哎，当当当，哎，弹了，可以看你过来紧张。<笑>
7: 一听，你就不是第一次来了，这熟人。什么第一次来？住这儿，我就在这儿待着，好多年了。
10: 那货被砸玻璃那家。
7: 哎呀，哥不停了，老师他歇会儿吧。又来了。为什么呀？他们有开关吗？能给他们关上吗？

0: 谢谢老师们，来吧，你把演出费结一下吧，还给你一个人表演呢。我请你吧，今天来，
1: 欢迎大家到虎狼玉来，欢迎到雷凑小燕来。
2: 那行，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乐队成立多少年了？
1: 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成立。
2: 这是您的家是吗？
1: 这个是我的祖屋，已经有130年了。
3: 130年了。

0: 一语怡情。
1: 所以平时你们都是在你们这个小院子里面相聚？
2: 对，这些爱好者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3: 都是爱好者，哎，
2: 就成立了一个雷错乐队。
3: 那这个乐器是怎么分配的？
2: 这主弦就是夏威夷，
4: 啊，这主旋律。
3: 那您怎么就跟这个乐器就有缘分了？
5: 从小鼓浪屿很多人在玩这个，从小就受到了那个音乐的熏陶。
2: 鼓浪屿称为音乐之岛吧，我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
5: 哎，对，这个就是飘过来的
3: 哦，哦，真的飘过来的，
5: 就是飘过来的。
0: 老师，飘过来大概多久了？
2: 差不多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0: 上个世纪。
1: 其实有很多这儿的乐器都是，尤其是像还有萨曼图的，都是比较西洋的乐器。
3: 听说这支乐队最开始是从爷爷奶奶开始的，对吗？
2: 是。
3: 哪位是奶奶呀？
2: 啊，这是我老伴。
3: 老伴儿，对。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们是同学，
3: 青梅竹马。哦，都在岛上住吗？
2: 对，他住在音乐厅后面。
3: 走路过去多远呢？
2: 跑路一下五分钟就到了。
1: 我要跑着去见，就是要跑着去见。
3: 那给爷爷奶奶们介绍一下我们，我们是这个来这儿寻音乐团，我们也想就是参与一下，怎么跟咱们合作一首歌什么的。就我们一般什么环节都掺和一下。
7: 对，想掺和一下。
1: 对。
8: 所有人都会弹吉他，就很有把
0: 握。哎呦，小根，
3: 你看他也想掺和一下，
9: 他也想参与一下。
1: 我们合作一个什么呢？
6: 甜蜜蜜吧。
1: 甜蜜蜜，
0: 好，
1: 太好了。
0: 甜甜蜜蜜。

0: 他也知道结尾啊，对，表演完了就走了，真不错。你看看，对不对？这岁数大了之后，这跟他在梦里一样，开心呢。然后每天都能这么，哎，每天您会在一起聚会谈多长时间呀？
1: 不一定了，
2: 平时一个星期，聚会两次三次吧。那家里孩子们会那个跟着一块儿也学乐器，一块儿再组一小组。都有，
1: 我孙子学大提琴，在音乐学校学大提琴。大家都会用乐器啊，或者音乐有过什么样，就是说送给爱人呀、亲人之间这样的小故事吗？
3: 你最起码弹给爱人听。
1: 您弹贝斯给爱人听啊？我可以，
4: 蹦蹦蹦，
1: 我歇会儿吧，蹦蹦，吉他了，蹦。他会古典西班牙，
5: 我们乐队需要贝斯，所以他从古典西班牙改成这个，
1: 需要贝斯，
5: 对，
1: 贝斯弹的把心给抠出来。我
6: 听得多浪漫，什么贝斯把他的心给抠出来？
7: 对呀，蹦蹦蹦蹦，那不是蹦蹦，
4: 跟音嘛，更爱你嘛，
1: 更爱你啊，他老婆唱歌，他。
8: 给他伴奏，
1: 这个萨克斯您吹了多少年？从刚开始吹了差不多20多年了。
8: 他老婆就是被子上给吹过来的。
1: 对，我就用吹乐器给他勾引过来。这个词用的，
9: 很形象，很形象。
1: 这个词儿他也不敢接哈，然后这就是谢谢您啊，哇，那您勾引过谁啊？不是，您。
10: 您跟爱人之间有什么就是弹夏威夷吉他，滑动他的心弦吗？
11: 我就让他跟我学，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12: 牵着他的手慢慢教。哇，我牵着老婆的手在这滑呀，
13: 都好会呀，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屏幕电视机前的。
10: 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呢？2010的时候，联合国那个来鼓浪屿考察这个生意的事情，那我们。 就代表鼓浪屿欢迎他们，总不能说介绍一群老头给你们弹琴。所以说，
1: 我们有个哎，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对，之前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爷爷那个有一个多少年的吉他，然后修复了那把吉他，上个世纪的一个吉他，
10: 26年。
1: 爷爷这个手工艺特别强，然后给奶奶作为这个金婚礼物，对不对？哇，多温暖！
14: 那把琴能看到吗？
10: 在里面，我们进去吧。

0: 里面看看，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哎呀，大老师，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哈喽，哈喽。
2: 见面了。
1: 哇，
0: 这么早吗？
3: 我是雷晶晶，大家好。
1: 那不用问，应该是。
3: 对，我是他们女儿哈。
1: 哎呦喂，
0: 浪漫的结晶啊，真好。哦。
1: 哎，那您手上的这把乐器就是说百年吉他。
3: 这个是1962年，差一年100年，这本来已经都裂了，然后我爸爸把它全部整个修起来。哇，
1: 这太帅！那这些是在修什么呢？
3: 这是我爸做的，他的动手电吉他。对，这个他就剪了这些木头，然后把它组装。他为什么做这把琴呢？我们去游轮的时候，把这全拆了，我们去游轮的时候就剩这个。
1: 就非常好带，
3: 对，比较方便。哦，哎，
1: 那这边是用来开红酒的吗？就是说拿着大概就这么着拧，什么东西？
0: 这是脖子架的，
1: 架的脖子还行，
3: 脖子
1: 可以带我们参观呢。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再往出拿一拿看一看。
3: 这是我们刚好这个，
0: 这次刚刚修完的这些都是用大漆啊。
4: 我们这完全是用那种修旧如旧的遵守他去做的。这两扇门他们时间有多长？
5: 这次才修的，
1: 今年刚弄的。
4: 我以为是修复的啊。那这扇门有多久了？
5: 这个就130年了，这上面的字也是130年的。
4: 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中国的凝聚力会有这么西洋的这种乐队？
1: 我从小受到这种影响，
5: 从小学的就是，
4: 因为鼓浪屿它是历史国际社区，那么它就包容了多元的文化，
1: 万国建筑。
3: 对，
4: 其实这边算咱们这边就特别早，就西洋乐器来的地方，是不是？
3: 对。
4: 哦，唱片也是哈，这边。
3: 20年代就有夏威夷吉他了。
0: 对，对。
4: 是，我记得鼓浪屿是不是还有个别的名字叫琴岛？
3: 对，琴岛，对吧？对，琴岛音乐。
1: 钢琴那时候统计一下有500多台。
4: 500多台。
1: 就是说，这边人出门人都开车，这边推钢琴出来没？这边人全是钢琴，出门说哎，这弯的，然后在这钢琴上滑，啊，要么拿这个桨在那个钢琴上，然后这么着撑着。
6: 钢琴不是交通工具啊，
1: 坐在钢琴里。
6: 谢谢，好嘞，谢谢您，
1: 好嘞。
6: 拜拜拜，好嘞，拜拜，老师们，
1: 明天，
6: 谢谢你们，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是什么灰太狼吗？哎，所以下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鼓浪屿的风琴艺术中心吧。
3: 哦，
1: 对，管风琴艺术中心，对，那个地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
6: 我知道，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管风琴那么叫个儿，它是一个建筑，根本不是个乐器。
1: 他最早在老的博物馆里，他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老的馆里我们进去就说：“哎，怎么那么多零件？”后来重新建了一个建筑，才把那个最大的管风琴放进去。
6: 是一个整个建筑倍儿的个儿，
1: 而且今天我们有可能会听到他真的发出来的声音，
6: 还能演奏是吗？有可能是什么意思？
1: 续费就可以吗？还是说？
6: 因为他真的很古老，已经快修没修好了，
1: 没修，
6: 师傅过来啊，快修一下。
1: 八卦楼，
6: 哎，到了，这地方就是风琴博物馆的，
1: 这是那个收藏家胡佑义先生，他把毕生的这收藏都翻到了。
6: 他就喜欢风琴，
1: 他从全世界收集这些钢琴和风琴，
6: 他把整个鼓浪屿岛上的钢琴都收了。
1: 没有，他收的是整个地球的。哦，
6: 对，
1: 各个国家的。
6: 那为什么我们家还有钢琴啊？他收不收？正好导出去。哎，
1: 那他收的是民琴啊。
6: 我哎，我们家也还行啊，有民琴。
1: 就是啊，对，还有我也没看见，哈喽哇！
7: 欢迎来到鼓浪屿八卦楼，这栋建筑是咱们鼓浪屿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单单这个主楼的面积有6300平方米。
8: 这台还不错。
7: 这架琴是咱们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嗯，
1: 然后它地下还有好多管子，对不对？就是通在这上面的。
7: 那个是待会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嗯。
8: 哦，能碰啊。
7: 和钢琴特别不一样，没声，
8: 得踩，
1: 没声，
7: 必须得踩，
8: 因为
7: 你没有拔这个音栓，所以就没有声，得拔这个音栓才有声。
8: 这个音栓好，
7: 音色，
8: 哇，
7: 哦，
8: 哇，
7: 哦，
1: 这个是木质音管的声音，
8: 哦呦，真有声啊，
1: 好像我还真
8: 这声大，
7: 巨大，
8: 等于说这个只
7: 是小号的声。

0: 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1: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哎，
2: 这都准备好了，老师就想给咱们弹，咱们半天不 Q。老师您弹呀，老师，来，老师聊。
1: 掉下来哦，
2: 气用尽了它会往上，
1: 对，如果气用尽了它就往走。哇，这个就是因为早期它跟建筑是融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看它风箱的装置。
2: 那它那个气是在哪儿啊？
1: 在后面。哦，
2: 这有个气箱啊，
1: 风箱。哇，
2: 快看这个啊，老师们，
3: 等于说
1: 最开始还没有电就得有一个人在这里。
2: 在这儿跟打水似的，在这儿一直是这样，
3: 必须要给它鼓风。
1: 对，一定要鼓风，就是这样子，不停的鼓风。
2: 那每天谁给补气啊？
1: 电动鼓风机。
2: 气功大师吧，不是啊，一个。
4: 没有，有人在这吹，每天在这吹。
5: 每天都找一帮人过生日来是吧？
2: 祝你生日快乐。
1: 它跟咱们中国古老的乐器笙是一样的原理。
2: 笙啊，那个只不过便携一些的啊，这个是
0: 小号的，这大号。哎，
6: 老师，所以这个风琴和钢琴有什么区别？
1: 发声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钢琴是金锤敲击琴弦发声，击弦乐器；风琴是气鸣式的乐器，它需要不停的鼓风。
2: 它是挤出来的声。
1: 然后气流在这里储存压缩。
0: 它为什么可以模仿那么多音色呢？
1: 管子不同，所以声音不一样。木质的音管就是柔和的底管，
2: 然后它会那个出来一些感觉像人声的声儿，
1: 像人声的声是一个管子的头，它有一个装置，所以气吹出来的时候它会震动。
0: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琴是最早的电子琴，对吧？
1: 可以，对，
2: 是合成器就是这么开始的，
0: 对吧？
2: 挺帅的，
0: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琴我们可以看的。
1: 那我们看了这台琴是咱们这个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
0: 哦，比这个还大是吗？
3: 走，看最大的，
7: 就要看最大的。
1: 那我们看到的这台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卡萨翁700号管风琴。这架琴建成于1917年。那这台琴是两架管风琴合而为一，一架是我们身后的，1890年就建成了圣坛风琴。当时摆放的位置是在教堂唱诗班的旁边，所以叫做圣坛风琴。1914年维修和扩建，请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卡萨翁管风琴制造公司，大幅度整修了圣坛风琴的同时，又在对面的廊道上新修了前方这台画廊风琴。
2: 能明白。
1: 两台琴通过中间的操作演奏台来实现连接，所以中间演奏的时候，两边的音管能够同时发声，
0: 前后立体声，环绕。
6: 哎，所以老师，这整个建筑都是为这个琴去建的吗？
1: 对，我们管风琴艺术中心就是胡先生收藏了这台琴之后，专门为这台琴量身打造了这个。
0: 所以琴多高，屋檐有多高，对吧？
1: 对，13.5米高这个琴。哇，
2: 好棒！
0: 可以听听它的音色吗？
1: 可以听听。
2: 不是哦，您要演出了对吗？
3: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掌声。
1: 上来试一下吗？
4: 去吧，
3: 没有人，
7: 去吧。
2: 谁会弹呀？
3: 没有人，
2: 别瞎弹呀！
0: 来首生日歌吧。
2: 生日歌，谁？有人
0: 给所有的烦恼。

0: 费什么就过上了。好了，
1: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2: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0: 谢谢。魏老师再来一首吧，
1: 老师，我们来一个幸福拍手歌，我们一起开心好吧？
0: 来吧，咱们带带所有的朋友们，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幸福的拍一首，来，走，三，二，一，转。那你就拍拍手，祝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如果感到幸福。

0: 嚯，上菜了啊！哦，
1: 好吃哦。
0: 这个是，
2: 这边应该叫做润饼，
0: 这绝对特色了。土笋冻这个好，其实它跟皮冻是一个味道。
2: 哎，你要蘸点酱呢。这么开。
3: 咕。太舒服了吧？你看后面那个港口，灯都亮起来了。哇，
4: 好棒啊！后边景色这么好，咱们背对着它，
0: 那我们撞过去。
5: 观众
4: 比咱们重要，对不对？厦门尤其鼓浪屿。因为它这鼓浪屿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是在于你得坐个船，然后这个形式感就会让你觉得你能离开点所谓的城市的喧嚣。嗯，虽然也离开不了，因为这全是卖东西的。然后，但是就是起码你觉得离你正常卖东西那地儿远了点儿，对吧？它就形式上就让你感觉好像能离开一点自己。
0: 主要是我感觉大家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让我感觉有一种退休感。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在大家退休之后，就想干嘛？我其实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岛，开一个这种音乐餐吧。
2: 欢迎，
1: 对了，岛上生活，
0: 大家都想干什么？老师您呢？
2: 对我们做音乐玩音乐人来说，其实心态好了，就感觉天天都在退休。
4: 真的？
2: 对，就玩得很开心。
4: 我看过一个定义，什么叫退休啊？就是说你不为明天而牺牲今天，就叫退休。
2: 对
4: 啊、是不是、啊、
2: 所以您这认知是今天来鼓浪屿才有的吗？
4: 我今天还是工作，今天不属于我的退休啊。
3: 但这句话大老师是认真的，你说的时候你表情都狰狞了，
4: 是吧？我可能脸有点僵，然后那个打针了是吧？然后那个没打。
6: 我是不想退休的，就是我是打算就是唱到老的，但是呢，对我来说，所谓的退休后想干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在于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想干什么。
3: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我们还想做什么啊？
4: 坐沙发。
3: 你坐的是折叠椅。哦，
4: 坐的是折叠椅啊。
6: 就我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开一个咖啡厅，我可能想要在家附近开这么一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小包间，然后平时可以
7: 跟朋友们
3: 给我们留的包间。
6: 对，就是找大家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儿品品咖啡，甚至喝喝茶，然后听听音乐，可以宠物友好的，而且它也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日咖夜酒型的。
4: 我明白。我问一下，就是说您退休之后想创业是这意思吗？就是说就要去
0: 又上班，
4: 听上去好累啊！
3: 人家咖啡厅不以盈利为目的，
4: 那开它干嘛呀？
3: 自己喝？
4: 不可能，谁信这？哦，
1: 我信，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4: 不盈利，你自个儿不着急啊？
6: 我不一定非得所谓的这个退休时间了，这个是我其实近几年我也会希望考虑的一个事情。
4: 那不错，
3: 我特别支持你，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挺打动。我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4: 那必须的。
6: 对，我甚至在我平时自己的一些 vlog 里面，我甚至还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我还征集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这咖啡厅的名字
4: 叫什么？西里纳一咖。
3: 一咖可以啊，
7: 西里纳一咖
0: 这行哎，
3: 大老师退休还会

0: 嘴这么不闲着吗？
1: 我就是我没明白，就是说我下班我也知道闭嘴，就是我就是我有病吧，我就是回家就是强聊天啊。
0: 我们特别担心在家里的时候你对着镜子
1: 对着镜子聊
0: 这么聊，
1: 路过镜子吓一跳说你看我干嘛，你有病吧你。
2: 我觉得得下一个你这聊不下去
1: 来吧。据说你们这个那个节目有一好多音乐游戏对不对？我能参与一下玩一下吗？
0: 来来来，
3: 这就是先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游戏。
1: 快快快，
0: 来吧！
4: 无声的歌，
2: 让大老师退休一分钟。
5: 第一个游戏看图猜歌名啊，谁先答对
6: 三个
5: 给我们的徽章，然后你前三名啊，
7: 来吧，
1: 来吧，
4: 摩拳擦掌，
2: 来。
1: 左琴，然后花，海，
7: 开，
5: 小白，风吹稻浪，错。
0: 风吹麦浪，
1: 屁！
5: 胡歌对，我怎么风吹稻浪？我在干嘛？
4: 第二个题，
1: 月上月，
7: 我我先举的，
5: 老胡，
7: 月亮之上，
1: 啊，月亮之上，哦，四个字也行，哦，月亮之上，
0: 没说几个字儿啊。
5: 第三首啊，龙卷风，
4: 小白，
5: 龙卷风，答对，
1: 这不是，
0: 那是龙卷风，我以为猫腿呢，
1: 对，大被窝。
5: 一共四个字儿，
1: 方菜鼻眼，
0: 方菜钢眼，
1: 钢眼，
0: 我钢眼，
2: 本草纲目，
1: 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5: 哎，准备，
2: 魔鬼中的天使，
1: 答对，
2: 哦，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1: 你以后开飞厅就干这个，就是进来人先猜那材料器，不用花钱。
5: 来，
1: 黑化肥，黑化肥，黑化肥，
0: 黑化
1: 肥，方绿，哎，那最后那是什么东西啊？
5: 胡哥，
0: 黑色毛衣，
5: 答对啊？
1: 哪有毛衣啊？
0: 毛呢？
7: 毛啊，毛线球啊，那中间那个。
1: 哦，那是毛线团儿。哦，好看。
0: 上山下。
5: 小指头，喂，
0: 这是食指。你大拇指长在这边呢？
5: 这样吗？他这样的，他这样的。小拇指。
2: 那指头在这儿呢。
5: 哦，不好意思。哎。哦，一。
1: 像一山。一山 elephant 有英文吗
0: ？One mountain town, mountain elephant。
5: 来提示，第一个字是一，
1: 一，你看
5: 四个字，
0: 二个应该是个铁路吧？那是个铁路吧，
7: 一路向北
1: ，
5: 一路向北，答对。
2: 贝壳，
0: 哦，贝。
1: 南浪啊，
0: 南浪，
5: 蓝海，
1: 湖海，
0: 南。男人像海洋啊，
2: 四个字，
0: 男人海洋，周传雄老师，
5: 啊对，
0: 男人海洋啊，周传雄，
1: 男人海洋，
5: 哦，这是歌，
0: 游戏
1: 可以，
0: 果然，
5: 来
7: 一，
5: 开我的，一人一爆唱，答对，
0: 山楂树之恋，
5: 答对，
7: 情歌王，
5: 答对，
1: 平凡之路，
5: 答对，
0: 南山南，
5: 答对，
0: 赛点了啊，赛点了，
5: 三二一。笑脸不对，麒麟。哎，小丑不对，
1: 不是、啊。
5: 小傻瓜，你放下，你放下。
0: 笑你傻，小傻瓜。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我天，你看那个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啊。笑跟哭似的。
5: 提示啊，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7: 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5: 他的歌。
0: 第二季来好多人啊。第二季。
7: 他来过，
1: 咱就说这歌是不是特别火，对不对？
5: 特别火，
1: 太火了，
0: 特别火。来过，
7: 来，变脸，
5: 对，
0: 变脸，哪个变脸的来过？
7: 四川变脸来过，
0: 变。
5: 什么？
2: 哦，哎，小丑，
5: 答对，
0: 小丑。
2: 一杯敬酒呀，一杯敬酒。
0: 消愁哦，笑丑，哎呦喂！
5: 麒麟两期两了，

0: 你们
1: 笑声，
2: 好好好。
1: 哇，上海滩，
3: 答对。
4: 摊是怎么摊了？
0: 摊手。
1: 来，快给我一个。
4: 敬好，
1: 谢谢。
3: 老游戏啊，雪哥的两秒钟猜歌名，
5: 谁先猜对三个歌，然后获得徽章。
4: 好，
6: 听个两秒吧。
4: 好漂亮，
6: 好，不知道，不知道。
5: 三哥选芝麻。啊，
6: 给你来。
4: 42秒。
6: 过。
7: 看着你呀，
5: 过。老师，
7: 行，120。看着你呀，
4: 来，
7: 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4: 青藏高原，
7: 谁踩着他了？这录音的时候还有人踩这个人，啊！让该您让给您给您，您看看那个叫声们怎么来的？您看看那个叫声们怎么来的？
0: 1分28。
7: 还啊，那你看28的时候，你要踩了8秒了，到第8秒时候啊，就是哎呀，好疼啊啊！对对，
0: 你来吧，不行，
5: 就到第几了？到第几了？哎，
7: 咱们听听，要不听听1分23的时候，还他排排在踩到什么样了？
6: 1分23，
0: 我还在啊呢，我跟你说。
7: 还踩着呢，
5: 2分钟，
4: 46秒，
6: 我知道了，
7: 又踩着了，
6: 我哥应该记得啊。
7: 咱们就不猜你歌名，咱们猜什么时候孩子。
8: 郝老师新歌，
0: 38秒。阿刁，
3: 啊对，
1: 什么？
0: 阿刁，
9: 张韶涵。哦，
4: 所以那个啊，他唱的都一直没唱到那个刁，啊，唱1分钟最后刁，
0: 他刁的时候就下来了。
7: 阿刁就是一个歌啊，叫阿刁啊。
5: 麒麟，
0: 58秒。
10: 被驯服的象、啊、
3: 对，
0: 我的偶像的歌我能不知道吗？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4: 对了，
0: 1分56。晚安，几人分得上三两三两句晚安，这个我还是会的。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五哥，
4: 1分46秒。
11: 天外来物、
3: 哦、啊，对，
7: 天外来物，
11: 世界赠予我的，哎，
3: 对，
11: 王菲，
1: 苏州河，
3: 啊，对了，
4: 爱情鸟，
3: 啊、对，
4: 哎，花香，啊，
3: 对，
5: 我发现我这游戏真的没有天赋，
7: 你有，你可以添堵，赶紧来吧，
5: 66秒。
11: 兄弟呀，想你了，就这个歌。
5: 五哥，
4: 刚才那是不是有三个字是滋养的？春泥。
1: 哎，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反应。
4: 哇，谢谢谢谢。
5: 还有最后一个徽章啊，方哥。
4: 53秒。
11: 好，
5: 哎，这个
4: 我知道，
5: 我也知道，
1: 要不留给我呗。
4: 过，
5: 没事，我们知道。
1: 过，
5: 大老师，
7: 咱们留给胡夏自个儿来接的，才是一个懂事的人该干的事，对不对？咱俩懂事，该您了，该您了，
0: 给他吧。
5: 好，给他来吧。
11: 哎，夏，
5: 答对。
7: 代驾，听见没有？
4: 代驾，我说的爱驾，
7: 代驾，
5: 欢迎们代驾。
3: 今天徽章发完了，
1: 那我们

0: 可以弄他了。
1: 不是，我没明白，然后凑齐能怎么着啊？
0: 凑齐五个可以弄他一下，可以弄他一下。
2: 不，你为什么非得弄我？
0: 就是给导演，就是命令导演做一件事，
1: 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让他把这个骨髓喝干，就是那个，拿一个吸管，给他一个吸管，让他喝一宿来着。
3: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我们是全国348个剧种当中比较年轻的，那我们现在是100多年。
1: 请功冒发，
0: 这是我们鸽子戏薛丁山出征之前的选段。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春香舞娘的选段。
2: 啊，你哇！哦，所以两个都是女生演的，反串。
0: 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

0: 好，谢谢，欢迎谢谢，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是
1: 寻音乐队，您贵姓啊，老师？啊，我姓苏，
2: 苏老师。
0: 苏老师好，苏老师好。今天很感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歌子戏呢，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从闽南话这个“呱”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哇，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这个是我们郭少鹏，他刚才扮演的是薛丁山。薛丁山，哦，
1: 对，
3: 因为我看他那个身段表演，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京剧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歌子戏的这个武戏这一方面是像京剧学习的。哦，然后我们的文戏一般是偏越剧。哇，哎，
1: 那刚才那个郭老师那个眼神，他的那个回眸的那一下，
0: 对，郭老师你就再来一次，就是你把这个回眸给到我们所有人。瞪一下。
1: 第二组的是我们的
0: 歌子戏的这种小生小旦，这位是我们的坤生，
1: 坤生，
0: 因为他是女生扮演这个男生的话叫坤生，
1: 就有点那个《白娘子》里边叶童老师那个。
0: 对了，对了，对了。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姚琼楠，他这个是一个闺门旦，那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这个是我们扮演里面这个宋老伯，他叫三花丑。你别看他老，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3: 不，哎，我们先猜一下年纪。
0: 你猜一下年纪？
4: 我猜95后。
0: 94，你看我非常接近，猜的太准了，对，哦，94，我刚才说猜83，八，是1883是吧？94年，所以这个我们戏曲演员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城市性的表演动作，把这个人的年龄状态表现出来。然后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许嘉欣，就小花旦，刚才那个手绢一出来，我看大家也都挺喜欢了。 这个就是我们戏曲的，就是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的这个手绢。
1: 对，就是戏曲呢，它实际上就是博取百家之长。嗯，
0: 比如说融合了舞蹈啊、杂技啊，然后还有各种艺术门类。
1: 但是它的所有的唱腔表达，我看都是用闽南话。
0: 是闽南话，闽南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字行腔，然后我们所有的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语言和它的声腔。嗯，
1: 了解了。
5: 那老师，您看看我们《寻声乐队》这些成员的条件，也能不能简单也了解一下？
1: 我们也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想演哪个？
0: 对，啊，
1: 表达一下，哥啊！
0: 路虎
1: 刚才一直趴在我耳边说，
5: 这个爱上了呀，
1: 对他觉得形象气质
5: 爱上了，
3: 不行，我也得学那个。
5: 你们俩一起，
3: 老师，那是往后退的。
0: 可以两个呀，咱们就是你挑着担，我挑着你。我们现在戏都分配好了哈，那我们训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回到黑匣子，到时候要为大家打分。
1: 这叫什么呢？我们是台上1分钟，台下1小时。

0: 好，加油加油加油，
1: 你们好好练啊。
2: 老师辛苦你了。
3: 人心坚定，天作行。
1: 人心
3: 坚定，
1: 坚定。
3: 对，天作行。
1: 天作行。
3: 对啊，很标准啊。
4: 危险，你要小心一点，先前面先别太快，可能会打到自己。哎。
5: 蓝天后面无言地，噔哒滴哒哒哒，这个在音乐里的滴哒哒。
2: 扎佩，
6: 这个中气太足了。
2: 扎佩，
1: 扎佩，
2: 扎佩。
1: 你这是个老人吗？你这次肯定是喝了龙母壮骨颗粒，我跟你讲，你这太厉害了。
2: 喝到老，扎佩，
1: 扎佩。
7: One, two, three, and go. 咩？扎嘿，扎嘿，
1: 嘿。喂喂
2: 喂，扎嘿。
7: 好 ，three, two, one, go. 咩？扎嘿，
1: 咩？扎嘿，
7: 咩？扎嘿。
2: 是不是
8: ？OK， 来一二三五六七，
7: 咩咋嘿，玲珑哥，
8: 鸡，
7: 饼，
1: 惊
7: 咧，
8: 鸡饼就好，
1: 鸡饼惊咯，
8: 鸡饼惊咯，
7: 鸡饼惊咯，我能不知道吗？但我说不出来，那个心里面是那个，但是就是过不去，他就
2: 哎，确实，
7: 就是卡在那儿，他会对在那儿。
5: 咩咋嘿，玲珑哥。一饼加咯，一饼就好。我都会你那个。
0: 是。
7: 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咱们就慢的，咱们表演的这个年龄层比老师再年龄更大一点那个。
2: 看看我们的节奏是不是一样？五六七八。嗯，
7: 喂，咋？哎，玲珑，
1: 狗狗，
7: 鸡皮鸡。
1: 鸡
7: 饼
1: 加咯，
7: 鸡饼就好。
8: 哎，这样就对了啊！哎，
7: 先慢再快。哎，
5: 蓝香红冰波眼底，走，噔噔噔滴哒噔，对，下腰，哎，对了，好齐，对，这只手。哇，
7: 他都已经进度这么快了。
1: 来，我记一下啊，
3: 歌一安间，歌
1: 一安间，眼睛盯盯。
3: 对的，可以啊，他这么标是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哎，
2: 老师，我会了。
7: 咩咋嘿，玲珑哥，鸡饼加咯，鸡饼就。
1: 对，
3: 冲冲冲冲冲冲冲，是，打枪吧。
2: 好累啊，真的有点累，但我感觉找到那个劲儿，然后顺起来了。
3: 勾脚正常
2: 走，
3: 对，
9: 大步大步就行。
3: 哎，对，好的了。
7: 咱俩一块儿出场，我说哎，同行哎，老师同行怎么说？
1: 同行相当，
7: 扎配
2: 相当。
7: 你说这神经病啊！你也得喊一下，咱们
2: 再来一下，我们直接来，前头。走走二，
7: 沙里林沙里，
9: 唐老对，
1: 是吧？
9: 哒哒哒哒哒哒，
3: 哎，可以，
2: 可以了，
0: 我们准备下去汇报了哈，请看第一组学员的表演，有请。
10: 怎么感觉打排球的手势？
7: 小心啊，挡着脸。
10: 哎呀，
0: 好，
10: 好，好是好啊，看你们俩表演真紧张啊。
2: 师傅，对不起了。
0: 这么短的时间确实是不错了哈。
2: 你们跟我们太难了。
0: 好，来第二组，准备。

0: 相当。
1: 这需要赚多少钱？
2: 没咋黑，玲珑糕，一饼加落一饼就红。
1: 相当
3: 相当好，
4: 好。

0: 好。小牛仔，
1: 你被
2: 买走了？嘿，
3: 是。

0: 小女子历险记是吗？
1: 小女子历险记，
2: 可以啊，
3: 行吗？
4: 行，太行了，放了，哎，放了。
1: 我最后上学那下可以吗？啊，我最后上学那下，
4: 好，得得得得得得，
3: 当。
0: 100分
1: 怎么办呀？
0: 100分这是
5: 上。好了，杨鹏老师到你了，准备准备，来准备准备，
0: 道具准备。
2: 张哥看得去吗？啊？
0: 你拿近点儿，哎，
1: 确实近点儿啊！
0: 我们这么看行不行？
1: 对对对，可以可以，
0: 来来来，
1: 可以，
0: 来，
5: 好，开始。
0: 啊，牛啊！

0: 啊，牛啊，哎，
1: 傻哥，
2: 你牛你牛，
3: 你牛你牛，
0: 不，来吧，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3: 必须选出一二三。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特别欣赏杨凡老师的这个。哦，第一个你看他来不来就把服装整个都穿上了，哎，然后呢你看，而且他其实唱得很好，嗯，他把那个韵味那个小弯都唱出来了，
0: 哎，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第一名我会给杨凡老师。
0: 谢谢。牛啊
3: 牛啊，哎，
2: 牛啊
3: 牛啊。
1: 好，剩下的这两组其实都很棒啊。杂货机这组呢还会根据人数还做了一个小改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林哈，你看他这个手绢，这个手绢不容易啊。然后这组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们能把这个枪花耍得这么好，我

0: 真的对你们表示非常的祝贺。所以第二名是我们，第二名是我们这组啊。
1: 好好好。
0: 好，我们屈居第三名，
2: 不屈居啊，冠亚季军全都在我们，挺好。
3: 对对对对。
4: 我觉得我们几位应该再一次向各位老师们表示一下感谢。
0: 谢谢谢谢。
4: 今天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和各位老师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觉得都不能算歌子戏的皮毛，皮毛我们都了解不到。
3: 对对。
4: 但是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认真的。
0: 是的是的。
4: 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后的这些流行音乐上面，可以和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有一些关联。
0: 对，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4: 有一些嫁接。嗯，要不这样，咱们路演就请各位老师
2: 好
4: 到我们现场，好不好？哦，
0: 太好了，
4: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呀。
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非常期待。
4: 谢谢老师，
0: 谢谢，欢迎您，谢谢，
2: 谢谢，
4: 欢迎各位，
2: 谢谢。谢谢

0: 扫一下嘛，付一下费来。
1: 不要付什么费啊，没明白，这爵士都进你兜里了，还行的老师们怎么分账啊？
2: 弄了半天爵士是你觉得是就是哈，
1: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迷带乐队，
3: 掌声。
0: 啊，这个乐队的名字什么意思？迷带，
4: 迷带，
5: 迷带，
4: 着迷等待。哦，这个发音是来自于厦门的一个口头语，
6: 迷带，迷带，就是干嘛？
1: 干嘛？
6: 什么事儿？哦，
7: 咋的？
8: 咋的？
6: 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他，他会说迷带。
4: 有时候厦门人之间打招呼啊什么的，哎，碰到对，经常用得到的一个。啊，
9: 西米，西米带劲。
6: 啊，西米带劲，对。哎，很聪明。
10: 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在这一辆巴士上开始演出？
4: 我们这个爵士巴士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我们最早演奏爵士乐都在这个酒吧的舞台啊什么的，都是室内。
1: 是的，
4: 其实和这个大众啊还是比较远。巴士因为是一个大家受众很广一个平台。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爵士乐本身离大家稍微远了一点点。
4: 远一点。
1: 然后上车之后，他又没法下车，他没法跳车，他必须得听嘛。没有任何人说不爱听，他就说我走了。哎，他就不可能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听完，所以他间接他听着听着，哎，他就迷带了，等待中他就迷上了，他就感觉哇，这个太棒了，就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
10: 有道理，有道理。
0: 那也想问老师，就其他的比如说普通游客坐这个车然后听你们表演，他们是什么状态？
11: 他们会很享受这种音乐加上风景，他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0: 啊，这邻座的就成为朋友了。哎，你好，去哪儿了？老家哪儿的呀？哎，
1: 哇，太棒了。
4: 有的还很专业，有的甚至把乐器带上来了。
1: 哦，要跟你们一块儿jam了，是不是？
4: 对，
1: 好帅。
12: 我们可以一起jam吗？
4: 当然 come on
1: 那有什么就说随机进是吗？
11: 我们待会准备了一首他的倍儿爽，但是经过爵士改编的，
1: 唱完之后要非常惬意那种，非常 sexy 啊，
13: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1: 来我没明白，这就是他打鼓，怎么开始说唱是吗？
11: 对，
1: 看我来到了厦门，非常的精神。来，鼓手开始大的不动，大的不动，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慢点儿，你要干嘛去啊？上面是汽车不动车，你这么着急干嘛？
10: 你来速度，
1: 速度啊！咱们要就是要 chill， 非常的慢，一、二，
0: 一。

0: 知道，谢谢各位啊，真的是随时唱起来就开心，对不对啊？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
1: 太好
0: 了，哎，那能点歌吧？
2: 哎，我们来个闽南歌怎么样？哦，哎，对对对，那下面来个闽南歌。
3: 欢喜的好，欢喜的好，好不好？
0: 欢喜就好。

0: 棒啊。所以说爵士乐的这种编配，他们就是在于他们并不在乎，就是说什么听上去是原版那个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几个配上就是唱下去了。
2: 对，他要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对这个东西的处理。哦，其实他留下的只有和声，那还有 tempo 和节奏，
3: 就像这首歌表达的一样，欢喜就好。
0: 那这个伴奏能不能唱《熊猫叫》？然后是可以、
2: 啊。来来来
0: 来，我们试试。

0: 暗物可绝世，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1: 这种即兴的感觉好，就跟来厦门旅游那种游客的心情一样。特别放松，
2: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但是怎么玩都行，都好玩，
3: 而且大家会相互给予相互调整。
2: 对，
3: 比如说听到你的和声我们唱也会调整，听到我们在唱你们和声也会调整。
2: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咱们这车上发生过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新鲜的故事吗？
2: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小孩子，他刚开始学小号，然后他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呢父亲带着他来到巴士上
1: 学习了，他就很痴迷这种音乐。
2: 其实他只有学了三个月的小号，但是他非常愿意带着小号上爵士巴士，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一起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1: 真是
3: 爸爸，我立志以后就在车上表演了。
4: 老师们，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突然间给你们一首歌，你们马上能够扒下来吗？
2: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5: 可以
4: 可以。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一起玩一玩，如果 OK 的话。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好，好，好棒啊！
6: 谢谢，谢谢。
1: 有合作的，合作的，
0: 完全
2: OK， OK， OK。
7: 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嘉宾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
1: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7: 闽南童谣的衣服要送给我们的嘉宾。
1: 巧了巧了巧了，今天我们还有龙母大礼包也要送给老师和同学们，来送给两位老师。
8: 啊，谢谢
9: 老师们，
8: 谢谢。哎，
9: 拿礼物拿礼物拿礼物。
10: 喝了就一晚上不止长一尺了，长十尺了。
11: 干杯
1: 干杯，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12: 来来来，先预祝。
13: 预祝，
14: 所以这次老师们厦门各个地方都去了，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

0: 探索，
1: 非常美。
2: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儿是最早就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样熏陶的一个地方。
0: 对，古兰屿琴岛，
2: 因为环岛就能够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着海嘛，就是又在坐上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巴，就能听音乐还能看海景，
3: 他们有那个像夏威夷那种感觉啊。
0: 对
3: 对对对，就感觉特别棒，就是慢悠悠的。
1: 我来这么多次我没去过鼓浪屿，但我之前在海边开那电动车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嗯，
4: 是你开爽了呗。
3: 哎，什么时候啊？
5: 我们坐的那个电动车。啊，
1: 对啊，那我开的，你不是也没发现吗？
5: 你开的电动车
2: 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是去了同一个地儿吗？
0: 那真是没想到还可以坐到胡夏老师开的车。
5: 我说我怎么快吐了，我说怎么那么晕，
2: 还好不是我开的。
5: 刚才我利用吃饭的时间用 AI 为我们这一次旅行
1: 写了一首歌，
5: 拜托机器人给写了一首歌。哎呦，
3: 就是能直接写歌啊。
5: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厦门兄弟之旅。
6: 姐妹也有啊，
1: 我们还有姐妹呢。
3: 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这样了是吗？
5: 所以刚才跟你们、
0: 感觉音乐人很有压力啊。哦，
3: 难听。
0: 是直接把它毁灭。
5: 刚才心林对我这首歌有点意见，就是只写到了兄弟，这样把兄弟姐妹都写进去了。哎，
6: 现在直接写是吧？
5: 对，
3: 这不错，可以每一分钟写10首夸自个儿的歌是吧？大张伟最大了，能不能那个？
5: 可以啊。
3: 伟大的大张伟，
5: 现在我就给你写一个啊、伟大的大张伟，
6: 歌好了，
2: 各
6: 位歌好了，
5: 先听他的。哎，我喜欢这前奏，
3: 我这已经是 OST 后边了，
6: 确实是，
3: 这是 AI 唱的呀？
5: 对，
3: 没明白，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已经就写成这样了，
5: 直接就唱出来了，录好了。
6: 他旋律还可以，
3: 我这已经还行了呀，
6: 这旋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7: 比一些有水的歌还好。哎、
6: 对对对，
3: 我没明白，这是机器写的呀？这是现写的呀？
2: 我是崩溃了，他努力了数十年。
5: 我现在再创作一首，
3: 还有 break 呀？你就写一首，我说这个叫《穷开心》，就叫《穷开心》。
5: 我叫写，
3: 他写的比我强1万倍的，强100倍的话，
5: 写一首。
3: 我现在把手机吃了啊。
5: 好，《穷开心》
3: 要比他好，要比他更
5: 什么的，比之前的版本好听100倍。
3: 万一真的100倍怎么办呀？
5: 出生之前，我们来看看，如果他真的写完，我们现场评分，写的不如霸老师的，咱们就放心了。对对，
3: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都会说人话，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说他是不如的。然后但是咱们
2: 还是想听一下的，还是想听一下的。
3: 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
6: 我非常期待。
5: 啥意思
0: ？New song ready，
3: New song 已经 ready 了 ，ready 比大张伟强100倍的穷开心在哪？
5: 没声称出来啊。给机器累着了，
2: 结果就是没有 AI 能够超越大老师的穷开心。
3: 超过是肯定能超过，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在乎呀，对不对啊？
0: 只要我不在乎，
6: 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4: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3: 我在金龙撒把欢呼吸，
4: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
5: 你是录音师？
6: 对，
4: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6: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4: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表情会如此难受？
4: 不是他，
5: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6: 哎呀，我问大伙儿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4: 这都是好人
6: 呐！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他这一发可坏了，
4: 怎么了？
6: 你不知道啊？现在全网的人，全网的朋友，
4: 怎么
6: 都夸我？盯不住啊！
4: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7: 这什么事儿啊？
4: 我得看看。
6: 不是你们仨是
8: 评论？
7: 哎，沙发、
9: 板凳、马场，哎，
6: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4: 好家伙，
7: 云飞，哎，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6: 谢谢。
7: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6: 不至于，
7: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6: 什么标题呀？
7: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哎
6: 呀，等会儿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7: 好事儿啊！
6: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7: 不懂啊？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
6: 这不标题党吗？哎，不是您又是？
10: 我是来送福利的。
6: 送福利？是什么福利呀？
10: 点我链接。
6: 链接。
10: 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只要9.9。
6: 广告啊！这
9: 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6: 不是不是，您又是？
9: 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6: 那您贵姓啊？
9: 复姓键盘，
6: 键盘侠，
9: 正是在下。
4: 兄弟，你要倒霉。
9: 各位网友们，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这里边有事儿。
7: 什么事儿？快说。
9: 他这照片别是摆拍吧？
6: 摆拍？
7: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9: 你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
7: 震惊！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6: 你让大伙儿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
9: 哎呀，你就承认吧。
6: 我凭什么承认呢？
9: 说说，给多少钱呢？
6: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7: 我相信你。哎，震惊！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哎。
6: 嘿，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7: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6: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10: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6: 寒呐，
10: 寒了不用怕。一条秋裤走天下。哎，只卖9.9。
6: 好，
10: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哎，
6: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
9: 你，你先别着急生气啊，我又有重大发现。
6: 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9: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啊，就不难发现，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6: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9: 抢三轮啊！
6: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9: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呵。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6: 不是他，
5: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6: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0: 长裤，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
1: 呦，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2: 信，信了。啊，
1: 信了。
2: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1: 对吗？
2: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0: 得，
1: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2: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0: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哎
1: 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3: 兄弟啊！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1: 不是我，
3: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0: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3: 专门整治标题党。
1: 站，说的，
4: 那个不是啊，
3: 你瞎想，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哎呀呵。哎呀，你们该呀！哎呀呵，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你们，哼！
1: 哎，给你气的，
3: 我说这模样，赶紧抓紧时间，做广告吧。对，
1: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5: 谁做广告？
3: 你？
5: 我帮你们说话呢。
1: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5: 这回是真帮，
3: 真帮。
5: 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6: 还是广告啊？
4: 大人，我就问一句，现在咱们可以出征了吗？
5: 将军呐，我问你，为何要打这一仗？
4: 为家，为国，为天下苍生。
7: 大家有空一定要过来玩啊！
8: 顾客想要演戏，我来提供场地，不用在乎演技，释放生活压力。我新招那个演员跑哪儿去了？小腾啊，小腾
9: 来了！哎呀，老板呐，太感谢你了！哎呀，太好了！
8: 一会儿顾客来了。他演将军，你演太尉，他要出征，你不同意，要经过你的重重考验，方可出征。
10: 老板，这段我特别有印象，藏令牌，你放心吧，那令牌呀，连夜让我邮老家去了，让我奶看着呢，肯定找不着。
8: 你看你这样，
10: 累死了，
8: 你让你奶给我邮回来，亏了我这还有块备用的，这个藏你身上啊。
10: 哎呀，老板呢？我这第一次出来干兼职，确实有点紧张。
8: 别紧张啊，放轻松，抓紧入戏。
10: 入戏，退下。哎呦我的妈！退下吧，小公公。哎，经理啊，
11: 20分钟内把 PPT 做出来，客户要看，需求我现在就发给你。
10: 经理啊，今天是周末，我吧
11: 三倍工资。
10: 我吧啥事儿都没有，用不上20分钟，15分钟我就交给你，放心吧啊。这还来个急活，得亏啊我带着电脑呢。哎，

0: 行不行？
1: 行行行行。
0: 老板，我跟你说啊，哎，我老听网上说这个沉浸剧场太好玩了。
1: 那可不。
0: 今天过来一看，果不其然啊。哎，你家这服装
1: 啥呀？
0: 这道具啊
1: 啥呀？
0: 这场景
1: 这都啥呀？
0: 你这家店啊
1: 完蛋了。
0: 是不是有人在说话？
1: 哎，将军，你沉浸了。
0: 哦，是我沉浸了。
1: 咱们这都是沉浸式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保证不让您失望。一会儿进去千万别忘了啊，你要经过重重考验方可得到令牌。
0: 重重考验，我太期待了。
1: 将军啊，
0: 在。
1: 请
0: 走。

0: 啊，这开始了啊！
1: 这眼瞅来不及了呀，
0: 兵临城下了呀！
1: 谁能帮帮我呀？
2: 大人，哎呀妈，
0: 就让末将来为您分忧吧。
1: 好，这小胖啥时候来的？
0: 刚到啊。大人，这是
1: 啊，我那啥，我上战场，我锻炼锻炼身体啊。我1001，我俩单手啊。哎呀，还可以啊。
0: 大人好身体啊。
1: 能文能武。哎呀，
0: 哎。大人，哎，还请您速速将令牌给我。
1: 这个令牌呀，
0: 我知道，想要获得令牌没有那么简单。
1: 将军多虑了，就这么简单，给你，走吧。嗯，
0: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呢？刚才在门口那个大人，他说是要经过重重考验方可获得令牌。
1: 怎么说重重考验呢？
0: 对对对，
1: 那不整岔劈了吗？啊，重重考验，人重重今天休息，我是兼职，我是腾腾。你重重考验，你周一再来哦。小胖，这家整半天，去吧。
0: 重重是个人、啊，哎，
1: 去吧。
0: 是不是大人啊？大人，我觉得不对啊。
1: 啥玩意儿不对啊？
0: 你别管是谁考验，你得考验我呀。
1: 这我还有事儿。
0: 不是，你藏一下，我找一下，咱走个形式。
1: 胖，
0: 我走个形，我给你藏一下。
1: 有眼肉，
0: 藏一下子没事，不要紧。哎呀，
1: 将军鲁莽。没礼貌，是该好好考验考验你。
0: 对，得考验我呀。
1: 你这样啊，你打个车呀，你上我老家找我奶，我奶藏了块令牌，让她考验你啊、哦，她有耐心。去吧，老太太睡觉早，8点来钟就睡觉了。嗯，
3: 谁允许你那顾客走的啊？我那一回头，将军在那叫顺风车呢。
0: 师傅定位十分准确，
3: 十分不准，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啊。你呀，可是我从50个人当中精挑细选选出来的，
4: 你更得好好干，要不然呢、要不然你，哎，对不起我，
1: 老马，哎，小胖，刚才，
0: 大人，我就问一句，现在咱们可以出征了吗？
1: 将军呐、啊，我问你，为何要打这一仗啊？
0: 为家，为国，为天下苍生。
1: 那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你要如何排兵布阵？
0: 这个简单，
1: 嗯，展开讲讲。
0: 我要将这峡谷变成一道枷锁。
1: 好，
0: 首先派10000精兵驻守在峡谷之口，形成一道屏障，
1: 安排
0: 枷锁就设置在这儿。
1: 好，
0: 然后我与大人，我呢驻扎本营。大人，你在这儿干啥呢？
1: 将军说的太好了，我给你做个 PPT。
0: 哦，大人还趁电脑呢。
1: 番邦进贡的，你要你拿走。
0: 欺人太甚！
1: 小胖，小胖，将军呐，
0: 在。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确实是过来干兼职的，但那老板他突然让我加班，但说给我3倍工资，我一寻思我也没啥，我一寻思我见钱眼开呀、啊，哎，
0: 有点严重。
1: 我不应该呀、啊！你说我啥钱都揣呀、啊？
0: 我跟你说，
1: 哪里呼哈
0: 呼哈呀？唱啥的？还唱啥的？
1: 我们的心情啊，你不一定能懂。
0: 我能懂。
1: Yes，
0: 我等你，
1: 将军。活啊，真没剩多少，就是照片，你看，跟我作对，老不居中。
0: 啊，照片不居中。
1: 但你是个武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一定能明白。
0: 这有啥不明白的？不是这个难哪儿了？这可多简单！你看，你把这个打开，你把照片选上，做个辅助线，点下照片，点下居中，点下确认，不就完了吗？
1: 哎呦啊，将军人才呀、啊！
0: 哎 ，PPT 大赛银奖、哎！
1: 这么着，将军，这个加班费我不能自己要，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0: 免了。
1: 干啥呀？
0: 免了。
1: 打我脸是不？快把马脱、哎！
0: 免了，免了。
1: 看看，哎，快点！
0: 我能要你钱吗？你能整这个东西？你这有点太……我也怕痒呀！你这。没有礼貌了，嗯，就是咱们现在可以出征了吗？
1: 出征，将军听令，
0: 在，
1: 随我出征。谁呀？
0: 哎，经理，啊，加班做个 PPT 啊？不可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 哎呦我将军，你太帅了，你太有勇气了！我要有你这一半的勇气，你脱衣服干啥呀你啊？
0: 经理让我家哥做个 PPT， 我一坐下了。
1: 什么玩意儿耿急的你？你看那电话里你不是很硬气吗？
0: 电话里他不是没信号吗？
1: 将军呐、啊！哎
0: 呀，我在呀、啊！

0: 你还有多少活？干完这一票，咱们一起出征。
1: 时辰已到，请将军抓紧出。这是什么？
0: 这个东西啊，它叫电脑。但是你岁数大了，你不认识它也正常。因为
1: 我山顶洞人呢，我电脑我不认识。我问你这是什么情况？
0: 老板，你不让我考验考验将军吗？我这不在这考验他呢吗？我，
1: 你考验他计算机四级呢？
0: 你过去，
1: 将军，请抓紧出征吧。
2: 哥们儿，我真没法出征，我今天出征，明天就得出事儿啊！我
0: 让他干完吗？还得多长时间？
2: 五分钟，五分钟指令整完，
0: 五分钟你就出征。五分钟，老板，干！
1: 哎，你好，刘将军。你放心啊，保证让您准时玩上，一定给您一个好的体验啊！哎，你看看，你看看，下个将军都出门了，这个将军还没出屋呢。
0: 我就是想给小胖再争取五分钟，
1: 五分钟，五分钟啥呀？我刚才瞟了一眼，就他那个手速，他最少得半小时啊！他行间距都没统一。颜色也没调，那数据他得做柱状图啊。
0: 老板，你还懂柱状图呢？
1: 那当然了，我曾经可是 PPT 大赛
2: 金奖
1: 评委。没当老板之前没打过几天工呢，每个人都不容易。拿来吧你。哎，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沉浸剧场吗？
0: 为啥？
1: 人生啊，就是要经过各种考验，无非就是角色扮演，不断的闯关。来我这里所有的顾客都要开心、解压、放松。搞定，
0: 老板，你太帅了。
1: 那当然了，看什么？抓紧出征啊！
0: 将军听令，
2: 在。
0: 恭喜你，已完成了本关对你所有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出征了。
2: 谢大人，谢公公。
1: 请
0: 请。
2: 众将听令，随我出征。
0: 这小胖太惊人了。
3: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4: 于青南，
5: 到。
4: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5: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4: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5: 谢谢。
4: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5: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4: 你怎么演的？
5: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4: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5: 好像知道了。
4: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那给我也干了。
5: 讲究擒贼先擒王。
4: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5: 我搁这儿呢。
4: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
5: 炸了！
4: 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吧？
5: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4: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5: 是。
4: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6: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5: 你好啊，大哥。
6: 不是大哥。
5: 你好啊，大爷。
6: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5: 你好啊，教授。
6: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5: 你是学生？
6: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5: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6: 什么意思？
5: 不好意思，开玩笑。
6: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5: 歌颂我啥呀？
6: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5: 你知道？
4: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5: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6: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5: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6: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5: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6: 同学，
5: 我克服一下。
6: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5: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6: 对的，
5: 对的。

0: 盖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呀的，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0: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1: 害怕
0: 于心难，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0: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0: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伪造。
1: 我是匪徒于其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0: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0: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0: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1: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1: 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1: 六十七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他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妈呀，
1: 别给我整这事。
0: 不是，我刚才是话
1: 筒拿到。我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1: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找你找人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谢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2: 不可以。队长，慢走。

0: 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1: 他说可以。他说可以。
2: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3: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1: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4: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娘不走，
1: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2: 你知道吗？
1: 啊，左旭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呢？
2: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3: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2: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1: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2: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1: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呀？
2: 我乐意。
1: 不是你，
2: 别管我这个的。
1: 不是他，
2: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1: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2: 你爸真是主任呐？
1: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2: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1: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2: 这还这么犟呢？
5: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五千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6: 您平时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7: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8: 看看
7: 4个小时了，
9: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7: 过来一下。哎，
9: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7: 你过来，
9: 你过来，
7: 过来，
9: 还我这边，
7: 你过来啊！哎，
10: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9: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7: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10: 您怎么了？哎，
11: 腿酸。
10: 等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9: 好的。
10: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7: 早就想好了。啊，
9: 我也早就想好了。
10: 哦，想好了，那刚才4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9: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7: 没错。啊，
10: 好的。
12: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10: 总监驾到。
9: 咦，我们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7: 他竟然。
10: 他怎么了？
9: 为什么？
7: 为什么？
10: 什么为什么？
9: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7: 总监驾到？
10: 啊，这我是吧？
9: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10: 每人发一套房。不，
7: 先生大义。
10: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7: 我投黄总一票。
13: 你赞成他？
14: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12: 王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9: 你们觉得合适吗？
15: 合适。
9: 咱们公司这么多人吗？
10: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9: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10: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您得挂倒档进去。
9: 不是，那洗漱

0: 哎，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滴滴滴，
1: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2: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0: 我反对，
1: 我没本儿，
0: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3: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遇见真爱，遇见佳节，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哇，哎呦，哦。

0: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1: 那伸手的刚才都叫动手。
3: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嗯，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2: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5: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4: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这位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老婆。
5: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
5: 我来呀。哎，
2: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5: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5: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2: 可是公司不能有放假。
5: 那放在公司楼下，你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5: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呀，
2: 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4: 我？关注啊，
2: 真是猝不及防啊。
6: 这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4: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5: 看看
2: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2: 要不发加油卡？
7: 他没车。
2: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7: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2: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7: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那给江总，
2: 江总，
4: 你是啥都不是，
3: 啥都没有。
2: 对，咱们就是个好人。
5: 但没多久，别撕吧了。
4: 撕吧？
3: 撕吧什么意思啊？
4: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啊，
3: 撕吧。
5: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2: 哦，对对对，给刘总。
4: 刘总是个好人。您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2: 其实差不多了吧。
3: 过瘾了，
2: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4: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啊，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7: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4: 说啥呢？

0: 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1: 哇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2: 饼。
0: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3: 又一张，
0: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4: 发红包，
5: 好，同意，
6: 同意，同意，
5: 我同意。
0: 哎，这台下的员工。
7: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8: 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8: 那你要多少啊？
7: 1亿。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9: 哎呀，
10: 晕呐、啊！哎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7: 我娘、哎、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哎
10: 呀，晕呐、啊！我这血压呀。
7: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10: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 哦, 哦，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7: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0: 好好好。1381165557，
1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哟，
7: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0: 行行行，
7: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0: 姓邵。哦，
12: 喂，你好，谁呀？
13: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12: 哎，你谁呀？哎
13: 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2: 不是你谁呀、啊？
13: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12: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13: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12: 老孙，你有事吗？
13: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12: 老孙，你说，你说。哎
13: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12: 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13: 对呀，对呀，对呀。
12: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13: 他这个他，哼，
12: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7: 哎，痛了，痛了。
12: 喂，你好，谁呀？
7: 哎，你是小邵吗？
12: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7: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12: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7: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2: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7: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12: 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7: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12: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7: 对对对，
12: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7: 对对对，哎呦，
12: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7: 那怎么办呢？哎，
12: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7: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12: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7: 那这可麻烦了。
12: 是，这可怎么办呢？
7: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2: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
7: 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2: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7: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12: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7: 多少？
12: 要不打2亿啊？
7: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
12: 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哦，
7: 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正好办出院手续。
1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7: 我呀啊，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12: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7: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12: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7: 我想啊。
12: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哟，
7: 心脏能换呀、啊？哎，
12: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呦，
7: 动物的行啊？哎，
12: 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7: 对对对对对，
12: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7: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2: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7: 对，配型成功了。哎
12: 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7: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2: 我还治不了他。
7: 喂
12: 喂，哎
10: 呀，小伙子。

0: 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啊？
0: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0: 好，
1: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0: 哎呦，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

0: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
1: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不是。
1: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0: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把了把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1: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2: 你让他给我来。
0: 你爸爸让你来。
1: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我可不认识你。
1: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0: 哦，你穿双红鞋。
1: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0: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 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1: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0: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1: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0: 我为什么扎头上？
1: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0: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1: 治不了他。
2: 打上了。
1: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1: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功了。

0: 你神经病吧？你才神经病呢！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1: 站住！把这胡威博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1: 我送他去派出所，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1: 骗子！
0: 神经病！
1: 走，去派出所。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0: 你是个骗子，我不是骗子，
1: 你是什么？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0: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0: 走，上医院。
1: 干什么？
0: 派出所。
1: 干什么？
0: 嘿，爸爸，爸爸，哎。
1: 爸爸，我不是你爸爸，不是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1: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
0: 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玩意儿？
1: 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0: 你等会儿，
1: 对，
0: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1: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你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
0: 不是，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
0: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1: 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
0: 你没拜什么好事儿啊，
1: 小伙子，哎，
0: 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1: 是。
0: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小伙子，
1: 哎，
0: 我再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0: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1: 哦，怎么说的？
0: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
2: 观众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排，补肺丸。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不是你们仨是
2: 评论，
3: 评论，
4: 哎，沙发、
5: 板凳、
1: 马扎，哎，
6: 大人，哎，还请您速速将令牌给我。
5: 这个令牌呀，
6: 我知道，想要获得令牌没有那么简单。
5: 将军多虑了，就这么简单，给你，走吧。
7: 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呀呀的，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
8: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

0: 色生命，
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 舞蹈就是指甲。
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 满意，
4: 到嘞，
1: 100个赞，
3: 可以，你们骄傲。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姐，
4: 安陶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5: 好可爱。
6: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7: 也没在点吃的。
3: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8: 不是虫子吗？
4: 这个阿桃县的八人杏干，
7: 我的盘子空，哎呀，
4: 这饭起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阿桃。
6: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
7: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8: 哇，太美了！
9: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十、十一、十二，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纳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养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1: 那就我手边。
3: 行，
10: 好，
3: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
3: 三号，
5: 七号，
9: 三号，
3: 三号，
9: 一号，
5: 七号。

0: 肯定是五号。
1: 三号。
2: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1: 对呀，
2: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3: 哇，漂亮，
1: 很漂亮，
3: 好美啊！哇，
4: 对，好看，
1: 漂亮。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2: 好，
1: 祝你梦想友们
5: 开门大吉！
6: 你好，
1: 小妮老师，您好，
6: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6: 这是真花吗？
1: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松针。
6: 哇，有花香啊！
1: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6: 沁人心脾，真漂亮。
1: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6: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1: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6: 还有一个。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1: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6: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1: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6: 五，
1: 我相信大家。
6: 五，请准备。五是。
7: 哇塞，太幸运了！哇，
8: 好幸运，
9: 这也太幸运了吧！
10: 太幸运了也呀！
6: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2: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3: 嗯，对，
4: 桃花朵朵开，
0: 确定吗？
4: 桃花朵朵开，确定。
0: 来吧，
4: 对了，
0: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1: 等着你回来。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
0: 哎，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啊，我说
3: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话，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好
1: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2: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2: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0: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3: 我特别喜欢喝，
0: 喝了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嗯，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2: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0: 哇，特别好，谢谢万宇辰，
4: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2: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嗯、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2: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0: 好的，来吧，猴，请。
5: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0: 不会吧？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塞，
4: 对，
0: 不对吧？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
2: 我有一个，
4: 我可以冰封，可以冰封，
0: 冰封，对，
2: 他
0: 可以冰封呢，
2: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2: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4: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拳吗？
2: 冰封，
0: 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2: 选狗，
0: 狗啊。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又一个送分题，
2: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
2: 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4: 三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泪、哦、
0: 对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万有，
4: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开门大
4: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好听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更好。
2: 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2: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喻春江水》。不怕探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哦，壮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2: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2: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宁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1: 这件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2: 别这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2: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2: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2: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2: 嗯，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2: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2: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2: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欧若，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小年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
2: 谢谢嘉宾。
1: 好机智，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3: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3: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3: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呢。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1: 太会猜了吧？
0: 连躺四关啊！
3: 歌名叫做
2: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3: 两人我们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谢谢你。

0: 了。
1: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2: 杨桃。
1: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3: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4: 哇、哦，好特别、啊，
5: 酸酸甜甜的，
1: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是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什么？
3: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
1: 嗯，不是虫子吗？叫那个毛毛虫。
5: 毛毛虫
1: 你见过吧？
5: 我没见过。
1: 他都没见过、啊、
3: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1: 粉虫？
3: 是的，
1: 我就说是虫。
3: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1: 啊、真不是虫是吗？
3: 是的。
1: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3: 不会。
1: 谁敢吃？
3: 哦，老友的味
1: 很香哎。
3: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4: 五色饭。
3: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嗯、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呀，对，
1: 很漂亮。嗯，很糯，很有嚼劲儿。
5: 快来快来，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3: 欢迎大家，
1: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3: 羡慕，
2: 太厉害了！
1: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哇，
2: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1: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记得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1: 牛，那确定了？
3: 确定。
1: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踏啊！
2: 不会是11吧？十号
1: ，
3: 真的？
1: 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3: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1: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呢？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留意春天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尽量，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好耍，
2: 好耍，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好玩，
0: 好玩，
1: 好好玩，对，
2: 好好好玩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1: OK。三月三，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气国家，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6: 瞎说的。
0: 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7: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十二。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一二三五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的，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3: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一百遍。
1: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歌。谢谢
1: 大家。
0: 没想到啊。
2: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谢谢小阿田，
2: 谢谢小尼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
2: 对的，
3: 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2: 行，
3: 我往上爬一个。
2: 左
3: OK， 收到。
4: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3: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
4: 八号，
3: 前面的群众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
2: 祝
3: 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2: 哈，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百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2: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2: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麓，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2: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纳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2: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2: 对，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2: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2: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6号门。
4: 哇塞，
0: 请按下。加油。
5: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都解释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一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
2: 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这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期待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荐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3000。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0: 起，请准备。
1: 还好。
0: 七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唱不出。
2: 他不知道。
3: 迷茫吗？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听过吗？
3: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2: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3: 确定。
0: 春暖花开。
3: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Yeah! 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 好，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4: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4: 多客跳把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3: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4: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油匠。

0: 还有转圈。
1: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
2: 谢谢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
2: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2: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2: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3: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4: 九号
5: 门。现在就剩四、十一、
6: 十二、
5: 十二。
0: 九号门是五千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2: 好，
0: 没问题的，
2: 加油。
0: 请按下门铃。

0: 没听过。
1: 好熟悉呀、啊，但是
2: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3: 怎么样？
4: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3: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4: 求助吧。
3: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1: 是这个吗？不是吧？
2: 对了，
1: 凤凰传奇吗？
2: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3: 不是这首。
4: 原音重现吧。
3: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听一听吧。
3: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1: 上。居然是这首歌，
2: 是啥？是这歌吗？
5: 游京，
1: 对，
2: 游京。夜黄
5: 堆入长久，悠悠的鼓声中，听美人奏琴声。
2: 这真听不出来啊！
1: 听不出来，
3: 他听过没有？
4: 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3: 叫什么呢？
4: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1: 电影。
2: 这首它真的很难，
0: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3: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4: 没有，
3: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4: 对，
3: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这个歌太难了，
3: 揭晓正确答案吧。
5: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海伦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2: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2: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2: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1: 谢谢。
2: 好，谢谢您。
0: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2: 好，
0: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非常感谢，
0: 掌声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3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3: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3: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2: 啊。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3: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3: 4号。去四川了。
2: 对，
3: 去四川。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8: 小明老师好。
0: 又是一个文旅，
8: 嘿，
3: 给你跳上。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尼
8: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
8: 好，哈
0: 哈，好可爱啊。
8: 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8: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猪，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8: 对啊，
0: 太喜欢了。
8: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
8: 好吗？谢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3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8: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3: 哎呀，最简单了呀。
0: 请按响门铃。

0: 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3: 开
1: 门
2: 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年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Hello，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个。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艺也了解一下。
3: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树艺，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儿。
3: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
1: 丁
4: 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哇，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1: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的
1: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也是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林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噔噔噔噔，嗯
2: 哼哼，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呢。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跳舞
1: 啊！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我们等会儿跳，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2: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1: 不是他们啊，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哈喽。
0: 你好，你好，
2: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哇
0: 塞，这专业呀，
2: 这外援。
1: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2: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1: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2: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呀。
1: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哦，
2: 棒。
1: 歌名叫什么？
5: 叫春光美。
0: 春光美，没听过。
2: 春光美，
1: 春光美啊，
2: 不是吗？
0: 没猜对，
5: 肯定对。
1: 这是11号门啊。哦，
2: 春光美
1: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5: 确定，确定，
4: 已经确定三波。
2: 行，春光美，好，
5: 已经被识破了。
1: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2: 春光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他们猜出来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1: 来吃一个，
2: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1: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1: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0: 太棒了。
1: 对，
3: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1: 拔丝，
0: 拔丝的拌，
2: 拔丝的拌。
0: 谢谢谢谢谢谢你吃，
1: 谢谢。
0: 要继续前进吗？
1: 肯定要冲啊。
4: 哇，他好勇啊。
0: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1: 没关系，
0: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旅游。
0: 旅游旅游旅游。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啊，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这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4: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4: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的。
4: 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吉。
2: 吉。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找到重点了吗？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1: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1: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2: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1: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1: 没一个在点子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3: 红脚龙女，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1: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1: 等大家，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纤维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嘟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血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血。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氏电传。
1: 开门大吉，
2: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3: 谢谢小明老师的
2: 祝福你们，
3: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

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哦，
2: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3: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4: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3: 双胞胎吧。
5: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6: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的那种感受。
1: 你是蓝，咱这人好特别。
6: 我是纯色。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强，民主。
0: 飞鹤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帮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哎，稍等，那个他这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大斌。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3: 觉得我是奶爸爸。

0: 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1: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2: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嗯，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1: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哎呀，我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2: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1: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2: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1: 38个人？
2: 对。
1: 年龄段呢？
2: 7到17岁。
1: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2: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1: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2: 对，
1: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舞台。哇，第一个就这么炸。
1: 祝贺孩子们。
0: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2: 对
0: 这样发芽，是不是？
2: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嗯，挺棒的。
0: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2: 对，
0: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这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3: 有。
0: 有什么改变呀？
3: 变得很活泼。
0: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3: 敢。

0: 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力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唰出去了，
1: 唰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3、2、1。他有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oh!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里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啪啪

0: 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受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那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1: 好的，
2: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1: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3: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2: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我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5: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6: 好。哇，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7: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8: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9: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哟，
10: 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

0: 团，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春静。
1: 我叫杨春诗。
2: 双胞胎吧？
3: 嗯，猜谁是姐姐？
2: 白衣服是姐姐。
4: 对，我也觉得白色。
5: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3: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0: 杨生静。哇，
3: 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0: 差一分钟。
3: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0: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3: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0: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3: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他是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
1: 非常的不习惯，
0: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就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0: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0: 非常的心有灵犀。
2: 会吗？
0: 会。
2: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0: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2: 你跟着难受，
0: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2: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0: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2: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 Hamode 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了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3: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4: 好，
0: 太好了呢！
3: 来来来来来，
5: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3: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鼓点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手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0: 漂亮。谢谢刘芳老师，
3: 很漂亮，很棒。
0: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它动不得了，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那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哇，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4: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5: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6: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3: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6: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
0: 哇，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6: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0: 哦，但是
6: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6: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6: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6: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6: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美声都往上翻。
6: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6: Ha ha ha!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这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八岁。
0: 你呢？
4: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2: 四周岁。哎呀，
5: 六岁呀。
6: 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7: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7: 对，那这样他比较有安全。啊，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7: 快点儿，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5: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看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5: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4: 之前做烧烤的。
0: 烧烤的。
8: 工厂当工人。哦
0: 呀，你呢？
6: 卖二手车。
0: 特别喜欢他们，哎，都没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7: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9: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0: 方向的，
6: 这个主播，
0: 你呢？
10: 足球运动员。哎
0: 呦，你是足球的，现在都美超开始了，
10: 是
0: 老好了吧？
10: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0: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5: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5: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5: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5: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5: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5: 对对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5: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0: 渊源。哦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1: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2: 减肥真的不好减。

0: 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要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1: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2: 谢谢，谢谢雅萍。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3: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2: 是，
3: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有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wristband，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2: 都要。
3: 你这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4: 给灯。
3: 给灯啊！
2: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5: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2: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6: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2: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6: 是的，非常青春。
2: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8: 我叫李希元。
9: 我叫杨宇轩。
2: 高级
7: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2: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7: 好的，
2: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在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有？是一二三大，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的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啊。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
0: 谢谢。
1: 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又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的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

0: 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姜云因为太爱学生了，我就对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她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2: 拜拜。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2: 宝宝。
4: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意然，大门请打开。
3: 好美啊！哇。
5: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5: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

0: 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1: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0: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1: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2: 好啊，
1: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3: 你就别带簪花了。
4: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1: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4: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
4: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4: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2: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4: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1: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0: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的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1: 谢谢。
0: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4: 我呢？
0: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1: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2: 我是粉色的，
1: 你是蓝色，蓝色也好特别。
4: 我是纯色的。
1: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0: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1: 好看吗？
0: 好看，
2: 特别好看。哇。
3: 好美，
1: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2: 朱迅姐，你这个也很好看哎，
1: 真的吗？
2: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1: 好好看，我第一次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2: 对，好了吗？好了吗？
3: 好了。哇！
2: 我天哪！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3: 好美，
4: 太漂亮了。
2: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4: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3: 四朵半。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3: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3: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3: 只能给
4: 了，不用，我这个就可以。
3: 来，给你一个大的，
1: 给你来，你的，
3: 哎。
4: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3: 太美了，真的。
5: 给不给呀？啊，
0: 我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1: 好的，祝贺你们。
5: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中南实业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州歌舞剧院拉票开始。

0: 满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2: 好了，
0: 商量完了，
2: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0: 谢谢，
2: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13: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0: 给了，
1: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3: 那我们选择江铁红老师。哇，
0: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1: 好的，
0: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脏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可以。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15: 快乐活。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4: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5: Across the country.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竹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1: 着好看，
0: 好看。
1: 哦，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0: 啊，着好看。
1: 着帅气。
0: 就是你。
1: 着美，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0: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悦动篇章。
1: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0: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耀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耀全在舞台上。
0: 刚好是八种奇耀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2: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3: 锡林那。

0: 谢谢邓和杰，谢谢邓甜，谢谢两位。大家好，
1: 你们好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2: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袋，摘不到我手里。
1: 吃糖啊！哎呦！啊！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3: 有中药材的，
2: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3: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3: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
3: 唐伯虎，
2: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好听啦，谢谢。
2: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3: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4: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3: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4: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3: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4: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3: 真好。您好，您好。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4: 刘所好。
3: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5: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为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2: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哎、
5: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3: 谢谢。
5: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2: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4: 他这个老眼昏花。
5: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6: 祛湿茶。
3: 湿气大。
2: 湿气大。
5: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3: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4: 反正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3: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5: 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3: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2: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4: 这个我认识。
3: 麦冬，
4: 麦冬，
5: 对，
4: 你闻闻，
3: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5: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3: 哦，您那是什么呀？
2: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4: 我闻闻，
2: 你闻闻，
4: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2: 当归，
4: 对。
3: 中间这个呢？
2: 打开这个看看，
4: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个东西，哎呦，这
2: 是还有年轮的这里头。
3: 哇，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4: 这就分不清了。
2: 这真分不清。
5: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2: 这是什么呀？
5: 气味会比较。
3: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2: 草，
5: 这个是芥穗，
4: 芥菜花那个穗吗？
5: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2: 吓我一跳，
3: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2: 幸亏我没尝。
5: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4: 对，它有独特
5: 气味。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3: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5: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2: 太好了，走
3: 着，学起来。
4: 来，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7: 谢师傅，你好。
8: 你好。
3: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7: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明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3: 这边是什么菜？
5: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3: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4: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5: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2: 行，
5: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2: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5: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2: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
4: 都快做完了，我们。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2: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1: 您别说，真好看。
2: 那当然
1: 了。就是别的咱们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哎、
2: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1: 主要是他也没有别的。
4: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7: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4: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7: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4: 用这个芦笋，
7: 拿这个卷一下。
1: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4: 对，
1: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7: 好，
4: 最后一人，
7: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扔去了。
2: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4: 哎，真不错。
2: Made in 安的，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4: 哎，真不错，
2: 倍儿不赖、啊。
5: 可以了，可以了，
2: 跟规格
5: 下多
2: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5: 翻炒一下，
2: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4: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2: 满分。
4: 满分600，你60分。
1: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4: 对，哎，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1: 晶莹剔透的芡，
4: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2: 我看，
1: 实在的，
2: 哪有芡呀、啊？
1: 这呢，就别搅和了、啊。
2: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1: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4: 真芡。
2: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4: 我那个都没有
2: 问题了。这边说的巴巴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4: 好，我浇了。
7: 淋在鱼身上行吗？
1: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4: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1: 来安国吃药膳，
6: 汤圆到安国。
1: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2: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4: 来给你来块大的。哎呦，
2: 谢谢哥，尝一尝
4: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1: 真鲜呐，
5: 对，
4: 里

0: 连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1: 对，
2: 特别清淡，
0: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3: 尝尝我们这个
4: 一帆风顺，
3: 一帆风顺，
0: 好吃，
4: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5: 世代之师，老少皆宜。
3: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4: 来，下一道菜。
0: 下一道菜，
3: 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0: 像一个掌印。哎，
3: 得加肉是吧？
5: 对，
2: 加肉，加肉，
3: 加肉。
4: 你看我俩不等，我都干吃了。
3: 对，马蹄手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5: 对，我们的茯苓。
4: 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3: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5: 没错。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4: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3: 真不知道。
0: 对，
4: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3: 没错，
4: 关键还好吃。哎，
0: 对，哎，
3: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保定。

0: 收入的。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2: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2: 哟。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来电影院看

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连长，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了，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店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0: 爸，我转业回来了，
1: 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2: 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
0: 再也不走了，会常回来看见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啊？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得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别把事儿给闹大了。
0: 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
0: 爸，我电黄了。
2: 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3: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
0: 哎，爸，不是爸，
1: 挂了。
0: 挂了。
1: 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0: 我傻呀。爸也不会管我这事儿。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就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了。

0: 儿子，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1: 妈，我歇着让您干活，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哎，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忽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2: 妈，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0: 我儿子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
2: 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儿啊，你这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2: 部队长裁军，我是给裁下来的。
0: 啊，这么回事啊？
2: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哈，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2: 可人家杨柳啊有男朋友了。
0: 哎呀，你说的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有点虚。
2: 妈，你可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哦。

0: 啊，杨柳回来了。
1: 哟，采了不少啊。这些草药你都认识吗？
2: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乱挖吗？
3: 您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1: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2: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当然可以给您上课了。
1: 是是是。哎呀，我姑娘真行啊啊，中医学院毕业，放着市里的大夫不干，回村开诊所，你这境界啊可是真够高的啊。
3: 爸，你守了这片林子三十多年，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您这境界也不低啊。
1: 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
4: 啥？小娥那店黄了？
5: 黄了，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
4: 你说这孩子，行啊，黄就黄吧。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 呀、爱斯玛呀。
5: 爱斯玛？
4: 哎，行，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那衣服，我们俺都能穿。
5: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4: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

0: 他哪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给他。
1: 挺会夸自己。秦良咋还没来呢？
0: 他来干啥呀？
2: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
3: 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2: 他咋让你失望了？
3: 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啊。
4: 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看人家老魏家有钱？
2: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4: 不这么说咋说？

0: 月亮，
1: 哎，
0: 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
2: 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0: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
1: 嗯，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2: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3: 爸，我觉得啊，你们都猜错了。秦刚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4: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5: 这我不知道。
4: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刚给拒绝了。
4: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3: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4: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3: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轩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4: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3: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4: 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5: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2: 魏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2: 这也太专制了吧。魏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6: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2: 魏叔，这都啥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有父母包办的呀？
6: 不行，你让她说了算，这就完了。让她说了算，她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1: 雪亮，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他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他给我败光了。
7: 挣那么多钱，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

0: 我们不花个谁留着？月亮，你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这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些钱留给谁呀？
1: 留给我婶和小娥呀。
0: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招着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你要把小娥娶了，我把这个家业和钱。
2: 交给你把着，我死了也稳当了。魏叔，你刚多大岁数就死？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0: 天
3: 净想些没用的，死死死死，烦人。
0: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
4: 这落到别人手里那是免不了的。 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那我不放心呢。雪玲，我说的话你懂不懂啊？
2: 懂了，
0: 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这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
5: 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
2: 哎妈呀，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6: 秦学良这个小伙子，原来不错呀，
5: 现在人也不错呀。
2: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
5: 咋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去小子把你哄去。爸，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
2: 反正啊，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
5: 爸，你不说了行不行？
7: 好，不说了。你干啥去？看我的宝贝去。又看你蛤蟆去啊？啊？
8: 你离婚了，跟魏小娥好上了？
7: 罗兴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娥成不了。 魏小哥他爸要是知道他找了一个，哎，
8: 来了，
7: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是，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呀？
8: 行了，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我还不了解你，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啊？晚上请我喝酒啊？ 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啊？你到了，
0: 月亮，咋样啊？
9: 魏叔，您这么信任我，雪亮特别感激。
0: 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9: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
0: 中国人。 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可是，
0: 咋还可是呢？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9: 说。
0: 魏叔，
9: 雪玲，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0: 是件大事，您得容我点时间想想吧，行吗？
1: 好，你想一想，我这个人啊，办事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三天之内告诉我。
0: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1: 就三天啊？
0: 行，三天。

0: 别亮，
1: 文军，
0: 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嗨，
0: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0: 哎，郑阳，下来下来。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2: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六班的，你不是高三二班的吗？哦，
0: 秦学良。啊，
3: 你好，
2: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
3: 啊，
2: 一块儿吧。啊，
1: 不了，我坐公交车。
2: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1: 我坐小车晕车。
2: 哦，晕车呀、啊？行，文军，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0: 真不上车啊？
1: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忙你的吧。
0: 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4: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5: 学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1: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6: 学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1: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6: 那你是咋想的？
1: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6: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1: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3天的考虑时间。
6: 你能想通吗？
7: 干邑白兰地15888。
0: 这一瓶酒10000多块钱，喝完就死吧？
7: 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0: 这个酒我不喝。
1: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8: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1: 砸了？谁打的？
8: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你得保密啊。
1: 爱说不说，不说赶紧吃饭。这屋就咱们俩。

0: 你俩人嘀咕什么呀？没人听得见说吗？就是
1: 有一男的，他离婚了，他老婆赖小娥结。这男的是谁啊？罗世明。
0: 魏老板要把小娥嫁给秦学良？我爸他跟你说的呀。
2: 我猜的。
0: 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
2: 这些年啊，我老姨夫我也想。
3: 等等等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2: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罗世明，你装什么糊涂呀？魏小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嗯，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夫？
3: 嗯，
4: 知道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你是吧？
3: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他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得喝农药，你信吗？
4: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5: 小娥，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6: 在开玩笑呢。
5: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
2: 你说谁不着调了？
6: 还说你呢？
5: 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姐？
2: 嗯，今天刚找我谈过。
6: 你同意了？
5: 你说呢？
6: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看了。小娥姐吧。 除了长得还可以，有钱一万，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2: 行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
6: 不是怕你娶小娥姐吗？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
5: 哥，
6: 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的？
5: 我说，我考虑考虑。
6: 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哎，没想到我表哥也是这路人，为了金钱和美色，勇跳火坑。
5: 坑什么坑啊？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你考虑什么呀？
6: 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
5: 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惹他不高兴，不值得。
2: 我哥真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聪明智慧有谋略。
7: 别了，你赶紧给我吃饭，这些都给我吃了啊！我监督你，
8: 都成生了。
2: 小娥将来你要嫁的人，在我老姨夫心里，非秦学良莫属。
6: 那照你这意思，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7: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
8: 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可是
6: 秦学良他不喜欢我呀，
8: 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嗯，那我跟杨柳都好了三四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
2: 说你的事儿。
8: 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9: 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这个心意我领了。我老姨夫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我。
10: 婶儿，抢点了吗？抢多了。
9: 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6: 婶儿，你生豆芽，老板都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9: 可不是，
2: 我的主意就是，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 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什么意思啊？嗯，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8: 咱真可以查查。 这秦学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
9: 查。啊，魏老板。

0: 喂，马书记，有事儿啊？
1: 徐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
0: 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
1: 徐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讲。
2: 徐良啊，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3: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
3: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4: 热不热啊？
5: 再来点，再来点。喂，你想烫死我？
4: 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6: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5: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说我老了，劝我退下来。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
4: 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
5: 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6: 不管。
5: 哎呀，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事儿就没了。
5: 还有心思笑？
6: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5: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6: 好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5: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6: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5: 他一个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他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6: 哎呀妈呀，有奸细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是吧，小嘚瑟？
5: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6: 我说他还有谁呀？
5: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她回来，明天就回来。
6: 行，我打还不行吗？哎呀，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刘啊，啊！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我快擦完了。哎呀，
0: 我来吧，你歇着去啊。来，我来，我来，我来。
1: 行吧，那你擦吧。嗯。哎，
0: 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谢谢啊。
1: 嗨，
0: 刘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总给秦学良的妈妈治腰。
2: 你问没问过他？秦学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0: 我们这个干什么呀？啊，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随便问
1: 你自己去问呗。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2: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遗传啊？
2: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
3: 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的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
4: 小梁，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啊？
3: 你说，我还真是认认真真的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
4: 客套话不用说，
3: 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 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4: 说。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3: 啊。
4: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3: 秘书，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这事儿已经定了呗。定了，那小娥你也不去了。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这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
0: 秘书，刘啊，嗯，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1: 回哪儿啊？
0: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不可能吧？你看看，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
5: 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他名正言顺的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问你话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1: 走着，把门给我锁上。
6: 柳儿，柳儿，奶，哎，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哎呀，不急不急。
7: 柳儿，
6: 哎，爸，嗯，吃饭了啊。哎，小川，哎，坐下来吃饭。
7: 妈，我给你擦擦手。哎，好啊。
6: 妈，哎，
7: 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是啊。
6: 都是你教育的好，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嗯，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当村支书。
8: 他怎么想回来干这个活了？那我不知道。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
6: 以后啊，青山峪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白川，别瞎说。爸，你咋把人秦学良境界想那么低呢？
8: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
1: 哎呀，
6: 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1: 听奶奶的，去吧。
6: 嗯，
1: 来，慢点啊。发财。二条。发财。
0: 你说我们家老魏啊，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啊嫁给秦学良，
1: 就看秦学良好。白脸，
2: 那说明你家老魏呀、啊、有眼光。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呀、啊，肯定不吃亏。
3: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
2: 哎呀妈！这口气哈、啊，还我们家小娥？
3: 那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2: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
3: 那说吧，姊妹不是姊妹吗？
1: 那还是差一层哈。哎
2: 呀，差好几层呢、哎。
3: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那秦学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
2: 哎呦，这又我们家能沾上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
0: 哎呀，行了行了，
1: 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这打麻将呢，这闹不闹挺啊？打牌，
2: 哎呀妈呀，太闹挺了。八饼，
4: 请进。
3: 学良，
4: 杨柳，你怎么来了？
5: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来，快坐。
5: 这么客气啊？
4: 你可是稀客。

0: 有点乱啊。
1: 学良，
2: 哎，
1: 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2: 啊，你觉得怎么样？来，喝水。
1: 我不建议你回去。
2: 为什么？
1: 你从小在青山峪长大，七大姑八大姨乡里乡亲的，树连藤，藤连树，多复杂呀！你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干。说句严重的，你回去将一步一个地雷。
2: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我不怕这个。
3: 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就是烦他妈。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
4: 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3: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4: 我看也是。
3: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4: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5: 这话我愿意听。
3: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1: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2: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你太傲了吧。

0: 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1: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2: 我看也是。
0: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2: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这话我愿意听。
0: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你们家老魏又那么喜欢他，他们俩要是结婚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多好啊！哎呀，女怕嫁错郎啊，这女人呐、要是嫁错了，毁一辈子啊！
3: 你这话倒是有道理。
4: 有啥道理呀？哎呀，妹子，你咋听不出来呢？他不就是为自己着想吗？想让秦学良娶小娥，哎呦，看你们家有钱，占便宜呗，就是。
0: 不是，你听不出好赖话来呀？我占什么便宜啊？我能占着什么便宜啊？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小娥好，为了佩云好吗？
4: 哎呀，行了，会说不如会听的，你就想攀高枝。我妹妹家要是没钱，你能这么使劲劝吗？
0: 哎呦，我的天！我没法跟你沟通，也没法跟你交流。
4: 哎呦，我说到你点上了，
1: 姐呀，
3: 你少说两句吧。我觉着刚才他说那些话挺有道理的，那不是为我好吗？你说这秦学良要真是把小娥给娶了，我家老魏就高兴了。小娥呢，以后也有保险，我觉着是可行。
4: 不是妹子，你咋转得太快了吧？昨天你还说肯定不同意呢。
3: 我这不是刚才听他这一劝，我这脑子就开窍了吗？听人劝吃饱饭。再说像我这么精明的人啊，别人一点我就透。玩吧。
5: 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这6年里训练执行任务都挺苦的，不咬牙根本就挺不过去。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吧，我觉得要是没有遇到点压力，没有困难，人活着就会轻飘飘的。我喜欢挑战自我，喜欢战胜困难的过程。当然，我也热爱我的故乡。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埋葬你的亲人，永远不会是你的故乡。我太爷爷、我爷爷、我爸爸都埋葬在青山峪。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我在想，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让青山峪富裕起来，那我们的先辈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告慰的。
6: 你应该是一个诗人。
5: 杨柳，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没得过高分，这你不是不知道。
6: 你的诗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5: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7: 徐良啊，根据你的申请，组织部门同意你回村做党支部书记，而不是挂职第一书记。
5: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7: 徐良啊，你考虑过没有？你如果做这样的选择，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5: 马书记，这些我都想过了。我之所以要下决心回家乡当党支部书记，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3年、5年，甚至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我都会坚持到底。
1: 我始终记着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啊，
3: 来了，这时候回来了，
2: 最后一班车。做饭呢？
3: 啊，
2: 我给您烧火。
3: 哎，不用不用，你快进屋歇着去吧。
2: 哎呀，我不累。
4: 土豆炖豆角，院外我就闻着了，真香。
3: 你说也不知道咋的，妈就觉得。

0: 不说嘛。
1: 快快快快！
2: 不说早点回来吗？你大家你二姐找你办点事儿都等你半天了，咋才回来呢？
3: 我二姐的事儿我办不了，别以为我多大本。
2: 哎哎，你这臭小子跟我说话从来都没好气儿呢。
0: 来，儿子，多吃点啊。
1: 妈，您别管我了，您快吃吧。
0: 哎哎呀，儿子，你多吃来。
4: 妈，您都给我，您吃什么？您多吃点。
0: 哎呀，这咱家俩咋还客气上了？
4: 妈，这些年您一个人在家，是不是觉得挺孤单的呀？
0: 可不是嘛，这屋里屋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妈有时候啊，晚上睡觉，睡到半夜醒了，我坐在那儿，想想走了的你爸，再想想在部队上的你。心里头这还真有点挺难过的。
4: 这回好了，这回我回来陪您了，您就不用再难过了。
0: 话是这么说，当妈的都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在外边多闯一闯。
4: 我都闯了这么多年了，也该解甲归田回来陪陪您了。妈，您看您头发都白了，越来越像我姥姥了。
0: 啊，妈都那么老了？
4: 我不是说您老了，我说您的神态越来越像我姥姥了。慈祥平淡，这眼神和笑容看着就让人心里温暖。
0: 儿不嫌母丑。
4: 我妈才不丑呢，我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
0: 哎呦，看你把妈妈夸得跟朵花似的啊。
5: 喝吧喝吧，黄河水不干你就喝吧。
2: 哎，这家这小词儿挺硬啊，还黄河水不干。黄河水能干吗？我明白了，你这是鼓励我喝酒的。
5: 你呀，喝吧喝吧，别在那瞎叭叭了。你说你除了喝酒吹牛你还会干点啥？
2: 那你可小瞧我了啊。我许半仙不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的事情肯定比你多了去。你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谁吗？你知道啥叫 GDP 吗？你知道啥叫 CPI 吗？
6: 哎呦，行了行了，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学那么点词儿全挂嘴上了，有啥用啊？
2: 不，你小子从哪一进屋就没有好气儿？谁惹你了？跟吃炸药似的，逮谁崩谁呀？
5: 儿子，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跟妈说，你不敢吱声，妈敢吱声啊！妈谁都不怕，阎王爷的糊涂我都敢救。
2: 儿子，你不说，你爸也能算出来，是不是跟杨柳生气了？现在有危机感了？
5: 哎呀，啥鸡肝牙肝，净瞎说！
2: 你别插嘴啊，文俊呐，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6: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5: 就是，他一个杨柳有啥了不起的？
2: 哎呀，你娘俩呀也就吹吧，光嘴巴硬有啥用啊？杨柳真要是跟文君吹灯拔蜡，就咱家文君，连魂都得找不回来。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能不能说点我愿意听的话？
2: 你愿意听的都是假话。
0: 儿子，
1: 哎，
0: 妈听村里人都在议论，说你要回村当村支书，这事儿是真的吗？
1: 妈，我回村当支书，您同不同意啊？
0: 同意呀，我儿子干啥我都支持。
1: 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1: 真的。
0: 儿子，
1: 哎，
0: 这村支书可不大好干啊。这老百姓不常说吗？能当得了县委书记，也当不了这村支书。
1: 您就说您儿子有没有这能力吧？
0: 有，我儿子有这个能力。
1: 我知道，儿子在妈的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 给我一个。

0: 知道，我回村当这个村支书会有多难。那你还回来干啥？我记得我爸曾经编过一段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妈，你说我爸说的有没有哲理？
1: 儿子，你这记性可真好。你爸编的顺口溜你还记得？哲不哲理的？
0: 妈不太懂，可是妈知道啊，一件很难的事儿，要是干好了，那心里就会很高兴，大家也都会佩服。
1: 妈，您别说您什么都不懂，您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什么道理您不懂啊？您说的话全在道理上。有您的支持，儿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0: 行，你就好好干吧。
2: 妈相信你能干好，必须干好。你说你要是能像喂宝库那样啊，挣一大堆的钱，谁还能看不上咱家文君？别说一个杨柳，那就10个杨柳都得排队了。瞅瞅你，啥能耐没有，还瘸了一条腿。哎呀，文君能追上杨柳，那真得说咱儿子有本事。
3: 不，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呢？一整就我没能耐。
4: 我还瘸了一条腿，我腿咋瘸的？那不是你爸那年盖房子上梁，我去帮忙从房子掉了摔的吗？
3: 没跟你说话，文君呐，我知道你瞧不起你爸，但是有时候呢，我说的话你也得琢磨琢磨。你目前想要化解危机，
4: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咋就是这个事儿不放了呢？还，
3: 你爸呀是没有大能耐，可我还不能给你出出主意吗？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促成魏小娥和秦学良的婚事。村里人都知道，魏宝库就相中了秦学良，一心想把他家小娥嫁给秦学良。而魏宝库呢，又挺信任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要是能把魏小娥和秦学良撮合到一块儿，不单魏宝库会感谢你。
4: 你的危机也就化解了，
2: 文君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这还用你说？我不知道啊。你可别吹了啊！我要不说你娘俩这根本不可能往这想。
4: 我比你笨是不是？你就笨。那我要是不笨，我就是隔壁王木匠的儿子了。
2: 哎，儿子，你看你。
5: 又把儿子给惹生气了，你懂几个问题呀？啊，文君这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6: 哎呀妈，小祖宗啊，干啥呢？这是啊！哎呀妈，这这么贵重衣服咋都扔了呢？不要，都不要了，一件都不要留，我都拿去送别人。
7: 我知道你那个现在心情不好，但是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啊，赶紧坐着来。那老赖婆一样。老魏头呢？跑哪去了？
6: 老魏头该你叫的。你爸听着不揍你吗？他干啥呀？你也是背后能耐，见着他你也哆嗦，要不你能回来呀？害怕了？
7: 他说从今往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搁谁谁不怕？
6: 你说这可咋整？
7: 咱们娘俩啊，这些年都大手大脚惯了，他要是把钱给咱俩断念了，咱俩就是和他爹废废了。你说这老魏头，挣那么多钱不花，咱俩不花谁花？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6: 你爸那人你不知道啊，他就是吃软不吃硬，他要是说出那个话，决定那个事儿，你要是反对他，马上就跟你翻脸。所以说以后啊，咱娘俩就顺着他，他说啥就是啥。 他要说乒乓球是方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方了，跟火柴盒似的。”他要说元宵是黑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黑了，就跟煤球似的。”
8: 妈，
9: 你咋这么能拍马屁呢？
8: 你不拍没钱花呀？
9: 哦，
7: 那得拍，好好拍，接着拍。
8: 来一个。
10: 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1: 阿姨吧，你小娥回来了，你知道吗？
8: 她敢不回来？
9: 是。
0: 来一发。哎，哪天中午跟秦学良生气了？你咋知道的？哎，杨壮都跟我说了，让我来劝劝你，说我有时候说话您还是愿意听的。
1: 杨壮这个小子心还挺细。是，我那天给学良不高兴了，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
0: 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你太傲了吧！
1: 从此以后他就得灰溜溜的，一事无成。
0: 一事无成，这不太好吧？
2: 你看看老姨夫，你也下不了那么大的狠啊！
0: 你小子，正话反说，给我玩轮子呢！
1: 我不跟你玩点轮子。
3: 你能听劝呢？
4: 你是来劝我的？
3: 妈，你不是不让我嫁给秦学良吗？这咋又变卦了呀？
4: 不是我变卦了，我下午跟他们打麻将，周凤珍跟我说一番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3: 老周婆子说什么了？
4: 别老周婆，该你叫的，真没礼貌呢。
3: 老周婆子这人鬼精鬼心的，
4: 妈，你要小心点，别上当啊！哎呀，
3: 我小心啥呀？ 老周婆子心眼是多，但是对我挺好的。有时候经常给我出主意，就像这次这事儿哈，她说秦学良这人挺好的，你爸又喜欢他，让你嫁给他，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
4: 他是这么说的，
3: 还没说完呢。他说女怕嫁错郎，这女孩要是嫁不好啊，这一辈子就毁了。他说秦学良人挺好的，
4: 爸，你真是有点傻。他这话什么意思？你没听懂。
3: 我咋没听懂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劝你嫁给他呗。
4: 我嫁给秦学良，老周婆子是秦学良的老舅妈，我不就成他外甥媳妇了吗？他不就跟着沾光了吗？他哪是为你好呀？他是为了他自个儿着想。妈，我爸老说你二，你还不相信？你就是有点二。
3: 你别说我二，你要说我二，以后我跟你爸是一条战线，我不搭理你了啊。
4: 好，妈。
0: 2.5。老媳妇，我知道，这些年呢，不论是家里人还是你身边的人，都得给你面子。
1: 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得重视。要是不重视，你就立马不高兴。胡扯！我是那样人吗？
0: 你看看你不高兴了吧？
1: 也就是你小子敢跟我这么说话。
0: 但是老姨夫给我面子吧，
1: 老姨夫，你的眼力确实不差。秦学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你选他当女婿啊，那真是选对人了。嗯，
0: 可他不干。
1: 老姨夫，这我又得批评你了。你呀，就是。 这性子太急，总想一口吃下热豆腐。你想想，哎呀，这些年小娥的所作所为，即便秦学良不能全知道，他也有所耳闻吧？他是刚转业回来，你就让他娶小娥，那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那要是他不喜欢小娥，那是不是又太勉强了呢？你总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嗯。
4: 有道理，哎，婚姻这个事儿啊，强扭的
1: 瓜不甜。哎，你说学良真不喜欢小娥，这个事儿还真成不了。
4: 听懂没啊？这老周婆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你别管他打的啥主意，但是他说这话有道理。
3: 有啥道理啊？
4: 你也不想一下，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是高兴了。可秦学良什么人？ 是，秦学良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人，这我不否认。可他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爱管人。你说我爸这一天天把我管的就够难受了，再加上一个秦学良，不得把我管残废了。将来我要真跟秦学良结婚了，这个家要是他说了算，咱们娘俩还能随便花钱吗？做梦吧你！哎呀妈呀！
3: 你这一说，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也有道理。
4: 嗯，
3: 比周凤珍那有道理。嗯，秦学良虽然人好，但是他确实就是第二个魏宝国。

0: 我妈是个好人，她肯定得管咱俩。对，不行不行，你不能嫁给她，你我差点上了周凤这的当啊！
1: 妈，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0: 我是有点傻。嗯，咋又说我傻了？告诉你，别说我傻，我最烦别人说我傻。
2: 好好不说啊，我妈精，我妈是大聪明，我妈是世界上最精的大聪明。躲了。可是啊，你小鬼嫁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呐。
3: 事在人为嘛，
2: 怎么个违法？首先，你不能生秦云良的气。其次呢？ 他回村当支书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大力支持，你得感化他，让他依靠你，让他觉得你对他恩重如山。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小娥嫁给他，那我估计就大有希望了。
4: 有希望吗？
2: 太有希望了！你想，秦玄良要想在青山玉站稳脚跟，没有你的支持，那他就得晃荡。这个利害关系，他不懂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我选你当我的军师啊，没错，你净给我出些好主意。
2: 老姨夫，
4: 你总这么夸我，那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夸我，你也不说让我到你矿上来管点事儿。那秦学良不爱来，我爱来。哦，是这么回事。
2: 文娟，哎，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是个走仕途的料，你到我这矿山来干，我怕耽误你啊。你说你今后你干个县长，你干个市长，你干个省长，我也好沾你光啊。
4: 哦，老姨夫，你是这么想的？
2: 我这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的？
4: 行。
5: 既然老姨夫那么关心我，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6: 你说，
5: 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这以后您看我究竟该走哪一步，您帮我指点一下呗。
6: 妥，不过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哎，到时候我帮你推荐推荐，行吧？
7: 行啊，那太行了，那还有啥说的呢？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
8: 你选择干啥呢？一起告别呢？<笑>
7: 今天傍晚，许文君打来电话说他气着你，让我代他给你赔礼道歉。他咋气着你了？
8: 我不想说。
9: 你俩这对象处的清汤寡水的。
7: 能成吗？
9: 能成不能成的，我也不能轻易给他提分手啊。
8: 为啥呀？
9: 他老是怀疑我心里没喜欢秦学良。你说秦学良刚准备回咱们村当村支书，我要这会儿跟他提分手了，他肯定得恨秦学良。那到时候秦学良的工作不就不好做了？
8: 哎，你呀，总是心事太重，把事情想得复杂。
9: 哎，爸。
8: 你这林蛙养咋样了？嗯，
9: 就说这几个林蛙生病了，我正在观察呢。看得明白吗？这么
8: 还没看明白，你看身上有小白点，不爱吃食。那是不是水温不行啊？
9: 可能是密度太大，水温太高，问题就出在这儿。
8: 爸，我上网查了，人家网上说人工饲养林蛙基本是不可能的。
7: 你都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行，那是不是这玩意儿就不能人工养殖啊？人连月球都上去了，克隆都试验成功了，怎么几个蛤蟆就养不了了？姑娘，你放心吧，你爸呀早晚能试验成功。
8: 好，我祝您早日成功啊！

0: 哎，志鹏啊，这么晚打电话？
1: 徐哥，你让我打听的事儿呢，我给你问明白了。
0: 啊，你快说。
1: 徐哥，我姐她男朋友在民政局，我找他问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0: 啥惊人的消息啊？
1: 勤学良师，残疾军人。
0: 啊？残疾军人？那他残在啥地方啊？
1: 他残在腿上，他左腿膝盖以下是假肢。
0: 假肢？
1: 对，是假肢。徐哥，我姐男朋友说了啊，这件事情一定保密，你知道就行了，可别对别人说啊。
0: 啊，行，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志鹏，那个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
1: 不用客气了啊。
0: 好，再见。秦学良是假肢？哎呀，爸，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呢！
2: 文君呐，这件事必须保密，谁都不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就是杨柳。
0: 行了，用你告诉我呀！
3: 你看那小兔崽子又瞧不起你吧？

0: 天良
1: 啊，
0: 水凉了吧？妈给你加点热的。
2: 妈不用加了，够热了。
0: 啊？哎，那只脚怎么不一块洗啊？
2: 爸，这只脚洗过了。
0: 刚洗过就把鞋和袜子都穿上了。
2: 你看我这记性，我这只脚前两天打篮球给崴着了，怕疼，没敢洗。
0: 我说看着像没洗啊。徐良，你从老田头家回来，看着咋像不太高兴啊？你跟老田头咋聊的呀？
2: 老支书不大欢迎我。
0: 他不支持你回村当支书，
2: 态度很冷的。
0: 那他是不爱退下来。你想啊，他在村里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说句实在话，他干得还不错，人也很正直，办事公道。这冷不丁的退下来了，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啊。
2: 是，意见挺大，全是老总。
0: 哎呀，徐良啊。这老田头要是不支持你，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他在咱们村里的威信很高啊，他要是不支持你，恐怕你连党员选举这一关都过不去。
2: 我也正想这事儿呢，是有点麻烦。
0: 哎，徐良，
2: 啊，
0: 你去求求你魏叔吧，魏宝库是老田头的姑爷，他要是能跟老田头说一下。老田头应该能给这个面子。再说了，魏宝库在咱们村的威信比他老丈人高，他要是支持你，那老田头就是反对也没有用啊。
2: 妈，这事儿我也想过，可魏叔要求我做那两件事，我一件也没答应。他还能帮我吗？
0: 你试试啊，要不我去找魏宝库，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2: 这不好，这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能让你去呢？要去也是我去。我去问魏叔，
0: 你不是怕他不给你面子吗？
2: 怕也没用，你试试。
3: 杨哥，
4: 嗯，
3: 你这么大姑娘了，也不能老在家闲着呀。
4: 那你说我能干点啥呀？
5: 哎，上你爸厂子管钱，当会计，行不行？
4: 行，管钱我行，
5: 是不是啊？
4: 嗯。
3: 你打住吧，啊，会计你没学过。干不了，出纳心太粗，钱容易弄差。管钱，你能管得住？
4: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干脆待在家跟我妈学打麻将得了。
3: 得得得得得得，你要再开一桌，咱们家就成麻将馆了。
4: 要不我还是回城干买卖吧。哎爸，我听说开干洗店特别赚钱，你再给我投资投资，我开个干洗店吧。
3: 闺女
4: 啊，
3: 咖啡店你干过吗？忘了。卖红酒你干过吗？忘了。服装店你也干过吧？
6: 还是黄了呀。
3: 你呀，先什么也别干，让我想想你干啥啊。
5: 你让他干啥呀？
3: 我得想想啊。
5: 这么早谁呀？啊，你看看。
4: 就会使唤我，
3: 你就下刀枪，你就来
6: 喝茶。
7: 谢谢魏叔。
3: 雪亮，你这个支部书记啥时候上任呢？
2: 明天镇上诏书起来，召集村委会的同志们开个会，宣布一下，我就算上任了。
3: 挺好，挺好。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你就说。
2: 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一下。
3: 你啥叫帮忙？有困难你说。
2: 昨天啊，我去老支书家了，这老支书对我态度挺冷淡，好像不太支持我。
6: 他有啥不支持的？
2: 这干了20多年了，冷不丁让退休，这心里不舒服，这我也能理解。
3: 嗨，其实啊，你这个支部书记根本就不用选，乡里直接任命就完了，他不支持有啥用？
4: 他来了，把我姥爷给顶下去，可我姥爷能高兴就怪了。
5: 小点声。你姥爷不高兴啊，他这个村支书也不好干。
2: 魏叔，这老支书干了20多年的村支书，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而且在村里很有威望。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这件事儿，我想让您帮我说一说。
1: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那没问题啊，
7: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我就跟他说，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有啥想不开的？
5: 你说你爸这个老倔头啊，昨天吧还说跟秦学良生气呢，你看今天拐弯了，
4: 转弯也没有。一会儿我给我老爷吹吹风，让他去个礼拜去。
5: 吹啥风？
2: 飞叔，有您这么支持我，如果再得到老支书的支持，那我心里就太有底了。
7: 支持，我肯定支持你当这个支部书记。
2: 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刚才进门之前我还在犹豫呢，到底该不该请您帮我这个忙。没想到您对我的事儿还这么热心。
1: 你犹豫什么？我能不热心吗？等着，我上个厕所咱俩就走。等着，你先喝茶，喝茶。
8: 啊。
9: 冉姐，
10: 冉姐。
9: 心轮烫伤了，
10: 快点来看。我床上哪儿啊？
9: 脚。
10: 秦东别哭啊，秦东，我把鞋脱了。
9: 疼，慢点，忍着点啊。
10: 秦东，忍着点啊。你把着点他。秦东，你忍着点啊，一会儿就好了。
9: 疼！忍着点，我那不看。
10: 心疼。有没有强一点？不太疼了。
11: 不太疼了，谢谢杨柳姐姐。
10: 没事儿。给他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快看看孩子吧。
11: 不打了吧，打电话他们会着急的。我很快就好了。
10: 心疼真懂事儿。
11: 谢谢军哥带我到诊所里来。
9: 谢我什么呀？咱俩是邻居啊，你以后有啥事儿记得喊我，听没听见？
11: 听见了。
10: 他怎么胖了？
9: 欣桐他奶奶生病了，欣桐早上起来给他奶奶做饭，然后饭盆没端住，掉小面上了。
10: 他爸妈呢？还在城里打工呢。
9: 可不是吗？
12: 在咱们村啊，像这样的孩子还不少呢。爸妈出去打工，把孩子扔在家里，真的挺可怜的。
3: 学良啊，
13: 哎，
3: 两件事儿：一，你不去矿山工作；二，你不答应娶小娥，我对你有意见。
13: 后来我一想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不能强迫你啊。
3: 谢谢魏叔一点，
13: 不用谢我，要谢许文军。昨天晚上他给我做通的工作。
3: 文军？
13: 学良，你回来当村支书，我支持。但是小娥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再想想。你要不是这么烦他的话，你俩处一处，啊，处好了，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两口子。这就是我的想法。
14: 行，魏叔，这个想法够你有，我能接受。
3: 你这就让我高兴，知道吧？

0: 老爷，是我娥。
1: 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
0: 老爷，一会儿我爸和秦学良去你家，你别给他们好脸啊！
1: 我为啥不给他好脸呢？
0: 因为他俩刚才在我们家说你坏话来着。
1: 他俩说我啥坏话了？
0: 他们俩说你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腿脚不利索，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该退不退，占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2: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
3: 啊？干脆他说我该死得了。
2: 怎么埋汰我呢？
3: 你告诉我他俩在哪儿，我去收拾他吧。
0: 老爷气疯了。哎呦，
4: 说狠了吧，你说你老爷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脾气又不好，你可别把他气坏了。
0: 不能，这点事不至于，我老爷扛气。
4: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你老爷气坏了，我可饶不了你。
0: 你就揍我。
4: 这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5: 啊，老师叔，
1: 你们来干啥？
5: 我俩来看看你不行啊？
1: 我又不是花，又不是唱戏的，有啥好看的？
6: 老师叔，我们找您聊聊天，要不咱屋里聊？
1: 这你家呀，你叫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啊。
5: 爸，大清早谁招你了？这么大火气？
1: 啥事儿说吧。
5: 啊，就是这个学良当支书的事儿，你还得多支持啊。
1: 哼，我支持？我耳朵背，我腿脚不利索，我思想僵化，观念陈旧，你们应该把我送到棺材里去啊，怎么会让我来支持你们呢？
5: 这话都哪儿来的呀？谁说你聋了？谁说你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啊？
1: 谁说谁知道？是我撑了绊脚石。我老田头在村里干了20多年支书，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犯得着这么说我吗？
5: 老师说，没人说过这话呀，我们都很尊重您的。
1: 行了，别来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我最讨厌这种人了。秦月良，你想当支书不是？可以啊，
7: 咱们竞争，啊，公平公正，让全村的党员来选举，
1: 选掉我，你干。选掉你，我干！我现在就到镇上找赵书记去，我看他怎么答复我。
5: 老支书
1: 啊，
5: 老头今天这是咋了？这么大火，谁招了他来呀？
8: 亮亮，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9: 你说的对，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只有信任才会互相尊重。我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心胸不够宽敞，特别在这个方面，嫉妒心很强。只要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接触，哪怕是聊个天、吃个饭，我这心里都特别不舒服。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也努力想改。杨亮，我是真的很怕失去。
10: 其实你这个人挺真诚的，就有的时候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你说咱俩都处了3-4年对象了，我总觉得有时候根本就不了解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我是挺真诚的，就是有点不自信。你说我们家里，我爸一条腿不好，我妈还总爱跟别人吵架，我从小到大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
10: 谁瞧不起你了？
8: 你没瞧不起我吗？
10: 你这话不是废话吗？我要瞧不起你，我干哈跟你处对象？
9: 那有时候我总觉得你有点瞧不起我。
10: 你有时候还使点小性子，有时候说话言不由衷的，是挺不喜欢。
9: 是吗？

0: 我改，我以后坚决改。说到做到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件事儿一定得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不是一直在猜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为啥突然就转业了呢？嗯，现在我知道了，他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伤残了。
1: 是个残疾军人。秦学良是个残疾军人，他残在什么地方？他的
0: 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假肢？我是听我一个民政局的朋友告诉我的。
1: 秦学良左腿是假肢，这事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啊。
0: 我听说他是跟组织上请求过，替他保密。
2: 这事能保密得住吗？那他可能觉得能保住吧。
3: 金童，脚还疼不疼了？
4: 好了，不疼了。
3: 南楼姐，你可真厉害，啥病都会治。啥病都会治？那我不成神医了？南
2: 楼姐就是神医。
3: 好，你说我是神医，我就是神医。咱们村的病啊，我都能治，人人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2: 学良，学良，
1: 这是谁家孩子呀？
2: 孙信才家孩子，叫欣桐。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5: 学良哥哥你好。
2: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1: 不疼了，南楼姐姐给我治好了。
2: 真棒，勇敢。

0: 这个啊，爸，爸，秦刚选上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库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2: 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0: 文军儿，
1: 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0: 杨柳，
1: 徐良，
0: 这是谁家孩子呀？
1: 孙进才家孩子，叫欣桐。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2: 学良哥哥你好。
0: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2: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0: 真棒，勇敢。哎，欣桐，你爸爸妈妈呢？
2: 我爸我妈进城打工了。
0: 那你跟谁在家呀？
2: 我跟我奶奶在家里。
1: 欣桐奶奶有脑血栓，所以欣桐天天要伺候奶奶。这不今天早上起来给奶奶做粥的时候没端稳，把脚给烫了吗？
0: 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照顾奶奶了，真棒！来，哥哥背。
1: 不用不用，我能背得动。
0: 哎呀，咱俩顺路嘛，背一样。
1: 你腿能行吗？
0: 我腿怎么不行啊？我腿又没被烫伤，是不是？来，
1: 是，那你背吧。
0: 来，
1: 慢点啊。来，
0: 金童，小心脚，拽住了。走喽。
3: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1: 学良，你累不累？我背会儿吧。
0: 这刚几步啊，我背吧。哎，是不是睡着了？
1: 啊，好像是吧。学良
0: 啊，
1: 你在部队还参加过战斗吗？
0: 参加过维和行动，
4: 在国外执行过任务，
0: 大大小小也参加过五六次的。
1: 危险吗？
0: 那肯定危险啊。我的战友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战争
4: 从来就没有不危险的。
1: 你受过伤吗？
0: 我还好，没受过大伤。
1: 啊，
0: 哎，杨柳，
1: 啊，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1: 啊，没事，就是闲聊。
0: 啊，
1: 啊，对了，你回村里当支书还顺利吗？
0: 哎，不太顺利。
1: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老支书不太支持，态度还挺强硬。
1: 他为啥呀？
5: 咋了？心脏不舒服啊？
6: 让你爸给气的。
5: 我爸咋气你了？
7: 我和学阳一进院，你爸就拉着个脸。也不知道谁传的，说学良埋汰他，说他思想僵硬，观念陈旧。人学良什么时候说这话的？这谁编的？
5: 有这话？
7: 我能骗你啊？
5: 那是谁编的呢？还挺会编的，一套一套的。
7: 编这话人太损，你等着，抓他，我收拾他。
5: 收拾啥呀？

0: 跟你有啥关系呀？我爸又没说是你说的。
1: 你谁说的也不能胡诌八扯呀，编瞎话传瞎话，整天没正事儿，这就是闲的。
0: 行了，生这气干啥呀？
1: 什么耍流氓啊这是？
0: 我耍啥流氓？我洗衣服，你们裤子脱了我洗去。
2: 这些话谁编的？老支书要有点脑子，他还能想到你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3: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这老支书也是正在气头上，他也很难分辨这话的真伪。而且这话吧，直接触到老支书这肺管子上，你说，这正好给老支书生气找个理由。
2: 那谁能一大早跑老支书家跟他编这些话呀？
3: 说的是呢，我和魏叔去的时候，正好是刚吃过早饭。你说谁能这一大清早跑到那儿跟老支书说这一套话呢？哎，而且老支书家在山根底下住，这道还挺远的。
2: 那是怎么回事啊？咋的了？
3: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老天啊！
1: 坐坐坐坐，你先坐坐坐坐。
4: 哎，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儿啊？老天，我咋就不信钱学良能说出这种话来
5: 呀？哎呀，赵书记，不是他要没说，我能编吗？
6: 不可能啊，老支书，我外甥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他对你多尊重啊。他咋能说出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呢？
5: 不是唐墨家，他要没说，我能编出这么一套来吗？我老田头那么折寿吗？
6: 要说是你编的，吓死我都不相信。可这话呀，肯定是有人传给你的。谁传给你的呀？
4: 老田，什么人传给你的？
5: 哎呀，你们就不要问了，问我也不能说。
6: 说这种话的人呐，就是来找事儿的。这种人呐，整天无所事事，背后嚼舌头。整，
5: 唐伯姐，不是，你还有完没完了？
6: 老支书，你冲我发火我也得说，打死我都不相信我外甥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难听的话来。
4: 老田，我也不相信。
7: 呀，赵书记在哪？
4: 啊，学良，坐坐坐坐坐。
7: 老支书，老舅，这是议论我的吧？
6: 可不议论你呢吗？你咋知道的？
7: 我一看这气氛不对，那肯定是议论我的。
6: 议论了，老支书说你背后埋汰他，把老支书气的眼睛都长长了。
5: 眼睛长长那是蚂蚱，不是唐墨家。你讽刺我呀？啊，你外甥在背后埋汰我，你当面讽刺我，不是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7: 老支书，您消消气。我秦学良有人格保证，您听到那些话，我绝对没说过。
5: 你咋能证明你没说呀？
7: 老支书，您能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吗？
5: 要我手机干什么？
7: 您的手机还有隐私，不让看呢。
8: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5: 我有什么隐私的？
4: 哎，老田，既然没有隐私，手机拿出来看看，看看。
9: 就是啊，看看呢。
5: 给，来来来，看吧看吧。
7: 您手机没密码吧？
5: 我又没有隐私，我密什么码密码啊？
7: 明白了，没有密码。老支书，早晨7:23，魏小娥是不是给您打过电话？
5: 打了，咋的？
7: 他打电话都说什么？
5: 这，他说什么？怎么，我还得向你汇报啊？
7: 老支书，我能用您的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吗？
5: 可以，你打吧，打吧。
10: 哎呀，谁呀这是？老爷，你找我呀？
11: 我不是你老爷，我是秦学良。
12: 秦学良，你怎么拿我老爷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11: 小娥，你早上给你老爷打电话都说什么了？
12: 你管我说什么？
11: 你说什么我知道，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编出那一套话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我编什么话了？
11: 你跟你老爷说，说我说的。老支书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一套乱七八糟的话，我说过吗？
12: 就是你说的呀。你说我老爷岁数大了，耳朵聋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啊，该退不退，
10: 站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11: 魏小娥，我这是在哪儿说的？我跟谁说的？
10: 你在我们家说的呀，跟我爸说的呀。哎，
13: 啊，他没说
14: 这个话，人家秦学良没说，全是魏小娥编的。
15: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
13: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这骗人！你整天瞎话流金，你坑人害人！你不想嫁个人，你别害人家去！
16: 老魏呀，
13: 回来你过来！
16: 老魏呀，你别打孩子，你要打孩子就打我吧！
13: 我打你干什么？哎呀，你躲开！我打你！
16: 你别的，你这样式你心脏受不了。我倒点水，你消消气儿啊！
13: 喝水？我喝农药，我毒死我自己！喂。
17: 行了，这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我误会了学良，我向学良赔不是。
11: 哎，老师说，这又不是您的错，您赔啥不是啊？
17: 不管咋的，是我误解了你啊，对不起。
6: 老田，村支书选举的事儿你还坚持吗？啊，
17: 赵书记，如果学良回来当第一书记，干几年就走，那党委该怎么任命就任命吧，就不用选了。要是回来想长期干下去，我建议啊，还是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6: 那，学良，你的意见呢？
11: 赵书记，我已经向组织上表达过我的意见了。我不是想干几天就走，我想一直在村里干下去。我同意老支书的建议。就让全村党员选一下吧。
18: 学良啊，那你要是选不上呢？
11: 那我就当村副主任，咱村的副主任我还空缺着呢嘛。
6: 那行吧，既然学良也没有意见，青山峪的党支部书记就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19: 看我不打你啊，我让你不听话。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给我惹事儿，是你看你把你爸气的啊。你要是把你爸气出个好歹来啊，你说谁挣钱给咱们娘俩花啊？
10: 别演了，我爸早出去了。
19: 走了？
10: 就你这耳朵，你要不信你自己上窗前看看去。
19: 走了你咋不早告诉我呢？我还在这嗷嗷喊呢，我嗓子累冒烟了都。喊
10: 得多好听呀，跟唱歌一样。
19: 来来，
10: 接着唱。
19: 小娥呀，你说你把你爸气成那样，你就不害怕吗？
10: 我害怕，我乐还乐不过来呢。
19: 你个死丫头，天下薄的地陷坑，你还能乐得出来？
10: 我乐自然有我乐的道理。
19: 啥道理呀？
10: 妈，我说你啥你还不乐意听，你这反应简直是太迟钝了啊。我今天这出戏演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
19: 成功？
10: 嗯，
19: 把秦学良气成那样，你爸还打你了，你还成功了，
10: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19: 姑娘啊，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啊？
10: 说什么胡话？我为什么编那个瞎话骗我老爷？我就是为了要激怒秦学良，让他烦我。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吧？你听，秦学良在电话那头嗷嗷的喊，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19: 把你脑袋拧下来，你也高兴？
10: 我这不是形容吗？他敢拧我脑袋吗？反正呀，秦学良啊，现在肯定是恨我恨得不行了，所以他坚决不可能答应娶我。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19: 那你爸打你，你咋还高兴呢？
10: 我爸他打我，他不得琢磨琢磨，我跟秦学良已经闹僵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能逼着我嫁给秦学良吗？
0: 哎呀，我的亲闺女啊！
12: 哎呀，
0: 你咋这么精明呢？啊？
12: 是啊，
0: 你是猴精猴精的。
12: 嗯，
0: 你说我这么个傻妈，我咋能生出你这么精明个孩子？让妈亲下来。
12: 嗯。哎呀妈，你亲的我满脸都是吐沫。
0: 看你，还甩你脸鼻涕呢。
20: 喜良。
11: 哎。
20: 党员选举你有多大把握呀？
11: 妈，这还真不好说。
20: 那你要选败了，你就想竞选副主任呐？
11: 嗯，甭管啥官，只要干上，真心为乡亲们服务，为乡亲们干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乡亲们会信任我的。
20: 你这么说话，妈就高兴了，就放心了。可惜良啊，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啊，不是老支书，是魏宝库。
11: 魏叔挺支持我的。
20: 那是眼下，将来可不好说啊。
11: 我觉得魏叔挺正直的呀，近些年捐款修路、盖希望小学，没少花钱。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找村里的麻烦吗？
20: 反正这么说吧，村里至少不敢妨碍他的事。要是真的碰到他的利益，那他可惹不起。
11: 这我也想到了。
20: 魏宝库啊，这些年在山上挖矿，又开电容煤厂，赚了不少钱。村里不少人有怨言，大家都说这山是咱们集体的山，他挖矿赚钱，大家伙眼巴巴地瞅着，凭啥？
11: 妈，早些年魏叔承包那些山是有政策法规允许的，那不满意也没办法。这有怨言的呀，大部分都是仇富心理。
20: 仇富的心理啊有，可是你看魏宝库，他把那个山挖得乱七八糟的，啊，那片林子都毁了。还有啊，他开那个电容煤厂，一天天的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得跟大雾天似的，那片山都黄了。你说村民能没有意见吗？
11: 这个问题倒是挺严重的。
20: 严重能咋办？你还能给他停了？那市里边环保局来了，查了他几回，停了他几回，可是他每次交完了罚款接着干，管不了。
11: 慢慢来吧，早晚都得解决。
20: 难呐。

0: 这都整天见面鼓啥掌啊？桂山，看看人都到齐了吗？全村一共38个党员，外出5个，一个没来，其余32名全部到齐了。
1: 谁没来？杨百川没来。
0: 又是这个杨百川，总是不来开会，还有没有党员样子了？赵书记，不等吧。好，那咱们就开会啊。
2: 下面咱们请乡党委书记赵书记讲话。
3: 桂荣啊，生豆芽呢？啊，
4: 百川，来了。啊，
1: 我从山上给你采了点小梨儿，味道可好了，你留着吃吧。啊，
3: 谢谢你啊。
4: 你没去开会啊？
1: 我没去。
3: 你咋不去开会呢？
1: 这种事儿啊。 就是走走形式，咋叫走走形式呢？有魏宝库罩着，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
3: 魏宝库又不是党员，这跟他有啥关系啊？
1: 青山玉是谁的天下？魏宝库就是晴雨表。魏宝库要是高兴了，青山玉的天那就是蓝的；他要是不高兴，青山玉的天那就是阴的。 放心吧，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大家都知道，魏宝库器重他。
3: 你总这么说，我不爱听。

0: 魏宝库不是学良，魏宝库，魏宝库，你跟魏宝库这个结，就算解不开了。
1: 30年前他把我整成啥样，啊，到现在他还装糊涂，我不记恨他就不错了。这个结啊，解不开。
2: 我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根据

0: 对青山一村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各项工作的设想。
1: 那你们二位谁先来啊？
2: 行，
3: 老支书先讲吧。
1: 还是天支书先讲吧。鼓掌。
4: 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先说了，咱们青山玉村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工作规划，早就贴到墙上去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想说说什么呢？从我当上了咱们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干了多少年？28年。我不敢说这28年当中我有多大功劳，但至少我还有不少苦劳吧。赵书记说我老了，劝我退休，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我不觉得自个儿老啊。哎，你们说我老吗？
5: 不老，
6: 不老。
4: 是啊，我耳不聋，眼不花，腿不疼，腰不酸。只要大伙支持我继续干，我想至少再干5年是没有问题的。
7: 你弟妹周凤珍今天来找我说，说咱俩都没伴儿，能不能在一起凑凑？我想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啊？
8: 杨百川，你可别误会啊，我可没让我弟妹去找你说这事儿啊。那是他想讨好你。
7: 他讨好我干啥呀？我跟他又不能成为两口子。
8: 他那点心思你还猜不出来吗？他是看你成天研究养蛤蟆，万一你哪天研究成功了，你把方法交给他，他拿我送人情呢。
7: 这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呗？
8: 没有。
7: 哎呦，这厉害的，我知道，越厉害你心里头越有我，只是抹不开这个面子。
8: 别自己给自己添美，谁对你挺好的？
7: 那我是属香火的，一头热喽。
0: 下面请秦学良同志发言。
3: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参军了，当的是特种兵，这一干就是6年。
9: 训练执行任务很苦，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但磨练了我的意志。
3: 我不怕苦，也有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回到地方了，想回到咱们村里工作，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9: 说你在民政局挺好的，为什么要回到村里呢？这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
3: 大伙都知道，我父亲曾经在青山峪当过村主任，
9: 跟老支书一样也干了20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执行任务，
3: 没能赶回来。他临终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放在我母亲那儿。
9: 今天我就拿出来选一段给大家念一念。

玉良啊，爸不行了，知道你在国外执行任务，恐怕我们父子见不到了。我这一生。 一辈子的农民，没有多大出息。可聊以自慰的是，乡亲们信任我，选我当了20多年的村主任。

0: 虽然说我也尽力了，可咱们青山峪在我当村主任的这些年里，变化不大。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环境也没有保护好，水没有过去绿了，山也没有过去清了。 愧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死了以后，躺在山上的坟里，看到青山峪的水绿，山清了，乡亲们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九泉之下。
1: 我也就瞑目了。雪娘，林娘，雪娘她爸跟我搭档了20多年，他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老伙计，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他说没有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肚子里头还憋了这么多没说出来的话。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他走了，我也老了，我不是练到这个位置，不愿意下来，我是。 不放心，还有点不服气。刚才雪良念了他爸爸留的这封信，我也就明白了。雪良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当这个支部书记？他是为了要替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2: 赵书记，我看咱们就别选了，就直接表决投票吧。
1: 我同意雪良。
0: 通过，感谢老师叔，感谢赵书记，感谢大家对我秦学良的信任。

0: 选上了。哎呀，太好了，妈祝贺你啊，祝贺你。
1: 爸
2: 啊，
1: 爸，
0: 爸，齐刚选上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铺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1: 爸，你咋那么讨厌呢？你就不相信秦良是凭自己能力选上的呀？
2: 哼，承不承认，得看他当支书以后。
1: 奶奶，你看，我爸老是这么说话。
3: 乡亲们，
4: 我向你们报告一个最新好消息。咱们青山峪新书记选举结果出来了，秦学良。
5: 什么？选上了？我还真怕他选不上呢。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行行行行，我请客，我请客，庆贺庆贺。好。

0: 婶儿，
1: 啊，
0: 学良在呢吗？
1: 文君，
0: 哎，
1: 学良在屋呢，进去吧。
0: 好嘞，好嘞。
2: 文君，
3: 选上了，
2: 选上了，
3: 庆祝庆祝呗。
2: 那就庆祝庆祝呗。
3: 拿杯子。
4: 老公，我对你好不好？
5: 好，给我按摩，洗脚，掏耳朵，有没有别的嗑唠了？
4: 不唠了，不唠了。
5: 哎，你说杨百川这个各色货，今天晚上没去参加选举会，
4: 你咋知道他没去呢？
5: 村里这点事儿，我没有不知道的。
4: 杨百川也是啊。他咋能不去呢？今天
5: 他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他觉得我支持学良，学良肯定能选上，他不给捧这个场。可他不知道啊，人家学良选上之书是人自己选上的，跟我啥关系没有。
4: 这个杨百川呢，就算是跟你较上劲了，这么多年呢一直跟你别扭。
5: 其实当年那个山火不是他学生放的，他就为这事怨恨我，我也没话可说。可是三十多年了，一直跟我别扭，背后说我暴发户，为富不仁，我就不爱听。
2: 文娟儿，我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3: 你谢我啥呀？
2: 魏叔跟我说了，说是你做通了他的工作。本来魏叔还生我气呢，你要是没做通他的工作，那我还真难办了。老支书那点困难倒不算什么，魏叔要是不支持我，那麻烦可就大了。
3: 学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可没让魏老板告诉你这事儿。
2: 魏叔跟我聊天的时候顺嘴说出来的。你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3: 善不为人知，君子所为嘛。
2: 这杯酒，感谢。
3: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4: 罗志明来找小娥，你咋知道的？
5: 你别管我咋知道的。
4: 我知道你烦罗世明，可是小娥他俩的感情啊可瓷实了，你拆不开。
5: 拆不开也得拆，我就是把小娥关家里关一辈子，我也不能再让她和罗世明见面。
4: 你咋那么烦罗世明呢？
5: 这不明摆着呢吗？把自己老婆孩子扔了的人，那能靠谱吗？再说了，就小娥那个脾气，谁能适应得了？罗世明能适应？他是看上咱们家钱了，小娥要是个穷光蛋，罗世明跑得远远的，你信不信？
4: 其实我也怀疑罗世明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5: 不用怀疑，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你说等我老了，一蹬腿一闭眼，这些钱留给罗世明这样人，你吧傻乎乎的。小娥那脑子又不富裕，你俩可是遭罪呀！
4: 哎妈呀，说的挺怪吓人的，那你说咋办呢？
3: 飞扬，
2: 嗯，
3: 我听他们的反应，对于你当咱们村支书啊，大家都很满意，你将来的工作好干了。
2: 也不乐观，农村工作鸡零狗碎的，不太好抓。
3: 哎。你放心吧，有魏老板支持你，你咋干都行。再说这不还有我吗？
2: 你
6: 我已经决定了，回到咱们村竞选村民代表，将来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2: 真的假的？
6: 那真的呀。
2: 那太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要能回来帮我，那我心里踏实多了。
3: 那你是不是得喝啊？
2: 喝一个。
6: 你自己喝，
2: 一块儿喝。
4: 老公啊， 你还没死了那份心呢，还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
5: 没死这份心。
4: 那小娥呀，在他姥爷面前

0: 那么使坏，把秦月良给气的就差点疯了。两个人闹得那么僵，那不可能在一起了。
1: 哼，你别看他俩闹得这么僵，啊，你给他时间接触，接触接触就有感情了。你不是也知道吗？小娥曾经追过秦学良，那证明小娥对秦学良还是挺中意的。
0: 小娥追他，他不没同意吗？他把小娥心给伤了。哎呀，小娥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不可能和秦学良在一起了。
1: 你说我说你傻吧？你还不高兴？我的话你没听懂啊？什么是接触啊？就是给他们时间说说话，在一块做事儿，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日久生情。
0: 是，小娥是日久生情了，人家秦学良不生情啊，啊，那不也是骡子不下崽没招吗？
1: 词儿倒不少，我还就不信了。
2: 到时候我让小娥去村委会给他帮忙，他就不生情？
1: 快活炒菜，慢活炖肉。不能着急。
0: 行，你就慢慢炖，我看你能炖出啥好菜来。
1: 不信你等着。
0: 我等着啥？你说实话咋就急眼呢？咋这脾气呢你？
1: 你动什么手啊你？
0: 是我先动手还是你先动手？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1: 上
3: 边去。
4: 小梁，嗯，我想问你个事儿，但你得跟我说心里话。
3: 啥事儿啊？
4: 这事儿不好说呀。
3: 别老跟我磨叽了，你有啥事说，能帮你的我帮你办，帮不了你的我想办法帮你办。
4: 我不是求你给我办事儿，
3: 到底啥事儿啊？
4: 人家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3: 嗯，
4: 你这心里边到底喜不喜欢杨柳啊？
3: 啊，是这事儿啊。女儿，
4: 哎，
3: 你要让我跟你说实话，那我必须得告诉你，
4: 哎，
3: 在我心里边，我对杨柳是喜欢的。
4: 秦水良，你咋能这样呢？
3: 哎，你看你别着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还有但是呢。但是你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学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4: 这么说你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3: 文娟，你别偷换概念啊，我说的是不插这一杠子，但我没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4: 你这不还是想插一杠子吗？你啊，
3: 你看你就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哎，万一你对杨柳不好，你们俩分手了，不在一块儿了，那所有喜欢杨柳的人都有机会了。我凭什么不能娶杨柳啊？
4: 那他们娶杨柳我不管，但是秦学良你娶杨柳，那你就太不讲究了。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3: 文君儿，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是。我承诺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4: 你不能娶杨柳，杨柳是我的。
0: 学良咋的了？
3: 啊，没事，喝高兴了聊聊天儿。
0: 啊，哎，那你们少喝点啊。
3: 啊，没事，您回去睡觉去吧。啊，
4: 杨柳是我的。
3: 你那个酸奶猴子样，你气啥？文娟，杨柳是不是你的，关键得看你怎么表现。你要是珍惜好保护好你们的感情，那作为朋友来讲，我当然希望你们在一起了，毕竟处了那么多年了。而且杨柳跟我说过，你曾经对他帮助挺大的，他挺感激你的。
4: 杨柳跟你说过这话？
3: 说过呀。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珍惜杨柳的，我也一直很珍惜杨柳啊，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也会好好保护她。只要你不插这一杠子，我俩肯定能成。
1: 我承诺，绝不插这一杠子，但是
0: 你哪那么些但是呢？还，
1: 但是你得把这杯酒干了。
0: 嗯，这行。我信你的话啊，
1: 绝不食言。

0: 老姨夫，
1: 魏叔，
0: 我迟到了，
2: 我来早了。
0: 哦，
1: 哎，文娟，哎，坐，
0: 哎，好。
3: 哎，雪亮，你坐这儿。
1: 不是，魏叔，你坐。
3: 不，
2: 你是支书。
1: 哎呀，都一样。
3: 快！
4: 哎，怎么就你们仨人？文军怎么参加会呢？
1: 文军是新选上来的村民代表，现在跟您身份一样。
0: 今天开会就把他叫过来了。
1: 哎，
4: 开会之前说点别的事啊。雪亮，你现在是支书了，去乡里啊、市里啊开会啊，得有个车。
2: 我那辆车你先开着。
5: 哎呀，魏老板呢？你可真是大力支持啊！
6: 老姨夫，你真舍得呀！你那越野车的动力，一踩油门呼呼的，那推背感咔咔的。
2: 不光咔咔的，翻山越岭好使
0: 啊！是，
1: 魏叔，这不好吧？
4: 啥不好呢？
2: 我这刚当上村支书，
1: 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
2: 那跟村民之间就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骑我那摩托车就行了。
4: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0: 哎，杨柳，
1: 有事儿啊？
0: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2: 哥，你怎么了？
0: 住嘴！
3: 都撒开，
0: 干啥呀？你干啥呀？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吓唬爷们儿吗你？
4: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今天表现特别好啊，
1: 是的，
0: 因为最近有一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多多每天节目当中只出现在开头？我们今天努力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大家留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开始散步寻找他的吃的了。好，那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其实想给大家送上一首小情歌，因为这首歌简单但是足够真诚，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积攒的一整天的尘埃。
0: 哎，还真是啊，就像很多人心里都藏了那首小情歌，它不一定是唱给恋人听的，也可能是唱给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回忆，对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送给你哪段青春岁月和哪一段回忆啊？
1: 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就是想做那个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的人，歌颂电视机前每一个朋友的快乐，也歌颂你的曲折，歌颂大雨倾盆时你依然向前的勇气，也歌颂你独自面对寂寞时候的坚韧。
0: 哇，你都开始写诗了，那我得续一下这个诗啊。我们只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座城市是否颠倒，这里都有一个怀抱愿意为你留着。
1: 好，
0: 哎，我们俩把歌词藏进去了。
1: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在这首简单的小情歌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橙子甜玉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小城夏天，谢谢他们的出现，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束新的阳光，让我有了一群勇敢善良的朋友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那群勇敢的朋友，无论前路如何，希望我们永远都在。
0: 这个留言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估计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在夏天的氛围里面，总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在那个季节当中，一群凑在一块的朋友，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凑钱买瓶冰镇汽水，
1: 太美好了，
0: 美好了。
1: 真的，只要这帮人一出现啊，就觉得夏天火辣辣的阳光
0: 是
1: 一下子就照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身边可以有一群这样勇敢又暖心的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什么糟心事儿都能往一边抛。朋友真的不用多，贴心靠谱的几个就够。哪怕以后各忙各的，哪怕以后大家走得再远，只要想起这帮人，心里总觉得踏实温暖。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好，听着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冯丽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小。我和老公相爱12年，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疼我更爱我的人了。所以老公，这辈子不管过得怎样，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变好。老公，我爱你，永远永远。老公，你辛苦啦！
1: 啊，一起走过了12年，挺不容易的哈。从青涩走到成熟，一块扛过了生活的那些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说哎呀对方有多好，他这个学历有多高，然后他多么能赚钱，多么有责任感，而是相濡以沫，在一起相处了12年之后，对他的那份坚定和信任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疼着你护着你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难怪这位朋友刚刚的表达这么的坚定，这么知足哈。
1: 那就把这首小小送给这位朋友，希望以后呢你们的情感一如既往的坚定，把你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杨友圈的好友小满极幸福留言说，我想点小美满。人生在世无需事事求全，小美满就已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幸福时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收获自己的小美满。
0: 眺望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家带二宝的我呀，心力交瘁啊，听听歌解解压吧，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愿一切美满顺遂。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幸福要很大很耀眼，但有的时候真不是，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乖乖的睡了一会儿，我们自己可以歇口气，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把这些所谓的小开心凑起来呢，就是很美满的小日子。
0: 你说的特别好，就人生真的不要求圆满啊，人生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美，这样我们能够守住日常的小踏实小温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哪怕生活再琐碎，所谓的破事儿再多，只要心里有光，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小美满送给这两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阿丁留言说，想点一首《小星星》。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我心里的小星星，我觉得他好像也喜欢我，但我们班也有好多女生喜欢他，所以我就是不敢表白。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主持人，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
1: 拿一个1块钱的钢镚，
0: 抛一下，
1: 正面就表白，背面就不表白。你相信我，当硬币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已经期待它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0: 我觉得在毕业前纠结要不要告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让此刻的犹豫变成以后的遗憾。如果喜欢，咱就大胆的说出来嘛，对不对？
1: 我这样说一句话，你要是表白呢，证明你是真喜欢他。如果不表白呢，那证明可能爱的还没那么深。
0: 哎，同意。
1: 钢铁侠，好不好？期待着你最后的答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山东泰安的龚彩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小船儿摇》，这首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家人的陪伴和家的温暖，不管走多远，心里总有一条小船，装着牵挂和思念，摇摇晃晃，一直朝着家的方向。
1: 这位朋友的留言很简短，但是说的真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在外面跑久了，跑累了，受委屈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家和家人。
0: 其实对于家的

思念，还有我们跟家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喻。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是风筝，然后风筝线牵着我们跟家。啊，这位朋友说，像是一条小船。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有一个锚一样，不管我们飘多远，总能把我们拽回来。那我们就把这首《小船儿摇》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的那条小船，不管什么时候。

0: 来自广东湛江的网友风过不留声，他说想点一首小鹿，我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那份执着，心里有人就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再远再难也不退缩，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要安安稳稳地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
0: 很豁达。
1: 对，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就讲究条件合适，对吧？但往往能够走得很远的，就是那种认准了咱就不回头的劲儿。
0: 永远不回头。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小鹿》送给这位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啊，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厉害吧？
0: 是的，记住了吗？
1: 360度的覆盖。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猕猴桃不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满足》。24节气里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因为人生就是要小满足、大知足。遗憾常有，却也要珍惜平凡烟火日常，平常心面对所有的温情，那些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心有所想，素履以往，此生尽兴，不负时光。
1: 确实是这样，就是人生本来就很难事事完美，
0: 是的，
1: 就有点小遗憾、小残缺，非常非常的正常。能够把一点点的小满足攒起来，咱们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
0: 是，我们赶紧把这首《小满足》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0: 爸非说要掰手腕儿。
1: 我掰的那是手腕吗？我掰的那是父爱，父爱如山倒，你听过没有？
0: 爸爸，那叫父爱如山。爸，我给你扒个橘子啊。
1: 你放下，不吃，不是那个不动的啊，不
2: 是。是我俩喝点茶水就行。
3: 热水来了，
1: 来了，姑娘，
3: 喝点热水啊，暖暖身子。哟，都别动，我来。
0: 哎呀，哎呀，这儿。哦哦。啊。那儿，哎，你看那个沙发下面还有没有茶？
3: 啊，
1: 好啊，找茶呢。
3: 那干活不得仔细点吗？回头你俩再滑倒喽。
0: 莎莎干活呀非常仔细，有的时候啊还拿那牙刷刷那个瓷砖缝呢。
4: 这玩意儿谁发明的瓷砖？那还有缝儿。
1: 来吃核桃了。
0: 莎，快别干了，快起来，啊，坐好了，陪爸妈聊聊天啊。我去干点活啊，我去找个拖布啊，拖布。
3: 你别拿拖布了，我拿着抹布救活救活就完了。
1: 听着姑娘说啥没？她说妈妈救救我，救救我，我要完了。
4: 哎，那没有那没有啊，说的是拿抹布救活救活。
1: 你走不走？
4: 哎，怎么来这么一句呢？
1: 姑娘刚才说了，过完年让咱俩住几天。
4: 这客气客气，你还真住啊？
1: 不客气，真住。我得找机会，我跟这小子好好唠一唠啊。
4: 你别瞎唠，这因为咱俩小两口闹别扭。
1: 不能，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4: 啥主意？
1: 这孩子做饭，你非得掺和啥呀？这显摆着你了，你非得去啊？去帮孩子做饭，你去。
4: 烦人。
1: 去吧，去吧，去吧啊！
3: 你出去跟我爸唠唠嗑。哎呀，
0: 我还想跟你学学做饭。
3: 学什么做饭？
0: 阿姨，妈妈。
4: 莎莎呀，来，哎，走，妈教你做道拿手菜。
3: 妈妈，很热。
1: 李宗，李大夫，你过来一下来。
0: 爸，你是不是给我全名给忘了？
1: 你能说出来我叫啥名吗？
0: 爸爸呀。
1: 好，聊聊啊。
0: 聊吧。
1: 那个你那个地种的怎么样？
0: 那个我工作还行。那你这个身体是
1: 捋一捋，这个节奏不行啊，大家有点累了。那个莎莎说了，说过完年呢让我俩住几天，你怎么想的？
0: 我是这么想的啊，过两天呢先带您二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身体呢需不需要调养一下。
1: 那就我俩身体要保养的话，那保养得多长时间呢？得
0: 看身体状况而定吧。一般情况下呢15天，不太乐观的话半年起步吧。
1: 你说吧，要保养的话去哪儿呢？
0: 三亚。
1: 三亚。好，好，三亚的话那你跟莎莎去不去？
0: 我俩不去。
1: 不，你说你家这么大地方，就我俩在家里能怎么这犄角旮旯就找个地方？
0: 家里不行啊，没有设备啊。还有呢，莎莎呢要忙工作，还得照顾家，还得照顾我，现在呢还得照顾您以及您的爱人。不是我说你，爸，你得心疼莎莎呀。
1: 对，就我不心疼，过完年我俩就走，行不行？
0: 要走啊，我给您看看票啊。
1: 票漂亮。漂亮，你真是，哎呀，这个家里，你真是深得我心呐。
0: 爸，您这是咋了？
1: 我血压有点上来了。哟，
0: 谁惹您生气了？
1: 是啊，谁惹我生气了呢？你说。
0: 哎呀，来爸，别着急，来来，先坐，先坐啊。我呢，给您号号脉啊，号号脉。
1: 你干啥？哟，
0: 爸，您别使劲儿啊！你使什么劲儿啊？我这是给您号脉呢，他不是掰手腕儿。
1: 好，既然你非得要跟我掰手腕，咱俩就掰一下来。
0: 我啥时候说要掰手腕了？
1: 你刚说的我听着了。今天这个屋里就没有什么长幼尊卑啊，就是两个真正男人之间的决斗啊。来，
0: 非掰呀。
1: 掰，今天就掰了，咱俩来。
0: 哎呀，你行不行啊？
1: 行不行？哎，你后边那个是开始。哎小子，我告诉你，莎莎在我这可是个宝啊。
0: 我会永远对莎莎好啊。
1: 那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呀？
0: 我太含蓄没表现出来呀。哎，
1: 莎莎，你平时你得让着点她。
0: 我让着她了呀。
1: 那你能不能让点她爸呢？哎呀，
0: 快看老太太啊。哎呀，对呀。
3: 哎，你干啥呢？你干啥呢？爸，干啥呢？
1: 我干啥？你问他。
3: 不是，你怎么还跟我爸动手呢？
0: 爸非说要掰手腕。
1: 我掰的那是手腕吗？我掰的那是父爱，父爱如山倒，你听过没有？
0: 爸爸，那叫父爱如

0: 你看看就愿意撅我。
1: 哎呀，好好说，急啥？
0: 还急啥？我说啥啊？给咱俩要买票了，让咱回去了。我说啥？
1: 老公，咋回事啊？咱们不是说好了给爸妈留下来吗？
2: 爸自己说要走的。
1: 啥？爸，你走哪儿去啊？
0: 我不走，我在这干啥呀？一个手腕给我掰三亚去了。那我是来北京看沙沙的，我不是去三亚玩沙子的。
1: 爸，这都是我的主意。
0: 你，我就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里你就没主意。
2: 爸，这不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掰手腕之前我身体就没毛病，有毛病也是心理。你说我跟你妈，我俩谁不盼着姑娘好啊？来之前你妈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说到了人家呀，你少说话招人烦，多干活是吧？来，你把那个药拿出来。哎
1: 呀，你干啥？
0: 你看看这个药，你妈平时每天都得吃，这次来就带了七天的量。为什么？那还不就是怕待时间长了啊，你们烦我们，你说到时候我俩再舍不得走咋整？
2: 爸，你等着，
0: 没完了是不是？来，
1: 不是
0: 你找多少人？你看我不挪死你？
1: 冷静冷静，
0: 你太这了。
1: 不是，
2: 爸，你看这是啥？
0: 大黑锅，
2: 给你的。
0: 这是要让我背黑锅呀？
1: 爸，这不是怕我妈用不习惯吗？嗯，
3: 这啥意思？
1: 其实啊，我和小林早就想好要接你们过来一块住了，这不是一直怕你们用不习惯吗？就把你们原来用着习惯的东西按照原样都买了一套，怎么样？仿真大土炕，有没有家的感觉啊？你们呢就在这老山住着，要是实在无聊呢，哎，还可以在这儿种地。
0: 妈呀，这点地种太阳啊。
3: 哎呦喂，姑娘啊，这到底咋回事啊？你说你俩这本来好好的家，我俩一来霍霍成这样，这风格也不统一。说两句啊。
0: 不说。
3: 哎呀，说说，你看人孩子。
0: 那个，我刚才掰手腕伤没伤着你啊？
2: 该说不说啊，咱爸的身子骨啊是真硬朗啊。
4: 300步，还有没有更高的？
5: 我500步。
4: 500步一次。
5: 几公里
4: 啊，你推一个我看看。
6: 对合同还满意吧？
7: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4: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6: 我愿意。
7: 我不愿意。
4: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7: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4: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异议，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7: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4: 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这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7: 我同意。
4: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0: 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1: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2: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2: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2: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2: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3: 为啥开会呀？
2: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3: 那是我朋友。
2: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3: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2: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3: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这叫刻意隐瞒？
3: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2: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3: 那是我表弟。
2: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3: 那是我堂弟。
2: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3: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2: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3: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2: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3: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2: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3: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2: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3: 哎呀，无比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2: 那我承担个3%呗。
3: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2: 10%。
3: 哥哥。
2: 20%。30%，你快点的，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3: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4: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4: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3: 不是我俩喊的，
0: 那谁？
4: 是我喊的。
3: 你来干啥呀？
2: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4: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2: 前还男友？
4: 他这是要控股啊。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
5: 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4: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5: 跟我撕脸是不是？
4: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5: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
4: 我可以退3步。呀，3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5步，300步，
0: 还有没有更高的？
4: 我500步，
0: 500步一次，
5: 1公里。
4: 几个我公里呀、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5: 退就退，1.5米，3米。哎，我数学贼

0: 那好，哎，九米，12.5米，17.17米，哎，22.3米，
1: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门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2: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继续，
0: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
1: 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2: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0: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1: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2: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1: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0: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1: 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1: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2: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1: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2: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1: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2: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1: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2: 讨厌。
1: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2: 请多指教。
3: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4: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5: 为什么呀？
4: 老头多，张潇。嗯。离婚。嗯。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6: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4: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6: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4: 你嗯，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6: 要压离，要雪梨，
4: 要压离，
6: 给。
4: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6: 我网购的。
4: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办了。
6: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4: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6: 那你就等着吧，
4: 你赶紧办。
6: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还
4: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7: 你好，
8: 哎，你好，
7: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
8: 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这。
4: 哎，排队，
9: 排队。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
4: 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9: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4: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7: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4: 跟他离婚？
7: 人家是工作人员，
4: 他还是我老公呢。
7: 他是你老公？
1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的。
9: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
6: 哎，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先办你们结婚证
7: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哎呀，你们去吧。离呀、啊、接着离呀、啊。
6: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9: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7: 是啊，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9: 不错，他炒股票。
6: 我炒股票怎么了？

0: 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1: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哼，
2: 他天天坐地铁。
0: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2: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0: 我就不离，气人不？
2: 我不气。
0: 我不离。
2: 哎，我不气。
0: 我不离。
2: 我不气。
0: 我不离。
2: 我不气。
1: 就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啊！
2: 谁跟他不离不弃啊？赶紧给我办！
3: 你等着。
4: 现在这儿办公不？
2: 排队。
0: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稍微等一下。
1: 哎
0: 啊，大爷大妈你好。就这儿就这儿。您二位这是要办？
4: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0: 下一步是
4: 离婚。
0: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4: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2: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0: 为什么呀？
2: 老头多。
3: 行，你找老头去。哎
5: 呀，离给我一边去。
6: 小伙子啊，就我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4: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6: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鬼里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五毒炸圈。
4: 你这就是要炸圈，
6: 你给我起开，小伙子。给我们俩办喽、
0: 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6: 我那个、
0: 我先给那小两口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6: 不是我，哎、
3: 我、哎、
7: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3: 说啥呢？
0: 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1: 结婚证办好了。
0: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1: 谢谢你，
0: 祝福你们。
2: 谢谢，
0: 祝你们幸福。
1: 再见。
2: 再见啊！哎呀，到我了。那个该我们俩了。
0: 哎呦，到点儿了、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6: 下班了
0: 啊？
6: 那不是你加加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0: 呦，大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6: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4: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0: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
4: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6: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10000次的冲动。
4: 你快拉倒吧你。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6: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0: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2: 离，赶紧办。
0: 给。
2: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0: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2: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0: 了。
1: 那你打开看看。
0: 我不看。
1: 你看一眼。
0: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1: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0: 离婚？
1: 不离。
0: 离婚？
1: 又不离。
0: 离婚？
1: 哎，就不离。
0: 你赶紧给我办。
1: 你别缠我，缠我我也不离。
0: 你快点给我。
1: 不离。
0: 离婚？哎，
1: 我就不离。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的？
1: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这个惊喜吗？
1: 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2: 老伴儿啊，哎，下午你不值的班吗？
1: 是啊，
2: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合着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祸患，
1: 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
2: 哟，就你还强壮？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1: 别妨碍我工作，加起加起
2: 加起。
1: 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3: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哎，有人吗？哎，坏了，没在家。
1: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啊？
3: 大叔，
1: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哎，
3: 给您？
1: 是啊，
3: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1: 是啊，
3: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1: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哲押韵，怎么样？
3: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1: 当然了。
3: 给您，蛋糕。鲜花，
1: 没错，
3: 大叔，哎，祝您求爱成功。
1: 什么求爱了啊？我这是向我老伴儿示爱。
3: 你看，这真懂得浪漫。得您忙着。
1: 哎呀，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哎呀，还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4: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籽了呢。行啊，大爷，
1: 怎么了？
4: 玫瑰花，
1: 没错，
4: 这岁数了，嗯，
5: 追哪个老太太呀？
1: 追老太太呀？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4: 够浪漫的您。
1: 40年了，头一回。
4: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1: 怎么了？
4: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1: 你结婚几年了？
4: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1: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4: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我接电话。哎，
1: 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4: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1: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4: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1: 怎么了，小伙子？
4: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1: 叫不得脚踏留情啊！
4: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1: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4: 我那。

0: 个贵。什么的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反正我也没用了。
1: 不是我，
0: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哎哎，
2: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0: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2: 那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哦，
0: 哎哎，娟儿哎，为啥呀？
2: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我，哎呦，
3: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2: 有扔老头的吗、啊、是我钻进去的，
3: 藏猫猫呢。
2: 这你也说不清楚。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3: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2: 可回收垃圾，
3: 用过的电池
2: 有毒有害垃圾，
3: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2: 其他垃圾
3: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2: 厨余垃圾，
3: 这厨余。
2: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3: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2: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3: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2: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3: 停！
2: 哟，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2: 我这工作呢。
4: 哎呀，你这班儿值得可挺温馨呐。
2: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4: 给我买的？为什么他抱着？
2: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要个惊喜吗？
2: 不是，
3: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2: 哎，对。
3: 这不是有花吗？花
4: 我看见了、啊、他给你献花啊。
3: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呢吗、
2: 啊、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4: 我叫什么？
2: 金珠。
4: 你叫什么？
3: 何桂娟。哎呦喂，你可有问题了啊。
2: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4: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2: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4: 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2: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5: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2: 谁住垃圾桶啊？嘿，
5: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4: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2: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5: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2: 这我爱听。
5: 快来快来！
2: 哎呀，别啊，这不呀，那个是我老伴。
3: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5: 谢谢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2: 不，
5: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2: 这回信了吧？
4: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呢？
2: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0: 大叔
2: 献花。
0: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2: 不是
0: 我那头啊，他
2: 峰回路转。
0: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2: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2: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4: 嗯，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2: 是
4: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2: 不成，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0: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
1: 哦，
0: 来，
2: 瞎花钱，
0: 花的值。
2: 我现在要发个圈儿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塑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

0: 石头剪子布，开门。哇，你开门，
1: 我赢了。谁赢谁开。
0: 呀，这么多人呢。
1: 讨厌。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2: 怎么了？
3: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嗯。
0: 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2: 给给给。嗯。
3: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2: 短消息，
3: 谁来的？嗯，
2: 又怎么了？
3: 还是他，你听哦，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他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2: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2: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2: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哦、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2: 什么事儿啊？
3: 我电话。
0: 喂喂，这谁呀、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2: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哎，
2: 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2: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2: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4: 喂，
0: 是个男的。
4: 喂。哎。
0: 谁啊？
4: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4: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4: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那我怎么说？
4: 和以前一样。
0: 和以
2: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2: 你什么？哎
0: 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2: 头，
0: 三嫂了。喂。
5: 喂，郭
0: 三嫂。哎，
5: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5: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哎，
5: 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2: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2: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2: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2: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4: 丽丽啊。啊，
2: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4: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2: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4: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2: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2: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
2: 喂。

0: 哎，啊，
1: 我是你嫂子丽丽。
0: 哎，嫂子。嗯，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0: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0: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2: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3: 谁来的？
4: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0: 喂，
4: 小四儿。
0: 郭子，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
0: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0: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2: 谁？她是那谁？
0: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2: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4: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我
4: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是
1: 行了，你起来，
4: 我没弄错。我必须问。哎呀，差不多，
2: 回来！
4: 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4: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4: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给谁打？
4: 菲菲。喂。
5: 喂。
4: 菲菲啊。
5: 哪位啊？哎，
4: 你好，我是你郭哥。哦，
5: 郭哥。
4: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会这样？
4: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4: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哎呀，
4: 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4: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6: 喂。喂。
4: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6: 小郭呀。啊。
4: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6: 没有啊。
4: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6: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4: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7: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李阿姨，快快，你说
7: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7: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6: 丽丽呀，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6: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6: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2: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

0: 你。
1: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0: 嗯。
1: 从今以后咱俩
0: 嗯
1: 哦。
0: 嗯。
1: 我啊什么我都饿了、嗯。
2: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0: 哎呀，快走啊！
2: 快快快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0: 快快。喂。
2: 来。
0: 啊。啊。啊。哦。
2: 啊。
0: 啊。
2: 啊
0: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2: 大姐，什么事儿、嗯？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0: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2: 啊！
0: 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2: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2: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
1: 嗯，没问题。嗯、
0: 来来来了，快接。就来了，快！
2: 哎呀，喂，
3: 哎，
2: 谁呀、
3: 啊？我是大姐夫。
2: 大姐夫，什么事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3: 啊，在你们家呢？
2: 嗯，
3: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0: 啊，郭总，郭总呀，
2: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2: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完了，
2: 你开门，
0: 你去开，
2: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2: 石头剪子布，
0: 嗯，
2: 石头剪子布，开门。
0: 哇，你开门，
2: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2: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
0: 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0: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0: 啊？
2: 你怎么知道？
0: 嗯。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啊？这饭咱得请。
1: 大姐夫，
2: 啊，
1: 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不，丽丽？
0: 对。
2: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
2: 哎呀，
0: 啊，郭子，电话。
2: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0: 啊，谁信呢？
4: 我在洗脸了。
5: 我在化妆了。
4: 我在刷牙了。
5: 我在化妆了。
6: 我在路上了。
5: 我在化妆了。
6: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5: 我到眼线了。
7: 这谁家大姑娘？
8: 啊，家里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9: 回来。
7: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
10: 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

0: 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0: 那很有默契了。
1: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8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6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0: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1: 对，
0: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对，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1: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梅娃儿要过河，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0: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一九

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干部官，
3: 哟，
1: 马上出发。
2: 是，
3: 马上出发，
1: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3: 对，
4: 打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2: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8: 对
9: 对，
6: 韩书记说的道理。
10: 韩书记说的对，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1: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1: 是。
7: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2: 是。
2: 四小队，
13: 有，
2: 帮助乡亲们歼灭青野。
13: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7: 要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3: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走走走，快走。
0: 小宝嫂，准备怎么样了？
5: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5: 对，韩书记，
0: 怎么样了？
5: 好了，
0: 好，我去。
6: 韩书记，
7: 爷爷，
6: 哎，
7: 爷爷
6: 啊，
7: 爷爷
6: 啊，
7: 韩书记来了。
6: 好，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6: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6: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6: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6: 好。
8: 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6-7里路了。
0: 小刘，
9: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9: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8: 是。

团长，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嗯。

0: 英国，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去，三姐妹，这边请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乡亲们。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哟，
3: 少爷。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0: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0: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0: 好枪啊，
3: 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3: 请，
4: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4: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5: 请请。
6: 哎，我说
0: 嗯，
6: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6: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6: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放这儿放这儿，
6: 给我
4: 慢点啊，
6: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
6: 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6: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6: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走走走！
0: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哎，老姚，咱俩可是什么？走走走走，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1: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2: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1: 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3: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4: 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哎。

0: 在里面。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1: 好，就这样。
0: 穿上，跟我来。
1: 嗯，是。

0: 这袋宝里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
4: 不好了！
3: 老天爷，共产党的冲克打进来了！
0: 赶快集合队伍！
2: 是，
0: 走，
2: 是，
3: 集合了。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0: 枪没有了
1: 啊！老子枪毙了你！
2: 啊，老天爷，刀，刀，
1: 快拿起来！
2: 哎。
1: 老子本姓天、
3: 啊、
1: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张副官，
4: 让
3: 赶快几个队伍给我追。
4: 是，
3: 站住，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老兄之见，
1: 向县城撤退
3: 啊！撤退，
1: 对，撤退。

在世纪办法想，胜过了当年的诸葛亮，头雷当作炸弹摔，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滴答，火响了整个红。

0: 飞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看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蛋，哎，别动。

0: 领导。
1: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了。
0: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2: 哎，缴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1: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3: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4: 呵，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2: 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了。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实际上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它反映的是湘鄂西地区的这个斗争的革命的内容和题材。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实际上是一首抒情歌曲。

0: 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参与斗争，不惜牺牲这个生命争取胜利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他们对于湖光山色的这种热爱，其实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就了这部影片表达的这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自由的啊，希望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歌曲虽然表现的是比较悠扬抒情婉转的这么一种曲调，但实际上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这种表达在影片当中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1: 确实哈，激烈的斗争场景和优美的湖光山色融合在一起，
0: 对，
1: 两相对比一下，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珍惜当下。
0: 对。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1: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2: 哎，不敢来。
3: 哎，去你的！
4: 这有什么好吃的？
3: 哎，让我看看。
4: 好，
3: 哎，行
4: 了啊，
3: 让我看看吧，你看，
4: 哎，你们过来看看，
3: 让我看。
4: 哎哎，干什么？
3: 好，回去。
4: 到了，到了。
2: 啊，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5: 在。
2: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
5: 啊？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姐的传家宝，送给你。秋吉，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2: 好啊，我一定把它插在敌人心窝上。
5: 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
2: 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5: 对，

0: 王三来了。
1: 哦，王三同志来了。
0: 哎，老王，
1: 有什么情况吗？
0: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1: 撤退了，
0: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2: 韩英同志，王海，
1: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0: 好吧，
3: 走
0: 走。
1: 嘿，敌人撤退了，
4: 吓就把爹吓跑了，
1: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5: 我看呢，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1: 你们说呢？
5: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1: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4: 韩书记，
5: 谢，
1: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5: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1: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5: 哎哎，走走。
1: 队伍准备转移。
5: 是。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啊。
3: 咱把包抬走吧。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书记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5: 这什么？
6: 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6: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8: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7: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7: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8: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7: 你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
8: 众人推啊！你我怕你怎么着？
7: 一起问。
8: 娘的，
7: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8: 什么流氓作风？
7: 就是流氓作风。
8: 你说怎么着吧？
7: 就是流氓作风。
6: 韩书记来了，
7: 韩书记。
3: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4: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3: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4: 我？
3: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4: 那你就处分我吧。
3: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8: 走
9: 走，
3: 搜查过了吗？
10: 有把小刀。
4: 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打鱼的。

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1: 他娘的！
2: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给我上！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0: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去你娘！
1: 班长，后面发现敌人，
2: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
3: 班连长，
4: 有，
3: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5: 是，
3: 给我把胡墩保护起来，快！
5: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4: 同志们，跟我来。

0: 你们赶紧下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过来。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狗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

0: 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啊，队长，
4: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5: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6: 队长，
1: 队长，
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 对，
7: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8: 行行行，革命到底，
9: 到底，革命到底。
10: 哎，
11: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11: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1: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11: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8: 对，
6: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
1: 你这明明是
0: 有意通敌。
1: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1: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儿？我一万万了！他去！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了！然后这一回吧，站长哎，站长，我一万万了！站长，站长啊！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0: 站，
1: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洪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洪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洪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2: 上镜，
3: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2: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地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3: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厘米的指标，
2: 那都吃不饱啊，
3: 吃不饱，只有7厘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宾老师，他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

0: 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1: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0: 对，
1: 诠释这部电影。

0: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上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光。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英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亲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

0: 好啊，来啊，
1: 大，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
2: 走，
1: 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这群废物，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走

0: 气。
1: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2: 禽兽！
1: 好啊，你还在任性。
3: 带路，
0: 快走，
4: 快走，
0: 走。
3: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3: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1: 哎，哎呦，
5: 啥？
1: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5: 是啊，
0: 报告，
1: 烟买来了。
5: 好，把钱拿去。
6: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让我走了。走吧走吧。
6: 同志，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4: 走，走，走。
5: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快把韩英放跑了。

0: 路上不要小心。谁？谁？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0: 金彪哥，金彪哥，队长。
3: 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金彪哥，
1: 做梦，
0: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3: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3: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是，太凉了。
3: 啊！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
1: 是。
5: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对，
0: 是啊，
6: 韩书记救出来。
1: 我们去接龙。
6: 对，接龙。
3: 不行啊，不行。
4: 怎么不行？
3: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0: 对，
5: 就这样。
0: 好办法。
1: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是啊，下命令吧。
3: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7: 队长，你快决定吧。
1: 是啊，
3: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出发！
8: 对，
9: 好啊，
8: 好，
1: 同志们，
9: 这边来。
0: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3: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9: 好了，走，快点，船船船船过来，船船船过来，船船船过来，走，
10: 过来，
9: 这儿，
10: 不中奖，
9: 后面跟上来，
10: 简单简单，
9: 看到没有？
10: 过来，你。
0: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3: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11: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3: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11: 那你是？
3: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11: 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3: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11: 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3: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0: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1: 刘闯哥，他
11: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
3: 队长，
12: 老彭，
3: 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0: 可找到
3: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

0: 找我们，还说胡儿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
1: 什么？
0: 真的？
2: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2: 总指挥，
3: 好啊！
4: 哎呀，贺总指挥呀！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3: 队长高兴了。
0: 好啊！哎，韩书记，我问你们要的情况，
5: 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0: 好，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
1: 没什么，好多了。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1: 啊，赶快集合。
4: 哎，团长，哎，唐总，那我，哎，
5: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5: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
4: 北马，
5: 趁你娘的！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怎么那么眼熟啊？喜欢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
1: 想你哥哥。谢谢。
0: 从女王座驾走下来的，
1: 感谢
0: 韩韵，
1: 这车真舒服，又大又宽敞又暄乎。
0: 所以你是我在南山的旅行搭子，
1: 没错。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也请你带带我。
0: 这是开了个店吗？
1: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文创的小游戏，
0: 太厉害了！在后备箱开了个市集，
1: 对，
0: 买不买？买不买？便宜给，便宜给。
1: 咱这个挺有特色的，你看我，其实小尼哥哥我已经穿身上了，哦，就是带有我们国风文化，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有一些花样纹的

0: 咱送。
1: 啊，不卖了又，送吧。
0: 我第一天到嘛。
1: 不能这么轻易送，就是猜出上面的纹样，
0: 对，
1: 就能送。
0: 是。
1: 哎，来来来来，客人，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
0: 小朋友你好 ，Hello， 你
1: 好，好看吗？
2: 可以，好漂亮吗？
0: 识别咱们的传统纹样，
1: 对，如果你能猜出来上面的纹样，这就是我们 CMG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创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一锦天下一起出的，这是什么纹？
3: 什么？
1: 这个东西像什么？就上面的这个
3: 像什么？
1: 你想想，那个有一种文物，
4: 是那个，
3: 对对，
1: 拿在手上的玉的，我们说万事如意纹，是您先猜出来的，这个送给您了。这上面是如意纹和这个山茶花，
5: 山茶花，
1: 对，山茶花的纹。再来一个吧，来个简单的。
0: 朋友，其实很多，我们有很多，哎。这对于咱们新疆朋友是不是有点简单、啊？
1: 是自己家乡的东西是最熟的。
0: 是，
3: 欢迎我宝宝生日啊！
0: 是啊，
1: 生日快乐！宝贝，来送给你，
5: 谢谢
1: 来，
5: 谢谢你们。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直觉得特别漂亮，但是他们名儿实在是太难了。不知道有没有有缘的朋友，有缘的朋友，
6: 你好，
0: 你好，小朋友，
7: 天鹅，
0: 觉得这个漂亮吗？这个扇子漂亮，想不想得到？好，那我们现在来识别一下它的纹样。其实，一个一个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看这个是什么？
8: 天。
1: 不是，你想想，什么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是什么？大。哎， yeah, 回答正确。哎耶，
0: 你看我们有莲蓬，有池塘，所以是莲塘。然后通常咱们说好事成什么？
8: 好事成双。
0: 所以我们是莲塘。
8: 双。耶。
0: 纹。啊，对了对了。
1: 哎呀，这是我们节目见面会了。
0: 是是，
1: 行，
0: 爷爷回家。
1: 谢谢谢谢爷爷，爷爷，那我们这就别猜了吧，直接送吧，还等什么呢？这个包行不行？这是个也是个头枕，也是个包。
3: 好好好，
1: 行了哈，啊，
0: 一回老家
1: 别猜了，
0: 控制不住了，
1: 猜什么猜呀？都是自己家乡的人，
0: 送吧
1: 送吧，小头枕送你一个包。这个送给你，靠枕、扇子，这个被子好呀，没带伞啊，爷爷没带伞，快快快！行了，没了，那我们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谢谢各位乡亲父老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回再继续跟大家一起逛市集，好不好？
9: 也祝大家在新疆愉快，
1: 玩得开心，
9: 耶！
1: 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叫一锦天下，好不好？好。
0: 哇，真香好！嗯，
1: 下雨前吃火锅，这是谁的主意？这太爽了！
0: 嗯，新疆的牛肉
1: 好吃吗？
0: 很韧，而且新疆的菜太合我胃口了。四川也有椒麻鸡啊，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吃。然后来到新疆的时候，我发现，嗯，这不都是我们的口味。
1: 发明椒麻鸡的人，嗯。我相信不是四川人就是重庆人，啊，大盘鸡也有可能，
0: 对，
1: 贵州人。我听说大盘鸡，包括新疆的辣子鸡，嗯，也是云贵川这一带的。
0: 云贵川的是啊，
1: 师傅或者是货车司机，嗯，或者是来新疆打拼，嗯，追梦的四川的大厨，嗯，发明的，就是他结合当地的菜肴。你想想，那几十年前是没有大盘鸡的哦，他实际上是很多人来到新疆，嗯，在这追梦。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味道带到了新疆，融合当地的美食，才造就了现在的很多美食。我觉得任何人来到新疆，他都有一种，就是你把这里当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历史的传承的，就千年前这里就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块区域，然后它也是文化的十字路口。嗯，天南海北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嗯，天南海北的服饰在这里聚合，
0: 没错，
1: 无数的人在这里穿行而过，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多元的文化，就是任何人在这里都像一滴水能够融入到大海当中一样。
0: 对呀，
1: 我在这里也可以提前先多了解一下哈萨克族的美食，因为马上我们就要去哈萨克斯坦了。嗯，

0: 哈萨克族的酸奶疙瘩你吃过吗？
1: 吃过。
0: 巴尔萨克你吃过吗？
1: 喝过。
0: 奶茶喝过吗？
1: 喝过。
0: 走吧，还等什么呢？
1: 这是我是你最好的
0: 旅伴。
1: 对，新疆五六月份吃小白杏儿，六七月份吃蟠桃，然后有黄的有白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吃西梅。他那个库车老街有一家馕，那个馕
2: 这么大一个。
0: 哎，现在好流行，就突然最近特别流行背着馕回家。
1: 哦，是。
0: 好多游客就真的是背着馕，
1: 背着馕回家，
0: 就跟那个忍者神龟一样。
1: 这儿的姑娘和小伙子又帅又美，我就觉得好像吃这儿的水果，喝这儿的水会变美。
0: 一个反例坐在你面前。
1: 没有啊，
0: 并不是所有。
1: 不是，哥哥你太谦虚了，你五官多漂亮呀，高鼻梁大眼睛，然后你再跳跳起舞。
0: 你看刚才我们在送大家这些文创的时候，嗯，热情度都好高，
1: 是
0: 大家都真的很喜欢。嗯，
1: 但我觉得他们喜欢你比较多。
0: 我觉得现在很多观众都喜欢我穿新中式的服装。
1: 那倒也是。
0: 我记得就是几年前录过一个特别节目，嗯，然后那个导演呢就是特意找了一件新中式的衬衫给我。啊，那是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尝试去穿新中式。嗯，那个时候好像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尝试。
1: 你什么感受？
0: 就感觉哇，这个是你未曾发现的美。嗯，但它其实一直在那里等待你去发现，它等了很久了。
1: 你看我们穿这种新中式的开衫，我总觉得它是很符合我们生活常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又不是很松，但是它又不是很紧，然后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它又能，你看脖领这有一个小小立领的时候，它是可以帮我们挡风的。
0: 对，
1: 今天下雨但我也不觉得冷。嗯，然后它的这个小小的封口，夏天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很松活，然后很透风，就是我觉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没错的，
0: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做的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嗯，它并不是循规蹈矩的拘泥于那种传统的样式，哎，
1: 就一定要有什么板样。
0: 对，它是真正把这种传统的服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嗯，我们不见得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真的能穿我们唐代形制的一些服装。嗯，那个可能穿的会比较
1: 不太方便，
0: 也好看，但穿的不会太方便。嗯，但是我们选择了中国人最能够融入生活的，嗯，最方便，最适应我们现在当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新中式。我觉得新中式的发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1: 太明智了，
0: 太明智了，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1: 我们真的有大智慧。而且最关键是咱的东西是真的美。
0: 其实现在新疆的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嗯，他们都特别愿意把这种传统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服装设计里面。哦，
1: 新疆的原创的，
0: 嗯，有很多。哦，一会儿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嗯，就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只听说过他。
1: 可以买东西吗？
0: 可以。
1: 我想买，我听着就想买。
0: 可以，一会儿可以跟他聊一聊，
1: 去看看。嗯嗯。
0: 哪个八一老爷的小院儿，太漂亮了！
1: 哇，前面有位帅哥，跟你一样帅的帅哥。嗯，
0: 等你这句话。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英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
1: 老师好，
0: 确实很帅。就看这个服装，你能猜出来是哪个民族的吗？
1: 哈萨克族。哎，哇，
0: 好聪明，太棒了！啊，
1: 真的吗？
0: 厉害厉害厉害，
3: 请进。
1: 好，谢谢。
0: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你真漂亮，我喜欢。
3: 我是唐宝托尔逊哈利，我自己的名字叫唐宝，
1: 所以待会儿
3: 对二位老师叫我唐宝就行了。
1: 我那个阳光大男孩呀，
0: 啊，你看到他眼睛都亮了。刚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睡眼惺忪，看到他就亮了。
1: 因为刚才跟你在一起吃饱喝足了，现在有精神了。
3: 我，我是专注于哈萨克族传统服饰的创新和探索。哦，
1: 难怪你穿这衣服这么漂亮。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纹样是我们传统的纹样，但是这个衣服的款式又现代的款式，这就是我们致力于在做的一件事情。
0: 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个文化传承？
3: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

0: 从儿童的时候开始不断地接触身边的阿姨爷爷，他们不断地在用那种马皮编那种马具、哦、阿姨他们用手揉那种地毯、嗯、小妮老师肯定见过，
1: 对
0: 对，
1: 毛毡的地毯、嗯、
0: 但是后来随着慢慢地长大，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发现很多东西以前很容易接触到，但现在越来越少了。我刚好学了这门技艺，我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哦、想着继续深挖我这门专业，
1: 只要想汲取一点养料就回到家里来学习、嗯、来探索。
0: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工作最高的一个成就，我可以给二位老师透露一下。哇，
1: 来吧，
0: 我设计了一面丝巾，以国礼的形式赠予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1: 哇，都做国礼了、嗯、
0: 来，二位老师看看，这个是我建立的哈萨克族传统文样数据库。我们收集了2000多种传统的纹样，
2: 2000多种。
0: 我从2020年开始，先后前往伊犁、阿勒泰、塔城等30多个地区，深入牧区拜访非传承人，并且参加传统手工艺的制作的形式，收集了这么多的纹样。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纹样，然后还有一些是我根据传统的纹样进行的创新，比如说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来猜一下这是什么纹？
2: 我看到了蝴蝶。
1: 它是一种自然里的东西吗？
0: 是的，它来自大自然。
1: 民族团结纹，草原百花纹。哇，
0: 我喜欢这一个名字，民族团结纹。嗯，我干脆讲了吧。嗯，中间这个是正在盛开的一朵花朵。嗯，然后刚张老师注意到，小蝴蝶。
2: 小蝴蝶。
0: 对，花它分花卉啊、花蕾啊、花枝，所以像统称为花纹。嗯，
2: 其实就是大自然。
3: 嗯，飞鸟纹啊，也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这种游牧的生活。羊作为哈萨克族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牲畜啊，它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羊角纹是核心纹样之一。
0: 待会儿会有一个小比赛，这个院子里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小牛老师也说了，这个巴旦木纹的
1: 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所以待会儿二位老师出发去找很多的纹样，然后这个纹样必须要取自大自然，然后我来验收，谁最后赢了
2: 可以得到斯里兰卡那块丝巾。
0: 同款丝巾，没错。
2: 真的吗？
0: 是的，是的。
2: 就这么随口一说，你这么大方。
0: 是的，是的。
2: 好的，
0: 毕竟二位好不容易来一趟新疆。
1: 可以，这款丝巾我也可以作为国礼拿到哈萨克斯坦去。哇，好吧。
0: 刚好小鸟又说到哈萨克斯坦，我在去年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我的个人艺术展。
2: 这么年轻
1: 的，太厉害了吧！
0: 这也是沿着我们一带一路，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带出国、带出海，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太棒了！
1: 虽然有点凡尔赛，但我听了感觉热血沸腾。
2: 是的呀，
1: 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啊！
0: 谢谢谢谢，
1: 新疆的孩子太优秀了，
2: 也优秀。
0: 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2: 还有一个身份，
0: 退役军人。我是大学生士兵。2021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1: 空军，
0: 对，服役了2年。
1: 咱俩真的是
0: 退役复学。
2: 你说我夸他帅，其实也没毛病。
1: 是这样的，就是他越说，我们俩越往下。他的形象越高大，
4: 越高大，他腰杆笔直。
1: 这孩子太优秀了。部队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这些工作会有帮助吗？
0: 我觉得部队的经历，他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强大的心理，还有性格，比如说。我想达成一个目标，那么我一定要坚决的，不管有多困难，
2: 困难达不到你。
0: 这也是我在我们军队学到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一门课。哇，
1: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榜样，但是他们能吃苦，我们只能吃。
0: 吃奶皮子蘸糖。
1: 这个环境真的太棒了。
2: 这个都是您设计的吗？
1: 我说这个环境太棒了的时候，旁边有个女孩，女子，她在旁边，应该是老板吧？
4: 老板，
1: 这是你们家民宿是吧？太美了，太棒了，点赞。
5: 我是你的小学同学。
2: 不是，今天有多少震惊？
1: 难道你？
5: 田艳芳，
2: 女主人，快坐。
5: 你的同桌。
1: 真的吗？
5: 我小学毕业照。
0: 有图有真相。
1: 有照片吗？真是我小学同桌呀！
2: 真的太离谱了吧！之前还没告诉小尼哥，
5: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不。
5: 是
1: 啊，天哪，这是我，这是我，这个傻笑的这孩子是吗？这是他，
0: 我的天哪，
2: 幸会幸会，
1: 哇，是你，

0: 这个民宿是你开的？
1: 对对对，是我们的，多巧。
0: 太棒了，这里。
2: 就是，
3: 我先坦，没有人相信我小时候画画是不是画的挺好的，
2: 特别棒，非常优秀。像你老师，
0: 我学习是不是也还可以？
2: 特别棒。
0: 待会儿就
2: 是不是十佳少年？
1: 必须的，
2: 学习成绩是不是挺？
3: 从小看到大，小时候这么优秀，长大果然那么优秀。
0: 终于
2: 同学的骄傲，
0: 终于有人可以给我证明了。
2: 平时大家怎么
3: 不相信？
4: 怎么可能呢？是被你的美貌所迷惑了。好神奇啊！太有缘分了，就回到自己家一样。你们继续，我打扰你们。
0: 你记得我还是大队尾吧？
4: 哦，三根杠呢。全家各地区加上我，一共有八名同学参加这次少代会。嗯，六个名字，八名同学，大多数来自边远的地区，真正的代表新疆小学生面貌。您瞧，他们就是。
0: 去哪里找？整个民宿都可以。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儿绘画大赛二等奖。哎，我超
2: 喜欢这个灯，哎，好漂亮啊！它像水滴。
5: 这太写实了。
2: 就是蝉，风干的蝉。哇。
5: 老板他说这些老门都是从喀什拉过来的，真正的老木门。
2: 所以它是真的蝉吗？哇，好漂亮啊！哎呀，怎么没有离杆？能否获得丝巾就看这一笔一画的进展了。
1: 我可能乱来的，对不起。<笑>
2: 没事没事。
5: 这个颜色实在是调不太好。太棒了，这个空间意识，这个结构感很好。
2: 先拿两个很把它给框住，然后给它上边框。嗯，
5: 然后我在想上的东西，但是就是颜色没有调到我喜欢的。
2: 没关系，也可以画一个单个纹样，然后翻下一个。
5: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眼睛。这只蝉说为我发声。
2: 他们俩聊得还挺开心的。
1: 蝉的眼睛不是红色吗？
2: 那个，他不是一直想找个新疆小伙子吗？
5: 对，蝉上面再加几个纹样，哇，那他就是
2: 命运的安排。
0: 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感觉两个人还挺合适。我没有帮忙哦。哎，真的可以。哎，你们俩笑一个，看我笑一个。哎呀，哎呀。<笑>
1: 作弊被拍到。
0: 就是好甜呐、啊，刚才的空气。
1: 我没有帮。
0: 帮，随便帮。
2: 随心的去创造，哇！怎么了？你怎么他在那边？他甚至，哇！你这个好棒啊！到我这，张老师在那发现了一只蝉。
5: 一下是一笔，
2: 又是一笔，然后我们拖了半天，涂了一块，这是什么？我说是云。可爱，可爱，好可爱。这个好可爱哦。我在画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看不出来的。哇，
0: 我感觉我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是的。哇，
1: 你等我，
2: 糖宝。我去看一下二号考生的战绩。去吧。
5: 瞎搞，
2: 对不起。没事，艺术是天性。现在我们正在下雨，对吧？嗯。雨滴落到那个水池，你看到了吗？嗯。平静的水面有没有掀起波纹？波纹。你看，外面地层波，里面地层波，哦，它有好几层。
5: 它是这样子的。
2: 是的，是的，你可以把它抽象成任何你想要的形式，你可以赋予它各种意义。
5: 好的。
2: 是这个意思。
0: 我已经完成三个了。
1: 漂亮，太漂亮。
0: 而且这三个都非常各有特色，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倒不是为了什么输赢。哦，
2: 主要是为了丝绸。
0: 主要是为了丝巾。
2: 那我们谁先开始展示一下它的杰作？
0: 好。

0: 我来吧。
1: OK，
0: 如果你能全部猜对的话，张涵予留在这里，给你当助手。
1: 我的天哪，
2: 我留在这里，
0: 你留在这里，来吧，先试试看吧。
2: 石榴纹？
1: 这个不是纹，这是写实的红石榴。
0: 你怎么不要那么认真啊？他好严谨。
1: 象征民族团结。
0: 对，
1: 这幅画我喜欢。
0: 这是什么纹？
2: 这个比较抽象，羊肉串纹。
0: 这叫童年记忆纹，就是我童年在南山和姥姥姥爷我们一起烤羊肉串，重点在于它冒着热气啊。接下来这个你肯定也猜不到。
1: 哇，这我猜得到。
0: 什么？
1: 这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吧？
0: 这个你绝对猜不到。这个叫闻所未闻。因为他们俩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什么东西闻所未闻，我想这个闻不错呀，
1: 这个文字游戏可以。
0: 哈萨克少女闻。
2: 这个其实这画得很漂亮。
0: 我还画了一个，你看我多高产。
1: 这是冬不拉文。
2: 这个厉害，漂亮。
0: 冬不拉文，
2: 这个很漂亮，这直接可以生产，
0: 是不是？
2: 对，
0: 可以吧？
2: 上那个丝绸上。哎呀，
0: 行了，可以了。
1: OK，
2: 那不用看我的了，哥，我觉得我们俩完全是不同俩。
0: 我觉得你是认真的在画画，各种颜色。
1: 是的，很投入。
0: 展示一下吧。
2: 这个因为今天下雨了，然后就像画水波。寓意很好嘛。生生不息呀、如果再加上草木山川，那就海纳百川呐、哇，
1: 你看这纹样寓意就非常的深。
0: 他点评我的时候怎么就不这么说呢？
1: 因为小宁老师把我该说都已经说完了，
2: 对，
1: 不给我机会。
2: 你看这个就是老师唐宝画的。哎呀，
1: 这么诚实。
2: 猜一下是什么植物？
0: 什么植物啊？
2: 对，
1: 范围很小，就在我们院子，
2: 就刚才楼下的。
1: 而且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再往右看看，小的什么什么树？
0: 小的什么什么树？
1: 对，
0: 棕榈树。
2: 对。
0: 哦，棕榈纹啊。
1: 对。哦。
2: 其实我发现我们跟专业的艺术家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善于把写实的东西，然后把它抽象之后，但是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图文，
0: 就让你乍一看不是那么能看得出来，
2: 对，
0: 但是你仔细研究是能理解的。
2: 但它如果用在丝制品上，我觉得就很漂亮，它把它美化了。
0: 所以抽象艺术其实是自古有之，就是人类把它眼见的物品，用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体现出来，就能够用到生活当中。
2: 对，其实按理说从艺术上来讲，太实际的写实的东西，它就不容易产生美感。对，朦胧的美感。
0: 对对对，像这个朦胧的美感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你把这个扑棱蛾子画得特别的。
2: 哎，其实我只画了这个扑棱蛾子。
0: 我知道了，我来猜一下，这是蝴蝶与蝉纹。哦，
2: 对，被您升华了，还安好了一个名字。
1: 纹样抽象这个东西，它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时空。
0: 它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给你解释的那么高级呢？
2: 因为这一半有它的杰作啦。哎呀，因为我只画了这个蝉。然后下面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哦，其实是我本来在讨教唐宝说云纹应该怎么画，你看它云纹是这两下，然后加了一抹，我说哎也很像羊角，然后我说我想在云纹下面加上羊，因为通常对白云下面都是羊群，在新疆的印象，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羊和云的结合，还画了一张脸，然后往上看它正在
0: 哎，真的是一张脸，
1: 对，
2: 这个很可爱。
0: 这个新疆人太熟悉了，这个画面，这应该叫古尔邦节纹。古尔邦节满大街的羊，
2: 对，来自于生活。
0: 谢谢唐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挺有意思的。
2: 对，
0: 观察自然，其实身边处处都有纹样。
2: 对，
1: 二位的纹样，我觉得都画得非常的有深意，又很漂亮。不敢相信，第一次接触自然的纹样能画成这样。
2: 所以决定我们俩。都有礼物吗？
1: 我来考虑一下吧。
0: 不要这么俗啊。
2: 那就一人两份礼物。
0: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您来到新疆又是我们的客人，然后又能这么投入来画我们的纹样，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种创新也是

0: 助力了，
1: 感谢。
0: 所以我觉得小宁老师应该也同意吧。
2: 我不同意也得同意。
1: 哇，谢谢谢谢糖。
2: 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那个？
0: 是的。啊，
1: 让我们看一看。哦，来，我帮你一起。
3: 是的，
2: 这么大。
0: 对，90×90厘米的。
1: 哇，好漂亮。哇，
0: 这个丝巾的名字叫公主的嫁妆。哦，因为哈萨克族他们在婚礼上是两个部落之间的联姻，女方的部落为了展现自己部落的实力，会在嫁妆上放很多的像珍珠啊、珠宝这种头饰，还有把这个马装扮得很漂亮，把这个新娘你看从头到尾穿的都是华服，来表达对这个新人他们未来的生活能继续幸福快乐下去，所以叫公主的嫁妆。
1: 好，
2: 太漂亮了，
1: 它又成为了我的嫁妆。太漂亮了，我好喜欢，而且它质地好柔软，
0: 而且这个的四周是手工卷边，是我们新疆的绣娘自己卷的边。哇，它是100%的。
1: 拿走了，小尼哥。
2: 而且它上面有它的落款啊。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2: 唐宝
0: 富尔逊哈利。刻这个刻章的那个老先生叫李建忠，是刻我们奥运会徽徽的那位先生。哇，
1: 啊，我太荣幸了，这应该怎么戴呀？
2: 来吧，
1: 感谢。哦，
2: 我觉得就这样，简单大方。
0: 哇，跟张老师的衣服也很搭，这金色。
1: 我和你脖子，
2: 你应该做哈萨克族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手指
1: 是这样
0: 吗？是的，是的。然后耸耸肩，
1: 耸耸肩，谢谢，我好开心啊，好漂亮啊！
2: 飞得像刚才那只蝴蝶。
1: 蝴蝶，
2: 很高兴认识唐宝，因为我们今天的体验都增添了很多的色彩，
1: 开了眼界，
2: 开了眼界。嗯，你身高有，因为我们现在在给今天晚上的一个大秀选模特，
0: 穿的鞋可能刚好1.9米。哦
2: 哟，1.9米，
1: 标准的模特身高。
2: 抱歉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要选的模特是1.7米以下。
0: 啊，怪不得小宁老师也来了，
2: 因为我们今天找的。啊，受不了了。
1: 年轻人下手没轻没重的啊
0: ，sorry，
1: 不讲武德，好，可以了。
2: 哈萨克撒贝宁，我喜欢你的性格，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来。
0: 完了，晚上我要睁着眼睡觉。
2: 完成了今天的走秀，你才是全能的糖宝。
0: 收到，没问题。
2: 来吧，那我们就出发，
1: 出发，出发，
0: 出发 ，Let's go。
4: 好久不见，马上办一场马上的大秀，
5: 马上开始。

0: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2: 你运动吗？雪姬，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1: 本周的周冠军花粉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俊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顺。
0: 你运动吗？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
0: 哇，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星光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星光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做事情有时各自都不屁股挪挪，早睡早起缓慢来做运动，动动手啊都不
0: 自报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

0: 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尽量吧。
0: 你会
2: 尽量吧。
0: 这孩子情商挺高啊。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

0: 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1: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

0: 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
1: 呼呼呼呼，练背。
0: 对，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1: 对，
0: 来试试，
1: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0: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1: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哎，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35。实际是
0: 自报家门，我是44岁、嗯、
1: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你是做什么？
0: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1: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0: 练我们的上胸部。
2: 哦，
0: 对，这样子会很挺
1: 拔，
0: 让你看起来很挺。
1: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
2: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这人的孩子
2: 近人
1: 20公斤。
3: 对，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1: 来，小天儿，呼，
2: 来，再次拉响，
1: 加油，三，
0: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1: 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4: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0: 这个是10公斤。
1: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0: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1: 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6: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7: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1: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部长，
2: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0: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2: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0: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
0: 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一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哦，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始。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也一样吗？会唱吗？是不是？
2: 天上的星星，下
1: 下下。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时候，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就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哇，1.76米，平均年龄
5: 60+。
1: 哇，美不美？
6: 哦，我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7: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冲着这个、啊、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哎呀，学飞这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你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到六十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哦、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6: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8: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9: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8: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0: 对。
8: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0: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8: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牛起肩扛，牛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0: 好，非常好，
1: 谢谢。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11: 大家好，我是梁毅，我是您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

0: 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1: 宋锦，
0: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2: 苏州。
0: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1: 壮锦，
0: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3: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4: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3: 银耳在罐头里，
5: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4: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3: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6: 反正我在海里，
3: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7: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8: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3: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9: 朱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3: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9: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3: 特别喜欢
9: 哪都是孤棚，对。
3: 哎，叫孤棚？
9: 对，在银耳是在孤棚里边种。哦，
3: 在孤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9: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3: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

0: 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1: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0: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1: 对，
0: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1: 我没有学过唱歌。
0: 哦，他没有唱法。
1: 平时就是
0: 自己唱法。
1: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
0: 就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1: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0: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1: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
0: 哎，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嘞。
0: 来吧，来，三二。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纪，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是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真的，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3: 银发。
0: 而
3: 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3: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4: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4: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4: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4: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0: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4: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做炒菜，
4: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哦，多好！
4: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网。

0: 娃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牛耳。
1: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两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2: 对。
1: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0: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1: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3: 对对，知道
1: 是吧？
3: 是是，
1: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过来，
3: 对对，
1: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3: 唱的可以，
1: 可以。
0: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0: 感觉
1: 你有那个亮音儿，
0: 对，
1: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4: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1: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4: 我会唱几句
0: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1: 你带一带他。
0: 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1: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5: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哎呀呀呀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好，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3: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love.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停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

0: 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我要绽放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1: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0: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1: 00后。
0: 00后。
1: 确实介意。
0: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1: 想找对象。
0: 你是真心的是吧？
1: 真心的。
0: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1: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0: 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e, about a base,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e。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哦，
2: 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还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啊，
1: 暖和点儿。
2: 从来没护上我这个
1: 孩子，老妹儿天天。
3: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4: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3: 哎，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4: 对，具体
3: 就不说了，
4: 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3: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4: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3: 嗯，
4: 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8顿，8顿。开玩笑，开玩笑，
5: 16小时吃8顿。
4: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
0: 计划在上，训诫没招。
3: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4: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6: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0: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3: 你们、没事没事、
6: 那可以啊，
3: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4: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3: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你
4: 说跟测量好漂亮。
3: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0: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4: 明天快乐。

0: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这样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版图。
1: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2: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1: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3: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1: 就够了，
3: 就够了。
1: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4: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1: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2: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5: 真的是。
1: 没关系，很棒。
3: 谢谢。
1: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3: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2: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
0: 哇，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晒干了，
1: 对，
0: 它晒干了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全都顺心。
3: 奶奶的病赶快好，
4: 愿日子温柔笑好。
5: 希望今年能脱单，
6: 前路少些坎坷。
7: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哇，红宇，还是从你来吧。
3: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3: 是的。
0: 你就是8万多中的一个。
3: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3: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浩瑞加10票。何刚，哦，浩瑞再加10票。
4: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2: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10票，看看米佳。
5: 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0: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

0: 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两大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开幕。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回溯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历史脉络。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电影影像、课本等展品，还原了城市文教事业恢复与社会重建的鲜活场景。
2: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节点，展现党领导文艺工作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脉络。展览展出230件套文物，配套40段音视频资料，《新青年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念儿使用的小提琴，勾勒出革命文艺萌芽生长的思想主线，《可爱的中国》手稿，《黄河大合唱总谱》等作品，印证着文艺与革命进程、人民心声的深度连结。
3: 这个展览啊，主要就是反映文艺发展它不是孤立的，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才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1: 71将至，文艺舞台集中推出红色经典作品，各地院团上演红色题材歌剧、话剧、交响等艺术作品，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迎接建党105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塑造全新主角冬子妈，以她送夫参军、投身斗争、舍身护民的人生轨迹，串联敌后游击与长征双线故事，展现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
4: 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新国山歌呀。我们就是站在今天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就是让当代人能够引起共鸣。
1: 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原创红色主题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取材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哈达铺的真实历史，以一盏油灯作为核心舞台意象，聚焦红军在此休整、确立北上、陕北关键决策的重要时刻，以独特视角讲述陇原红色故事，运用现代舞台语言还原革命岁月。四川交响乐团违约作曲家李海英创作的交响乐《亮剑》日前在成都首演，作品融合同名电视剧旋律《中国军魂》，搭配川剧锣鼓、四川民歌等民乐元素，以交响形式诠释红色精神，体现新时代文艺创新活力。
5: 从血泊里，
1: 演员张光北因饰演剧中楚云飞深入人心，本场演出中他以情景朗诵串联全曲5大乐章，为作品增添充沛情感张力。依托家喻户晓的影视 IP， 作品拉近交响乐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让红色历史、巴蜀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形成深刻共鸣。
6: 电视剧产生以后，他的那个精神力量鼓舞了很多人，关键的时刻啊，在困难的时刻一定要敢于奋起亮剑，就是说对于过去、对于未来，我们都要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72亿元。2026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0: 周年的重磅之作，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为双方最高指挥官的隔空智斗。影片《抓特务》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以公安干警的追查线为核心叙事主线，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是人民警察历经40年始终没有放弃对嫌疑人的追踪，另一条线是潜伏者身处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内心不断挣扎自省，最终幡然醒悟，主动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1: 我很少碰到一部电影能把一个跨度年代这么大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写得这么丰满，所以我就挺感兴趣。通过抓特务这个事儿的表象来体现人情冷暖啊，这种胡同的生活氛围啊，咱们这个时代的变迁等等等等。
2: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叫我。
0: 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2023年跨年档上映的《年会不能停》，曾凭借密集笑点和打工人的情感共鸣，成为高口碑爆款，收获12.92亿元票房。续集《年会不能停二》将延续前作的喜剧类型与职场题材，以幽默笔触描摹当代职场生态。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作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此外，《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随着各地学生陆续放假，暑期旅游季开启，北京各大文旅场所纷纷推出新项目、新活动、新玩法。作为北京双奥地标，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游客络绎不绝。竞技场馆常态化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市民游客休闲体验的城市公共空间。鸟巢室外的网球场从早到晚档期几乎排满，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参观打卡。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水立方聚焦消暑休闲需求，面向学生群体开放游泳、滑冰等运动项目。国家速滑馆主打科技赛事与研学体验，今年7至8月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系列活动。作为城市主题乐园，北京欢乐谷日前启动20周年系列活动，全新99米的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日间可俯瞰城市风貌，夜间可观赏灯光夜景。
3: 今天早上一过来，我就一眼看到这个摩天轮，其实觉得特别惊喜。今天还看了许多演出，相比较我小时候来这边玩的话，活动种类确实要丰富许多。
0: 暑期期间，园区联动文艺院团头部 IP 机构引入舞台剧、国潮演出、数字科技体验等全新内容，覆盖家庭出游、毕业旅行、夜间打卡等多元出游需求。
4: 在暑期推出一系列新空间、新商业、新餐饮，融入了很多新的演绎，都会给游客带来不同的新的体验。20年前，北京欢乐谷是给这座城市建造了一个乐园。20年后呢，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城市建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0: 日前，天下九寨沟大美阿坝州文旅推介全国行首站活动在重庆巴南区举办。活动推出户外玩乐、康养旅居、避暑研学、经典观光四大阿坝特色文旅线路，覆盖雪山冰川、藏羌村寨、草原湿地等多元景观。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活动还正式发布了旅居阿坝10条规范，现场同步设置阿坝好物展区，集中展出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186种特色产品，并达成多个文旅项目签约。
5: 此次阿坝全国行活动首站选在了重庆，为重庆与阿坝深化文旅协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了两地资源差异互补、游客互送，两地协同发展空间巨大，将加快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6: 就在不久前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于金顺携十年力作《中国梦》黄杨木雕亮。

向新疆拜城博物馆，跨越4000公里，促成了这次江南木雕与西域文化的相逢。60余载的执刀手艺，于金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匠人于金顺的匠心人生。

0: 日前，筑墨华章于金顺中国墓系列黄窑木雕作品展在新疆拜城县博物馆精彩启幕，展厅内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
1: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届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
2: 我是想就是把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0: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3: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窑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窑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100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窑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窑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2: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0: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2: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在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0: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2: 长城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面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2: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0: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石

0: 亡身处。
1: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0: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建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1: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0: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1: 跟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了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这个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因为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0: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1: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做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件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0: 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1: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他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已经两样。
0: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1: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希望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2: 一刀捐山河，一木系家国。于金顺手握刻刀60余载，手艺门非遗怀义腔赤诚，传到校园倾囊授徒，让乐清黄杨木雕走出方寸工坊，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世界。正是有了于金顺这样的匠人，用最笨的功夫守住了最古老的手艺，也守住了最真诚的匠心。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以美食为经，美气为纬，湖北随州在奇瑰的荆楚大地上确定了自己的美学坐标。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让随州的青铜王国一夜之间石破天惊。石前方丈，罗志珍修，陈会八鬼，位列九鼎。曾侯乙音乐发烧友之外，更是老饕一名。他的美食依旧蒸汽袅袅，他的美气早已成龙配套，一个险些被遗忘的曾国风味再现于世。而今随州人融合南北，豆皮一卷万物，四时如春，四宝相依，水土自成风韵，十万八蝶于记忆中滚烫，青铜风尚在香岩中守望。时光变了，石器之道还在，说一句随州你好，就让我们一起观美食味。

0: 这段时间都干了点啥，咱们自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我可太要分享了，我沉迷于古籍书海当中。
0: 你就看了五本，
2: 但是读的明白吗？读了五本书名吧。
1: 但认真的，这回花心思了，因为上次在苏州的时候我们 PK 这个菜。
3: 还有 PK 啊？
1: 当然，我没有 PK 过鲁豫老师，所以这一次我就下功夫了。
0: 看他老师都带有嘲讽的，不满意。
2: 我跟你讲，这次我的那个法宝肯定能帮助我们。我去拿着给你们看看。
0: 哎呦，还带东西来了。
2: 看，这么一大筐。
0: 这是他的百宝蓝，
2: 各种酱料，我会发现他们有一些菜你就得用他们当地那个特有的酱料才能做出那个味道。如果说火候什么这些东西我掌握不好，但是有酱料基本上这道菜不会难吃。
4: 哎，对，
2: 随州这个地方在来之前我还真打听了，他这儿还真的有一种酱，就是他们当地特有的那种老酱。
1: 老酱，
2: 对，以前其实把这种酱当

0: 做酱油来用。现在虽然说有酱油了，但是它这个酱还在用着，比如说做这个烧肉啊、腌菜啊都可以。
1: 我爱人也是湖北人，他们的这个酱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哦。每家调的味道都多多有点不同，嗯，有的家里爱吃辣多放一点辣，有的人不爱吃辣就少一点辣，但是炒菜都会放一点哦。
2: 这一趟呢带了两张，也是昨天匆匆画的一些。
3: 等一下欧阳老师，就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要花多久？
2: 大概就是五六分钟的意思。对，五六分钟一张哈。
1: 哎，咱俩很合适。我叫玉玉，你叫匆匆。
2: 然后因为我们待会不是有两个合伙人，
3: 对，
2: 两张这个小画就送给他们。我的老乡，
4: 我是林晓峰。
3: 晓峰哥你好。
1: 凡凡
0: 你好。晓峰哥，
3: 冰冰，
1: 玉玉，匆匆，
5: 玉玉匆匆。
4: 我刚过来，然后就带了一个伴手礼。哇，
1: 来坐下说，坐下。
3: 哎，我好好奇晓峰哥带来的这个工具。哎，
4: 因为我比较喜爱吃牛，所以我就带来松肉锤。
0: 它会破坏，就是它那个筋膜，可以让那个肉变得更嫩。哦，
4: 我们小的时候就家里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买的牛排都是煮出来就比较硬，比较柴，所以我妈妈就用一个锤，啪啪啪啪啪啪打得很散，做出来的牛肉就比较
2: 嫩
4: 软一点。
0: 哥，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都是不吃牛排的。
3: 有人吗？
1: 哎，终于来了！
3: 有人吗 ？Hello， 咦，森林姐好！
0: 你好，凡凡，
3: 森林姐好，
1: 峰峰，欧阳老师
2: 好，
1: 快，请坐，
0: 好，谢，
1: 坐，
0: 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点好吃的，因为去买个吃的，所以就来晚了，非常不好意思，
6: 这太诱人了。
1: 你怎么这么贴心呢？
0: 没有想到我们都没吃早饭。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早餐。
1: 这是当地很有名那个叫汽水馍馍。听上去有点像那个咱们喝的汽水，其实它主要是用的那个气。
0: 发面，有点发面，要不然尝尝。哎，好 Q 好软啊，有点像蛋糕。哎，
1: 我听说过这个，因为那儿发酵了，所以对胃特别好。
0: 对，我觉得特别适合蘸点这个酱汁。
1: 然后就是豆浆。
0: 对，这样大家吃饱喝足就有力气干活了。
2: 两位还是有一点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嗯，这是我昨天画的。哇哦，欢迎来到青铜器之乡。
1: 谢谢
0: 欧阳老师，谢谢。好的，
1: 介绍一下我给你们准备的啊，这是车云山的毛巾，这是信阳毛巾。因为随州这儿的车云山横跨了信阳和随州，所以山上产的这个绿茶在这边就是车云山毛巾，在那边就是信阳毛巾。
0: 其实是一山有二珠。
1: 对，形容的非常好。哎，
0: 谢谢欧阳老师。
1: 这个绿茶你尝一尝。
0: 好的好的，
1: 品一品，先闻香。
0: 这个季节喝绿茶是非常好的。
1: 对，立秋了嘛，
0: 清热解暑。对，嗯，挺香甜的。嗯，感受到了那种在云雾间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1: 对对对，说的特别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你看这个饕餮号是可以运动的。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太空的感觉，
1: 很有那个现代感。
0: 是，
1: 那边还有非常现代化的厨房。
0: 都能点着吗？
1: 全部都是真的。
4: 冰箱也是真的吗？
1: 全是，看到了。哇，跟随州有关的。
0: 楚文化非常代表性的一些器具。太好了，这个饕餮号。
1: 哎，咱们是不是跟两个合伙人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几个人做的一些功课呢？
2: 对，必须的。
3: 让鲁豫哥先来，我每次都很期待他的。
1: 可能说到随州，并不是大家对这个城市都很了解，但我说到考古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大家就都知道了，那就是曾侯乙墓的发现。在曾侯乙墓里面呢，大家最熟悉的那就是咱湖北人的骄傲了。编钟。
0: 编钟。
1: 曾侯乙编钟。

0: 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宏大的一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样炊具。
1: 看我的书，就是这个，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2: 就这么精良的炊具了。
1: 对，
3: 还两层哎。
1: 能猜出来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2: 盘子吧。
1: 盘子。
4: 烤肉的。
1: 哟，你可以呀、啊。
4: 那些书不是白看的，那些古籍。
1: 你少来，你就是刚才看了我的 PPT 而已。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曾侯乙墓当中发现的一个双层的盘炉。哦。而且在它的墓地里，这个烤炉上竟然有一个完整的鱼骨，下面有未燃尽的木炭。经生物学家鉴定，这个鱼是鲫鱼。
2: 这是最早期的烤鱼吗？这就是曾侯乙烤鱼，今后开一家。
1: 所以你看，他爱音乐，然后爱吃，然后还爱喝，所以吃喝玩乐就是曾侯乙。
4: 太懂生活了，我觉得。
5: 很懂生活。
6: 那除了烤鱼以外，我觉得现在天气这么热嘛，我其实马上想到就是一个拌菜。
2: 哇，这个我喜欢。那个时候还有拌菜。
6: 拌菜就是一个沙拉，
1: 也是曾侯乙啊。
6: 对，曾侯乙出土的棺木里头，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的果核，有500粒花椒，还有菱角、山茶、川耳。这一堆里头，花椒可以提一个花椒油出来。菱角我们可以把它煮了之后，稍微切一切烤。
2: 不煮生的也可以吃，菱角生的也可以吃。
6: 对对，杏也是，可以稍微烤了一下，就做那个脆脆的那
5: 种，
6: 对，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批植物已经是足够可以做一个我们现代理解的沙拉，或者是一个拌菜。
3: 来吧，凡凡。
4: 到我了吧，
2: 给他们揭晓咱们的这道菜。
4: 你看看刚才是谁在说我的古书不够古，看看都掉渣了，
6: 真很古啊。
4: 看看这个翻阅的痕迹，这一本哦是借来的，
6: 我还以为是出土的
5: 出土的文物啊。嗯，
4: 他只是记录了出土的文物。
2: 对对，
4: 曾侯乙墓被发掘的时候呢，出了报告，这个报告有多人收藏它，我们借来看一看，里面就发掘到了这道菜。当时发现在这个墓里啊，有很多的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东西的骨头，但有一个很特别，它是一个蒸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在古代呢它就叫做铜眼，它里面发现了牛肉的骨头，所以呢，大家就认定在那个时候，古人们已经在开始用蒸的方式来烹制这些肉了。
2: 我还补充一下啊，这个做法在那个《楚辞》当中啊，屈原写的《九歌》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桧肴蒸西兰芥”。桧呢，其实它是一种香草，推测了一下，在随州当地有种植的这种香草的话，可能是藿香。
6: 藿香啊，
2: 而且它这里面的兰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兰花，
1: 兰草
2: 配兰，配兰，肴就指的是带骨的肉，芥指的就是垫子，然后所以说它这句话就是说
4: 当时有用桧草蒸肉，然后再用配兰给它垫在下面，
2: 所以说我们觉得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做法。哦，
7: 有多层的香味。
8: 对，它会把那个
2: 用那个香草，
8: 香草
2: 对熏出来那种香味儿。
4: 因为那个时候配料其实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有很多佐料可以去调制一个肉的味道，所以呢器具呢我觉得能有蒸锅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重点要推荐就是曾侯乙蒸牛肉。
2: 没错，
1: 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呀，因为
2: 这是道硬菜，
1: 我本来觉得只有我找到了饮食密码曾侯乙，没想到全部都找到了这个。哦，你们两位听完我们推荐的这三道菜，你们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凉拌菜更加丰富，然后更适合现在的这种天气。哦，
6: 做凉拌的这个菜，对。
4: 明白了，小峰哥，来看看这本书的古老，看看啊，在这一页上面，
9: 跟我差不多，跟我差不多，
4: 那不能够，它的古老跟您的学识一样啦。我们吃牛啦，
2: 你不是最喜欢吃牛排了吗？
5: 牛，
7: 我带着那个锤过来。
2: 哦，对，我们还有锤子，
7: 就
4: 那这一票投给谁啦？哎，
1: 你等一下，本人还没有发言呢，是不是？啊，
7: 其实不用了，
1: 对呀。我好难啊，我跟你讲。哎，
2: 但是你发没发现，你这道菜烤鱼其实

0: 和现在的做法听起来吧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太。
1: 如果你觉得你的蒸牛肉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啊有啊，所有盐的甜的所有都没有啊。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一转千年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吵起架来的情况。
3: 那我其实立场在现在也有点动摇。
1: 你是支持我的监考
3: 啊？没有，因为觉得植物在这上面是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如果它就是干蒸牛肉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你们是有把那个植物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方向我们真的是可以探讨一下。嗯，
1: 那好吧，现在投票吧。
3: 好，
1: 支持我的请举手。真的就没人支持我？
0: 你躺下把脚也举起来。
1: 支持欧阳老师的请举手。哎，这两个人，哇，那我觉得有点危险了。
4: 我们其实胜在原创团队人数多一个，对，我们俩是俩人。
1: 等一下，支持凡凡和冰冰的，请翻跟头，
5: 也没有。
1: 好吧，因为上一次呢，确实大家都支持我，让那个金鸡玉块呈现在大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这次呢，我也必须支持你们，好不好？咱们呢，争取要把这道菜原汁原味的，再加上新时代的创新呈现出来，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很专业的人。
3: 对对对，现在肯定我们会用上青铜器，对不对？
2: 对。
3: 好，我们希望找到相对的植物，这边最好的牛肉究竟在哪？所以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赶紧打个电话，因为我认识这边湖北名厨委员会的副主席。哦，对，孔德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路径去寻找，好不好？
3: Okay, 好的。
1: 那好，
6: 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出发。

0: 哇，这儿好漂亮啊！哈，
1: 对呀、啊，我还没有来过随州呢。那个是什么像、啊？
0: 那就是炎帝，
2: 炎帝，
3: 炎帝。哦，
1: 猜应该是炎帝。
3: 哇，哦，炎帝的雕塑。
0: 对。炎帝您好，
1: 我们来了，
3: 听到声音了没有？快看。哦哦，
4: 前面有表演。
0: 哎，有点那个原始舞蹈的感觉，
1: 对，
0: 像那个壁画似的。

0: 好。哇
1: 哦！哎，没有主持人吗？
2: 要不我们都上去吧。
3: 鲁豫哥，职业天赋觉醒。
2: 哎，有
1: 有主持人，哇！
4: 在今天的美食节现场呢。

0: 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节。现在我们要有请我身边这位湖北名厨委员会孔德明孔大厨为我们介绍。哦，
1: 大家好，
2: 他就是孔德明。哎，
1: 我是孔德明。这次美食节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互动环节。感兴趣的朋友呢，领上一张卡片，卡片上有四句话，每一句话都代表着我们随州的一种美食。这四种美食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美食街去寻找答案。
3: 四种美食，
1: 如果说我们全部答对的，或者我们前二十名的参与者将得到特别的奖励。哦，希望大家呢，
3: 什么奖励啊？
2: 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奖，必须要
1: 玩得愉快，玩得开心。谢谢大家。
4: 好。
1: 哎，欧阳老师好，大家好，一人发张卡片，好吧？啊，
5: 好。
3: 有直接发卷了，你看。哦，
6: 给我。
3: 哦，原来是有这个啊，四个问号。浪漫东方巧克力，扎根土地的编钟，
6: 一天的力量源泉，智慧的爆款花纹。
7: 嗯，这个爆款花纹，您确定它是个吃的？
1: 那肯定了，
3: 爆款花纹简称爆纹。
1: 我们最好的美食，最好的大厨都在里面。你们参与了我们这个游戏，答对了我们卡片上的这四个美食以后，我就给你引荐我们最顶尖的大厨，好不好？
3: 好。就咱们边吃这个东西的同时，还要找这个味觉背后的这个制作者。
6: 是，那四个美食我们高效一点，我们分组完成就比较好。
3: 谁愿意跟我一组？
6: 我。
3: 好，
6: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3: 好，欧阳老师也跟我一组。我想动，
6: 有被我们两个伤害的。
8: 我一想动的时候就赢分组了。
3: 你快站到他们中间。
6: 好，那我们带着小芬哥。
9: OK， 好，那我们出发了。
3: 没问题，走。
6: 出发。那我们就找前两个，你们找后两个吧。
10: 好啊。
3: 咱们商量商量，一天的力量源泉，
11: 那肯定是
9: 就早餐吃的东西嘛，
11: 就是你吃了之后一天会很有力量，很饱。
3: 所有的好吃的都有这个功能。
6: 什么东西长得像编钟？想一想，
12: 菇像编钟吗？
8: 平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钟，
6: 但是吧，确实我知道随州的香菇挺有名的。
7: 对，我就是来随州之后，你就看到。
6: 天天吃香菇，
7: 两边都有，而且你知道我吃过一个酱，就是他们这的香菇酱。嗯，对。
11: 哇，好香啊！
9: 哇，这个厉害！
3: 哇，这是什么？气球哎！
11: 哇，真的不错哎！哇，
6: 穿起这么硬
11: 哦！哦，天哪，好细啊！
13: 这跟像丝一样的。
11: 天哪，你来快！
13: 丝一样的，
11: 太厉害了！哇，
3: 爆米花！
11: 爆米花！
3: 蹦一下那个。
11: 对，哇，这太好了，太古早了。
6: 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随州的泡泡青。
3: 哦，这就是泡泡青啊。
1: 对呀，
14: 这是泡泡青叶子。
1: 但是我们这是过季的，就是冰鲜的泡泡青，因为这不是这个季节，泡泡青一般是冬天才能吃。
6: 哎，给包起来哎！
11: 对，
8: 就是饺子。
6: 饺子。
9: 哦，这个包的还蛮漂亮的。
3: 泡泡青，据我所知，它的叶子就像那个服装那个泡泡纱一样，只有当地有，墨绿色的，
11: 所以叫泡泡青，非常形象。
6: 我们能不能尝一？能尝吗？
14: 能尝。
3: 哦，这煎好的。
9: 哇，这好漂亮。
11: 里边包的是豆腐是吧？
1: 嗯，素馅。
3: 这个皮是豆皮是吧？
1: 豆蓉皮。哦。
3: 哎，来，看你们尝。
6: 谢谢。
3: 虽然咱不一个队了，但还是很团结的。
15: 嗯，好吃。
7: 好吃吗？李姐。
15: 好吃。

0: 还有藕丁，有点辣辣的。你们会称这个为这个巧克力吗？
1: 那你自己找，
2: 有点像哎，因为泡泡青的颜色是所有青菜里面颜色最深的，墨绿接近于黑，东方巧克力，
0: 这有点像爆款花纹啊。
3: 那应该是一天的力量全员了，
0: 源泉啊，
3: 源泉啊。好，我们吃下一个蛋壳吧。
2: 这个口感特别好，里面有好多那个小粒粒，有的是碎的，有的是面面的。
4: 哎，我喜欢它辣辣的。
2: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5: 金沙
2: 五花肉，
5: 哦，五花肉，
2: 五花肉，哦，五花肉，
5: 对，
2: 一点都不觉得肥，是吧？
5: 对对对，肥而不腻。
4: 好，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
5: 一般是中午和晚上。
4: 中午和晚上可能就跟那个一天的源泉有点不一，不太一样。
0: 豹纹也没什么豹纹。
2: 我管它大不大，我想尝一尝，能来一小口吗？哇哦！我突然觉得答题不重要，先把
0: 肚子吃饱，
2: 吃爽了再说。哇，好好吃啊！
4: 是吗？嗯，
0: 是吗？
2: 哇，它怪不得叫滑肉呢，
0: 很鲜滑，
2: 进到嘴里是滑溜溜的。
0: 嗯，那你们俩别一直吃了，我们的主要的任务走了，鲁豫。啊，
2: 有人管我们，
0: 不要再吃了。
4: 好，谢谢师傅，谢谢，
2: 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吃。
6: 我想吃个热干面，
7: 热干面的灵魂就是那个酸豆角。哦，
2: 哇，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
0: 来吧，
2: 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
0: 你到了每个摊档都是你最爱的，
2: 都是我的最爱。我听说这个热干面，你看在武汉卖的最火吧？但据说随州是它的故乡，哎，
0: 真的吗？
7: 因为热干面它起源于随州，然后在武汉盛行的。
0: 起源于随州啊，起源于随州啊。
2: 哎呀，我们的冰冰太可爱了啊！起源于随，起源于随州啊。嗯。

0: 我们还曾理解挺能吃的，我非常能吃。
1: 谢谢。
2: 啊，没事，谢谢。
3: 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王冰冰的碗，干干净净的，
1: 我也是啊，理解的碗也是。哇，我一个面都不会剩，那个想去讨点水喝。
2: 今天怎么这么舒服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呢？哦，
1: 不是，我想尝一个老姜灌肉，
2: 我要吃一个。
1: 尝，
3: 他就喜欢用酸又辣的。
2: 我吃，
1: 你真的你是来干嘛的？你的。
2: 哇，这个好好吃啊！
1: 好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拜拜。
3: 倍儿香。
2: 哇，这汤好鲜哦！我要吃一个。你真的，你是来干吗的？你的，你的目的特别强，就是来吃的。鱼糕哎，湖北的鱼糕是我的最爱。
1: 哦，真的。
2: 哎，这好吃哎！
1: 是不是？
2: 哇，哎，这是不是当地的那个叫十大碗啊？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1: 这有没有咱们要的呀，鲁豫？咱得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里。
4: 我觉得这牛肉干会不会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啊？牛肉很给力的，
1: 但是没有说一天上来就吃这么干巴巴的东西吧？
2: 也是也是，
3: 小龙虾，
1: 小龙虾，真的是鲁豫吃上头了吧？是不是？我们的香菇还没找着呢。
5: 我觉得肯定很多答案在前面，不可能在一开始。
6: 对，他们一个都没有找到，
5: 他们就是想吃。你什么找答案？这什么东西啊？猪蹄儿？
6: 随州拐子饭，
5: 好像就猪手。哎，对，它是猪蹄的上面的部位。哦，哎，因为它这个部位它是那个少肉多筋。
1: 猪蹄的这儿，
5: 你下面，下面点儿。哎，对对对，中间，中间，中间。
1: 这儿，
5: 对对，肘子。
1: 啊，我的算账拐子吧。
5: 形容自己就是，
1: 对，
5: 这样方便理解，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吗？这儿吗？肘部，哎，对，肘部。
1: 明白明白。
5: 这个是整整组，
7: 它是一米饭配米汤，然后一碗肉，配小菜，就相当于营养均衡。从那个营养素来说，就是蛋白质，包括维生素，包括那个脂肪，它都含量都够了。

0: 餐其实吃这么一顿，你就基本上都全了。
1: 因为那时候老百姓他们在说每天要做体力活嘛。哎，
2: 体力活，
0: 棒！我告诉他们，咱们偷偷的已经知道了这道题的答案了。
3: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呢？
4: 也可以这样理解。
0: 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商量上让他们去找编钟。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答案了。
2: 对对对对。
5: 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3: 鲁豫哥，
6: 对，
3: 换问题吧。
0: 我们商量一件事，
2: 找着了，
0: 就是呢，我们帮你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们有一个答案呢，其实没有头绪，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下？
7: 你们从哪儿走过来的？不用了，我们马上就过去。哎呀哎
3: 呀，好说好说的，哎呀，那不是好说好说的。
7: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这是什么？
0: 这个呢，就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哦，
7: 这个就是。
0: 对，
3: 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扎根土地的编钟，如果你们有线索、有消息，告诉我们好不好？
7: 我跟你说，我就是扎根土地的编钟，你看，咚
0: 咚，就知道指望不上他。走走走。
2: 走吧，我们找下一道题吧，小峰哥。哦，一天的力量源泉，
7: 这个是不是当地的拐子饭？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呢，我想喝一个这个米汤。我
1: 这边的文化是，一碗肉一碗酒，活到99。哦，
8: 真的。
1: 对。
8: 早上吃了这个，马上可以下田了。
1: 对对对。
2: 吃的很丰盛哈，这一天的力量都有，
7: 全有了。嗯，好，一天的力量源泉我们找到了，
8: 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2: 这样水獭片，
4: 水獭片，
7: 你把它翻过，我怎么觉得有点豹纹的感觉哦？哎，
8: 对哦，
7: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豹纹的感觉？
2: 智慧在哪儿？
7: 智慧。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
9: 小麦面粉。
7: 小麦面粉，
9: 嗯，
2: 好吃。
7: 靠他的双手就是智慧了，
2: 那是勤劳。
7: 好不好吃？
2: 你想着给你分一点，给你分一点。哇，好的。哦，来来来，这个没咬过。
7: 欧阳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爆款花纹。
2: 爆款吗？
7: 你看背后就是豹纹啊。
2: 是，我觉得不可能两个答案离这么近吧？用我的头脑来分析的话，
7: 也许他们就觉得我们的智商不高呢。大姐，智慧的爆款花纹是不是这个？你看着我的眼睛，是不是？
4: 是
2: 是啊，
7: 就是他。那我们找到答案了，
8: 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我们多看两三个花纹，比较一下，看哪个花纹比较有智慧。
2: 还是欧阳老师比较冷静，你不是吃饱了，有点上头。
3: 哎，好家伙，人家在那吃吃喝喝，咱们在这各种找题。哎
10: 哎，哎呦，吓死我！
3: 哦，你看，这不是巧克力吗？
8: 对。哎，
3: 找到了一个。
11: 这里面包的就是这一层一样的黑蒜
0: 啊，这个不是巧克力，这个是黑蒜。它虽然是黑的，但是呢，就是它煲汤煲出来那个汤是甜的，你所以它会跟巧克力像，对不对？
2: 它这个里面也很像巧克力，颜色像。
0: 来看一看，
2: 我觉得它就是浪漫东方巧克力。
0: 哎，所以我们随州是特产黑蒜吗？
11: 对，我们的黑蒜是随州的美食四宝之一。
8: 之一。
11: 哎，四宝之一。
2: 随州的美食四宝还有什么？我知道有
11: 香菇，啊，有拐子饭，
2: 拐子饭，
11: 泡泡黑蒜，
0: 什么？还有什么？
11: 泡泡青
5: 。
2: 对，所以说这四个答案是不是会就是？
0: 所以香菇和泡泡青有一个可能是编钟。哦。
5: 现在走路很轻松了，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
2: 我觉得。对，我们就是把那四宝给它往里兑一下，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巧克力我们找到了，力量源泉找到，
0: 我觉得
2: 两个就是
0: 那两个，哪个是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坚定的暗示。
2: 对，
0: 你刚刚这个暗示好坚定。
12: 已经有五名游客成功验卷，只剩最后15个名额，
0: 走，
2: 来不及了，
7: 咱们要赶紧找，走。哎。
2: 这个不是像豹纹吗？
7: 这就是，这绝对是了。
2: 但这是个，
7: 这绝对是了，
2: 是
7: 爆款花纹嘛？
2: 但
7: 香菇是当地的特色。
2: 但是应该是香菇，这个是包。
7: 这是香菇吗？
13: 这是面食做的。
2: 对，哦，
7: 不是真。哎，天哪！我觉得我以为这是真的香菇呢，原来是个馒头。
2: 对，有馅儿的馒头。
8: 哎，我觉得这个爆款了，
2: 非常爆款了。
8: 好，有苗头了。

0: 哇，这是著名的黑蒜吧？
1: 对对对对，
0: 必须剥一个。我们北方人爱吃蒜。
2: 爱吃蒜。
0: 嗯，好吃。嗯，好吃，还甜甜的，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嗯，
3: 它是本身就是黑色的。
0: 曾黎，
4: 不是不是不是，
5: 白大蒜。
0: 曾黎，曾黎，曾黎。哎，
2: 这是什么东西？
0: 冬。

0: 是冬瓜做的是吗？
1: 这个是冬瓜，这上面是萝卜雕的。
0: 雕的太好了，哇哦，太漂亮了。
2: 哎，我们应该找孔大厨验一下券儿。孔大厨呢？哎，孔大厨，嗯，我们刚才那个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吧？编钟是这个，是不是？
0: 但是编钟不能吃啊，得吃啊。
2: 一天的力量源泉是管饭。
3: 想好啊，你想好。
0: 这个是我们的香菇。
2: 香菇。
3: 香菇是吃过吗？你们也吃过香菇，怎么知道香菇了？
0: 你刚看到一个香菇包子了。
2: 我们还没有找到香菇。从他的话里，我感觉是对的。
4: 把大厨拉来，我不管，赵爷。
1: 大厨在鲁豫哥那。那现在在鲁豫哥那块，
4: 他们先验了。好，走走走，快去找他们。
5: 为什么？
4: 他们这么快找到了？
5: 我就说为什么他们停在前面那么长时间？
4: 验券，你们已经验券了。
2: 我没听，你们找着编钟了。
6: 编钟是啥呀？
2: 编钟，你看，
0: 哎，才不是呢。哦，
2: 不是啊，
3: 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啊。
0: 好啊，
2: 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哪个错了？
4: 我们现在验券，浪漫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嗯。一天力量源泉是拐子饭，嗯，智慧的爆款花纹是香菇，嗯，扎根土地的编钟泡泡青，
3: 全对，
2: 哦，扎根土地编钟是泡泡青啊，这怎么解释啊？
0: 因为它那个是四宝嘛，我们就排除法，
4: 对，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2: 没找到原因，
5: 不用吃，只是问就可以了。
0: 泡泡青跟编钟有什么关系？
3: 因为什么呢？泡泡青是绿色。
1: 对对，
3: 青铜，对啊，
2: 墨绿，
0: 颜色相似。
3: 它只有在随州这块土地上才能生长，但随州以外的土地它长不起来，它的种子会变异，知道吗？传说是我跟我们的炎帝发明了这个泡泡青。
2: 炎帝呢，让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农耕文明。哎，
3: 随州就是农耕文化。
0: 第一个吃的就是泡泡青，谁也没想到。
2: 没发现。
0: 沉浸在验券的快乐当中。
2: 好了，现在这些解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着孔大师去寻找这个大厨，另外就是把奖品顺便领一下，一共六位哈。
3: 好，
2: 好，走
0: 走。
2: 哎，君小宝这个不错，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群非常丰富。
3: 好，
0: 嗯，味道也不错，嗯，有点蓝莓的口味。
3: 我们最好的大厨就在这儿呢。哦，
2: 在这儿呢。
0: 吴老师。哎，
7: 好好，你们好，大家好。
2: 吴建国老师。哎。
8: 七十年代，他一头扎进闻名全国烹饪界的专业学校，从此一生钟爱。八十年代，他见证了全国各地最好的大厨汇聚湖北，推动楚菜融合八方。九十年代初，他传道授业解惑。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这就是学院派中国烹饪大师屠建国。
3: 屠大师给我们烧的是华烧鱼块，
2: 华烧鱼块，哎，
7: 传统的。哦，
0: 这看着好香哎！
3: 你看这个颜色，哇，华烧，
6: 而且看着真的很嫩，
0: 很弹。嗯，
2: 屠老师您工作多少年了？
7: 我工作接近50年。哇，
2: 您看上去也不过50岁嘛。
0: 对啊，
7: 68
2: 了。哇，假使让您回到了那个曾侯乙那个时代，用那些食材然后做一道曾侯乙爱吃的菜，您觉得您能完成吗？
7: 应该是可以，没问题的。哎，应该是没问题。
2: 100分，您的信心有多少分？
7: 90分。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7: 我们做一块牛肉，带骨头的。
9: 那牛肉去哪里找了？
4: 菜市场。
7: 这个就是随州的一大特点呢。哎，它有一种叫做自由的牛肉。
9: 自由的牛肉，哇，
7: 是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很自由了。放养在山上的，
2: 散养的，
7: 散养的。
4: 那种牛肉叫什么牛呢？
7: 自在牛。哦，
9: 自在牛。
7: 自在牛
2: 去哪里找呢？
7: 大红山。
2: 此时此刻，大红山的自在牛都在瑟瑟发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曾侯乙做这个菜都用的是铜器做的这个炊具哈。
7: 对对对。
2: 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呢？
7: 可以去找当地的一个做青铜器复原的高手，也是一个大师，叫向少卿。
2: 向少卿。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您再提醒一下我们，我们马上就去干这件事儿。
6: 注意别吃多，别多吃。
2: 不要管我。
7: 回头以后涉及到这个在制作的过程的时候，

0: 你再一起来探讨。
1: 好的，谢谢涂老师。那我们去找牛肉吧。
2: 要不咱还是咱仨一组吧。
1: 好，我们一块儿找青铜。
2: 好，那
1: 好，谢谢涂老师，一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2: 来来来来来，一起一起，你加油。
3: 好，
2: 3、2、1，
3: 加油。

0: 哇，这里感觉像是一个特别基地。
1: 对。你好。哎，
2: 向老师。
3: 打扰您了，向老师。
0: 欢迎。
1: 你好，
0: 欢迎。任鲁豫。
3: 您好，向老师。
0: 您就是传说中的青铜器的复原非遗传承人。哎，
2: 对对对。我们这个青铜编钟的制作技艺，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项目。哎，对。我们就是复制这个青铜器，以编钟为主，以青铜语言或青铜底器。
0: 那就是说我们在其他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古编钟的复原都是您完成的？
2: 对对，基本上就是。
0: 今天见着大家了。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正在做的事儿吗？
2: 好，这是出自曾侯乙墓，这是底。
4: 这是底。
2: 这是这个簋。
1: 啊，这个好漂亮啊。
2: 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连襟壶的复制品。
0: 是连在一起的两个，
2: 连在一起，两个连在一起的。它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龙形纹。
0: 龙形纹。
1: 龙形纹，就那个时候的龙是很简单的一个，是吧？象形的一个样子。
0: 龙形纹。哎，老师，它下面的这四个脚怎么这么可爱呀？
1: 这是小 baby 吗？
2: 古代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哎，他用古种动物来进行支撑这个器物，
0: 是这样的造型。太可爱了，这四个小兽你看它的状态就有一种好像让我喝一口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对对，
1: 有点傲娇的感觉。
0: 对，
5: 其实这个也很漂亮，你看
0: 漂亮。哇，
5: 对对，厉害。技术上面是不是既然我们来到了，我觉得手点痒了，是不是可以叫我们一点什么？就是当然，就你要花了很长一个时间。
0: 他不好意思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成为非遗项目的参与者之一。
5: 参与者，
1: 对，
2: 好，行，好，
0: 哟，真教我们呀！哇，
1: 太
0: 好
1: 了。这个全都是手雕的吗？啊，
2: 都是手雕出来的，
1: 挺好，厉害。
5: 老师，真的，如果我们要动手试一下，就可以怎么碰，又不至于破坏这个。
0: 对对对，
5: 这个
2: 在上面可以刻是这个纹饰，对，要刻纹饰的。这是个拿形，拿形的话呢，它倒出来之后的话呢，有的地方不是很规范，就需要人工的话呢来进行修饰，修饰。对，
0: 这个我觉得我都不敢碰呀，我怕给人搞坏了。
2: 主要的要保证它的线条流畅。
5: 对。

0: 其实你那个刀下去，其实你慢慢就有感觉了。
1: 对、啊、
0: 对，你跟那个刀就要连回一体。
1: 哎，
0: 然后呢，慢慢你就觉得啊，这就开始穿越了啊，开始回到过去的年代了啊。
2: 我觉得就动这两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你对这个事业不热爱，是坚持不下去的。嗯、
3: 枯燥了。
2: 对。这些文物的这些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敬。
3: 对、啊、要非常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2: 对，一上手你就知道了，很复杂，很细致。
1: 这个搞工艺的话，你绣腿一般的是搞其他的行业，一般是3年满师，搞这些的文物复方制的话呢，10年难得满师。这里面的这个技术太深了。
4: 对，
2: 那我想问老师，比如说把您的技术和现在的5D 的打印、包括那个激光的这种雕刻结合在一起、会不会让您更省力气一些呢？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运用这个手工雕刻，包括这个现在的高科技 3D 打印。
2: 3D 打印，
1: 我们现在都在使用。
2: 啊，已经有了，
3: 哇，和高科技结合，
2: 那就厉害了。这样的话就会节省很多的人力，
1: 对，很多人力。
5: 因为我觉得，如果 3D 打印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人手把它再雕。

0: 躲一下，
1: 哎，有的还要修饰，对，
0: 对对对，
2: 其实还是一种情感吧。我觉得人手的那种情感和三 D 还是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它
2: 是有温度的。
3: 我觉得他的这种工作是有点，就像那个女孩子绣花一样的，一针一针的，
2: 一点都不能出错。
3: 看我脸上的汗。就本来又热，然后呢你一干这种细活你就莫名其妙的汗就下来了。你看这么热的天，老师穿着工作服一滴汗都没有，
1: 对，
3: 这是心境。
2: 有点小紧张，
3: 有点紧张。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挺让人，就是一体验会让人对这些老师们非常的充满敬畏。
0: 好，两位觉得 OK 了吗？
3: 我在没有动手之前都觉得很 OK， 我弄完了之后呢，
2: 反而觉得不 OK 了。
3: 还好，还好，就觉得压力有点大。
2: 好紧张，考试要出结果了。
1: 三个人做的都很好。哇，
4: 是吗？
3: 我明显感觉你好像是站在我这边在鼓掌。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鼓励。啊，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我们先跟您说说我们的想法，向老师，因为我们呢现在想把曾侯乙的一个蒸牛肉啊，展现在我们一转千年的厨房里。那么我们希望制作的整个过程，也能够原汁原味一些，尽量的啊。所以呢，我们特别想寻找就是曾侯乙墓里面的蒸东西的这个眼，青铜眼，
1: 这个就是复制的这个青铜眼。
3: 得来不费功夫哇！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吗？
1: 好，我们拿这个讲。啊，
3: 那个就是，
5: 好好好好好，
3: 好讲究，好细致啊！啊，
1: 对，是寿面纹，
5: 寿面纹。好，你看这个寿面。
3: 哦，寿面。
1: 它古代的话呢，它第一个是起这个装饰作用，
5: 装饰；
1: 第二个是起美观作用。
2: 啊，装饰
1: 是这么个作用。对，
6: 因为它常常都是有点，坦白说哈，是有点凶的，就一拿出来有点，就有点霸气，有点镇住整个事情。对，
1: 权力或地位的象征。
3: 这是个大象吗？
1: 这是个象的这个纹饰。哦，
3: 哎，你别说，有莫名的一种缘分啊，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大象嘛，玉。所以我对大象一直就特别亲切。所以刚刚我一看见这大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有缘呢？古人为什么会喜欢大象呢？
1: 大象在古代的话呢，它是一个吉象，
3: 吉象，
1: 吉象，吉象。哦，
3: 所以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啊！
2: 就有吉祥的事儿发生了。
1: 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古代它是起这个蒸食物，
2: 蒸食物，
1: 蒸煮食物用的
3: 煮啊。
2: 它真的里边有个屉耶，
1: 对，
2: 看看这个好神奇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
5: 蒸屉
2: 似的，对，
3: 香港叫蒸粥，我们叫屉，
2: 对，就蒸包子蒸啊
3: 屉。
2: 下边放炭是不是？
1: 下面
5: 放水，
2: 这个是放水，
1: 放面放水，
3: 就跟咱们的蒸锅一样，
2: 是一样的道理。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3: 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湖北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青铜器，就是那种颜色的，甚至上面还有一点那个青绿的那种。所以其实真正的青铜器应该是这个色，
1: 是这个颜色。
2: 哦，这是腐朽的。
1: 它那个是通过这个几千年自然氧化，它形成那种颜色。
3: 因为古文里面说青铜是吉金啊。吉利的金，金色的金，所以我一直在想它应该是金碧辉煌的啊，应该就这个色儿。
1: 对。
3: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杨老师，就是我看很多人就说，就是当年的这个真正的在春秋战国时候，那时候的青铜器，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些知识的盲区，青铜器里面是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化学物质的。
1: 它这个青铜的话呢，它里面含铜、锡、铅三种金属。它这个铅的这个含量的话呢，是极低的，
3: 很少。
1: 对，我们现在做这个青铜眼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铅金属成分把它除掉了。现在我们改用这个锌金属来进行。锌。
3: 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
2: 这个蒸包子还补锌。
3: 对，补锌。
1: 铜、锡、锌三种金属。像这样制作的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喷出来的食物，这个人们吃放心大胆，可以使用了。
2: 那肯定是没问题。
3: 没问题的。好，今天这个谜团解了。
5: 好。
3: 那老师，我们准备把您的眼借走。 然后呢为

0: 为了向您表达感谢呢，我们想请您参加我们的品壮会，好不好？
1: 好，荣幸参加，荣幸参加。
2: 太好了，
3: 那我就冲着我的眼
2: 去了，
3: 去了。
2: 你是我的眼，
3: 你是我的眼。
4: 慢着，慢着，慢着。除了这个眼，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找到藿香吗？就找到相关的这些一些食材。
0: 顺便跟老师打听一下，藿香，您觉得在当地去哪儿买到藿香啊？
1: 我们旁边就有一块菜地啊，就是种的，种的菜就是供工人们吃的，这个地方就有。
0: 天哪！
3: 哎，你是我的眼，这真的是我的眼，太好了！
0: 走走走走走。
2: 这种时候爬爬山感觉还挺舒服的。
5: 我先试，
2: 小心，
5: 先过一过。哇，
2: 我不行。你为啥不行？我害怕。
5: 小心啊。
2: 我不行，我这运动细胞为零。你还是体育主持人，我们又不靠体育成绩比。
5: 惨了，我们穿这个好紫色红色
2: 牛会很兴奋吧？
5: 对呀，
2: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哎，但是我之前问过，说其实他们对颜色没有那么大分辨。
3: 是，
2: 其实红色那个东西主要是为了给人看的一种表演啊。他逗的是我，而不是牛。
5: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5: 我叫林晓峰，
2: 我是小马。你好，我是冰冰。我们这次是想来这个山里找咱们那个自在牛，您知道在哪儿吗？啊，
6: 我自在牛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嘛。哦，
2: 我们想找一种做菜的牛肉。
6: 啊，那可以，看你们是需要嫩一点的牛肉，还是要老一点牛肉？
2: 我们可能都想要呢。
5: 对呀，
2: 对，因为我们不太确定哪个现在适合我们来。
5: 对啊，
6: 那可以，但你要去上面给我把牛赶下来。
0: 赶牛啊，
2: 赶下来。第一次见到还要亲自去赶原材料的。
7: 对，
2: 赶的话有什么方法赶下来吗？
6: 我们平时赶的话就是去呼唤它。哦喂，哦喂，哦喂，哦喂。对，
2: 这个小峰哥的专业，小峰哥可以喊出多少个调的？哦喂，再高，再高，再高。
5: 哦喂，
2: 再高。哦喂，哦。
6: 他们对你们这边呼唤，你对你的声音可能稍微有点陌生，是吧？啊，然后你们可以用那个盐砖，因为牛啊对这个盐它都比较敏感，它喜欢这个，然后就是拿这个盐砖呢，就是在窝外呼下你的手，这样撑着，它就知道这个能吃，是吧？然后它就冲你来了。哦，只要有一头两头在这里舔的话，它就散发一种有那个信号，它大家都来舔。
2: 您有多少多少的牛？
6: 这会儿你们可能能看得到个二三十头。
2: 那我们这三块够吗？
6: 哎呀，够！
0: 啊，谢谢，
2: 谢谢，谢谢。您今天这二十来头牛，我们全给您赶下。
6: 好，
2: 放心，
6: 走吧。
2: 好，啊，
6: 我在这里等你们啊。
2: 好。我觉得小峰哥你喊应该会成功哎。
7: 对，
2: 因为你可以模仿老师的那个声线。
5: 那个我的乌龟有口音的。
2: 红公牛啊。
5: 其实我们做那个菜，真的不知道，两千年前是需要吃那个嫩的，还是比较有咬口的一种。
2: 走之前，大厨告诉我们是要肋骨的，
7: 哦，带骨头的，
2: 我也的，
7: 是的。哎哎
2: 哎，那儿有牛哎！啊！
5: 哇，在前面啊！哇
7: 哇，哦，这么多啊！
2: 好多。哇，就真的很自在。
5: 有没有上中哪一头牛啊？
2: 我觉得就是脖子上带铃铛这个，是不是领头牛啊？毕竟不是每一头都带，要不然我们先试一试吧，团队做，我告诉团队作案，你知道吗？哦，这可是专业的，他们看你了，但是无动于衷。
5: 看这一头，我是这一头。哦喂，哦喂。走？为什么？
2: 小峰哥，那头牛
5: 走了。
2: 我邀请你来尝。

0: 异常，来，好吃着呢，特别好吃。
1: 我不顶你，你可以试试，你尝一尝。你不吃我可换人了。我跟你讲，你不吃，有的是牛要吃，真不吃啊？说好了。
2: 看看，
3: 有没有给机会？
4: 他又跑了，
0: 成功了吗？
5: 不成功。
0: 哎，我也不成功。哎，我们要不要去骗骗小的吧？是我觉得长大了不好骗，
5: 长大了不好骗。
0: 对，
5: 找一些小的，
0: 找那种没成年的肯定好骗。
6: 不是他在顶，
7: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0: 哎呦，不要，不顶，不顶门，不顶门，不顶门，怎么还急眼呢？哎，小峰哥，有没有可能我们站得远一点，然后拿着眼眶喊呜喂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太近距离了。
5: 试试
0: 好，有点侮辱智商，因为人家说牛是很聪明的动物。
1: 你好像个猩猩，你在这儿。呜呜呜呜呜呜呜
0: 呜！我怎么觉得上当了呢？他们根本不吃这套。哦喂！来。哦喂！你们两个是在伪装吗？哦
1: 喂！小牛、大牛、老牛、黄牛。哎
0: 呦，贪心了，贪心了，哥们儿，
7: 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你给我。
0: 看没，这个盐块很可爱，上面写了个舔字，这是给我看还是给牛看？
1: 抹点盐。来吧，来吧。哎，
5: 他们过去，哎，他们
0: 过去了，过去了。
5: 在后面赶，一个人在前面。
0: 站站站站站，站往这边走。
1: 摔倒了，这贼有劲儿啊！
5: 小心，小心！
1: 哎，你，哎，啊，哎，
0: 这，哎，哎，哎，严，
1: 不是，这地上是不是有封印啊？严重，他踏不出这个圈儿啊！哎，
5: 又回去他们的舒适圈了。
1: 这咋回事？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7: 吃都吃了还不走？
1: 这些牛啊，
7: 看人下菜碟啊，
1: 不好搞啊！
0: 真的很难，丧失信心。
5: 怎么搞啊？

0: 哇，天哪，
1: ，
2: 这不是，这是垮垮菜。
1: 垮垮菜，垮垮菜，垮垮菜，垮。哦，那这长得太像莴笋了吧？这哎，有点像莴笋，对，这是藿香。哎，哦，这就藿香，它应该就是有土藿香是吧？哎，
2: 对，
1: 老百姓能吃的那种藿香。都是那吃的。那好香啊！好，
2: 要尝一尝。
1: 好甜哦，
2: 甜啊，
1: 清香，猛一点，还有一点往鼻腔凑啊。
3: 原来古人的味道是这样的，你倒吸一口气就有点凉飕飕的，可不就是口腔清新剂的感觉吗？口吐芬芳，它其实是几种味道的集合，你可以说它是薄荷，嗯，又像罗勒，嗯嗯，然后荆芥，河南人他应该喜欢吃，
1: 这就是荆芥的。
2: 这就是荆芥啊，
1: 咱们要不要来一个荆芥哦，给咱们那个大厨啊做一个预案，是吧？嗯，
4: 那我来拔一点。
1: 我们拔一点点可以吗？
2: 哎，可以。它可以凉拌着吃。
4: 对。嗯，好香啊！
2: 这个下面的这是那个马齿菜。
4: 哦，马齿菜啊，
2: 这个
4: 凉拌也很好吃。
2: 灰灰把它弯起来。
4: 这个凉拌我来负责，
2: 好，你
4: 拌的一定好吃。
2: 好的，好的。
4: 哦，绿的，我觉得辣椒也是可以直接吃。

0: 是哦，
1: 我觉得咱们摘几个就给咱们的总厨多一些选择。小辣椒，
2: 小辣椒，
1: 多漂亮！
3: 我想吃一个，
1: 现场吃啊！
2: 那你好厉害啊，吃辣！
1: 你可小心点啊！
3: 好，我觉得 OK 的。
1: 现在欧阳老师现场挑战吃辣椒。不辣，我都闻到辣味了。
2: 闻到辣味了，
4: 来一点，
1: 不行，不敢。
5: OK 啊 ，OK 啊，
4: 真很好吃。
2: 这个是最有生命力、能量最强的。
4: 要不要吃一点？真的是很 OK， 很 OK。
1: 你们俩都好厉害啊。辣吗？
2: 辣，你别吃了。
1: 别吃了。
2: 欧阳老师有点能吃辣。
1: 上当了，曾黎。我觉得咱们差不多了，
2: 可以了，那我们往回走吧。
1: 咱们往回走吧。
4: 好，
2: 走。
1: 谢谢，谢谢老师。
2: 明天见。
6: 是人家没到回家的时候呢吧？
7: 是因为天气热，可能都不愿意动。你想，咱们热的时候，让你从沙发上挪一下，谁挪？谁都不挪。哎呀，丧失信心。
8: 无为，无为，无为，无为，无为。
9: 刚才他接受了我们的树叶，这回还是找他吧。
7: 我换了一只哦，你看你爱不爱吃？

0: 走了，走了。
1: 哎，出来一只，出来一只。
2: 下去那只牛是不是叫俊杰呀？因为它好识时务啊。牛俊杰。哇，小峰哥很成功。哦，
3: 可以耶。
4: 哎呀，我在底下等了你们快一个小时了，不容易不容易。
2: 那老师，我们这任务算
5: 算是上天宫，上天宫。
2: 那可以给我们自带牛牛肉吗？
5: 可以啊，稍后我把那个牛肉处理好了送到你们的餐厅去。
2: 送到我们饕餮号，我们想要的是带骨头的。
3: 对，我们要带骨头的肉。
5: 行的，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谢谢您，谢谢您。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7: 就回来了，
3: 我们也刚到，
2: 咱们前后脚。
8: 哦，你看我有没有壮很多？哇
9: 哇，举鼎的。
2: 哇，这是什么？
3: 这是藿香。
10: 青铜眼藿香。
3: 青铜是这个颜色啊？
10: 咱们看到的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青铜都是锈了的，真正在古代的青铜叫吉金，吉利的金。
8: 你看。
3: 它这个里面还有这个
10: 蒸啊，蒸的那个篦子，
8: 就有点像自带一个蒸格，对对对，
9: 就其实可以把它磨成那个
3: 粉
9: 粉，
3: 对，做调料用。
8: 哎，师傅回来
11: 了，大家好，大家好，
12: 大家好。
3: 您采的是什么？
11: 大家认不认识？
3: 这个是什么？
11: 这个是
3: 植物。
10: 银色植物
11: 佩兰，
10: 哦，这就是佩兰
3: 啊，好清香。哎，我觉得有这两样东西真的能很香。哎，这个肉，
10: 哎，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蚝蚁的味道里了。
3: 对，都带着各自的食材回来了。
10: 哎，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赶紧开始制作了吧？
3: 对，
10: 徐老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干啊。涂建国老师呢，就是咱们随州站的首席厨师长。接下来啊，咱们来听涂老师给咱们分配任务。
11: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人，你们谁愿意留下来？
10: 哦，嗯，先把我们开除了。
11: 你们六位自选三位，谁愿意留下来